0: 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已启动与地区合作伙伴的磋商及正式邀请程序。随着地区合作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整合整个中东地区的攻击型无人机能力，打造成一支统一的、跨域且多国参与的威慑力量。不过，声明没有说明有哪些国家已经或者计划加入这一联盟。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声明称，此次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距离此前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已过去九个月。蝎子打击特遣队是美军在中东地区第一个专门的单向攻击无人机中队。该中队曾于去年12月首次从美国海军军舰发射空中攻击无人机。同时，该中队在今年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中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并在今年7月针对伊朗港口设施的打击中使用无人攻击艇。美国防务独家新闻网站报道称，美国在伊朗战事中消耗了大量造价高昂的武器装备库存，这凸显出高价武器在对抗低成本可大规模生产的无人机装备时的劣势。为此，美军正在加速各类无人机作战平台以及反无人机防御系统的列装。去年12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表示，五角大楼已启动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项目，为军方采购数十万架小型攻击型无人机。赫格塞斯称，低成本一次性的战场无人机已被证实是有效的，美国不能在此领域落后，美军不能使用造价200万美元的导弹去击落廉价的无人机。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因伊朗战事部署在中东，迄今已在海上航行八个多月，期间长时间不靠港，部署期多次延长且不知何时结束，约5000名船员士气低落，加上生活条件糟糕，已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对此，美国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这些均属虚假信息，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不过，很多美国议员称，林肯号航母上的乱象是由政府失职造成的。
0: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回应称，媒体关于林肯号航母上生活条件糟糕的报道完全失实。不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3号再次刊发了上个月对林肯号航母水兵的采访，当时就有水兵坦言，精神压力很大。
2: It's hard, you know, it's hard on your mental state, being out to sea for 8 months, without being on dry land. It takes a toll on you.
3: I miss my family, and I'm ready to go home.
0: 多名美国国会议员日前就此接受采访时，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漠视官兵权益、军费优先级错位。
4: I don't think President Trump is listening to these alarming examples of how sailors have been pushed to the very limits.
5: I don't expect for an aircraft carrier to be the Holiday Inn, but we also should expect basic habitability. We should expect running water and clean drinking water, enough food to eat.Working plumbing. If the president has enough money to be gilding everything inside in Washington, D.C., and to be building a ballroom for himself, but there's no money for plumbing or for enough to eat for our Marines and sailors, that's, I mean, it makes no sense.
0: 莱文还指责美国政府及军方对伊朗的任务目标模糊，航母的换防时间、保障措施全程不透明，完全是管理层失职所致。
6: 当地时间14号，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林肯号航母的补给问题始于美伊冲突爆发初期。当时，伊朗使用导弹和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基地，导致基地大部分设施被毁。美军长期依赖的一个重要后勤枢纽也因此受到了严重破坏。为保障美军航母上的人员及战机执行任务，美国国防部随后将位于印度洋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作为新的主要补给枢纽。但是，该基地距离美国航母打击群距离较远。
1: 据《以色列时报》等媒体14号报道，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当天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以色列机场管理局当天发表声明称，大量航班密集抵达，美军加油机停放导致可用停机位减少，降低了机场运行的灵活性，给地勤系统带来压力。机场在3小时内出现了90架次航班的积压。
6: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4号报道，

0: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言人纳比勒·阿布·鲁代奈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及以色列犹太定居者近期在约旦河西岸不断升级的行动，并称这种侵略行为正在破坏和平前景。 声明表示，以方持续的军事行动及犹太定居者侵占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和相关国际决议，构成战争罪。以方应对由此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承担全部责任。当地时间14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在会见美国驻黎大使伊萨。 和美黎以三方军事协调小组负责人士强调，以色列军队应停止其在黎南部的破坏性行动，扩大黎南部的以军撤军试点区域，并为其撤离进程设置清晰的时间表。6月26号，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在黎南部设置的几个试点区域撤出，并由黎军队接管相关地区。 自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启动以来，黎方多次指出，以色列违反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试点区域部署。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深度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行动。俄方已向美国提交了一系列问题，并要求他们做出答复。其中包括美国向乌提供情报数据的问题，以及美国深度参与组织和实施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进行打击的事实。俄方目前正在等待回应。拉夫罗夫还表示，俄罗斯将加大力度，采取更强硬的手段瓦解西方为乌克兰提供的一切支持。俄方已经在这样做了。
1: 14号，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发生脱轨，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当天下午一列火车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但车厢并未侧翻。目前尚无人员受伤的报告。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2: 前一天下午，一列载有约150人的火车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车厢侧翻，造成至少20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重。我现在是在伦敦利物浦街火车站，当地时间8月13号到14号，英国铁路系统在不到24小时内连续发生2起客运列车脱轨事故，引发了各界对铁路运行安全的关注。 值得注意的是呢，2起事故发生期间，英国正遭遇持续的高温天气。铁路部门已经表示，极端高温给铁路基础设施带来了严峻挑战。目前2起脱轨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之中，有分析认为，高温可能导致钢轨受热膨胀发生变形，从而增加列车运行风险。虽然不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但连续2起事故确实发生在英国高温天气期间。 这2起事故呢，也再次提醒人们，在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的背景下，英国铁路系统需要加强应对高温等异常气候的措施与对策。这是总台记者杨晶晶从英国伦敦发回的报道。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3: 7.5级强震影响，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 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1: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那么这里呢地处哥伦比亚著名的咖啡三角区，也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大家可以在我身后看到呢，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 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4: Sí, claro. Por decir, estamos terminando una temporada. Este festivo que venía, lo que es viernes, sábado y domingo, hasta lunes, esperábamos mucha gente. Pero a raíz de lo que pasó, el Parque del Café tomó una decisión de abrir el próximo miércoles, por lo cual todo este sector nos vemos un poquito afectados.
1: 记者在现场看到，与往日相比，道路上的车辆明显减少，咖啡主题公园附近的商店和饭店有些也仍然没有开业。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5: Vinimos al parque del café, pero como estaba cerrado, pasamos aquí a ver la artesanía. Yo creo que va a seguir igual si la cosa no ha afectado mucho, creo.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3: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4: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5: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4: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5: 稍后见。
4: 稍后见。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8月13号，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上游来水量持续加大。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溃口，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综台记者田萌。
5: 田萌，目前溃口的抢险救援进展如何？现场情况怎么样？带来你的观察。
7: 好的，主持人，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周口川汇区贾鲁河大桥的新北环桥。那么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啊，在我后方的不远处就是这一次发生溃口的位置。那么在23号晚上23点溃口之初呢，这个溃口的宽度大概是在30米，但是呢经过河水的连续冲刷，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水流还是非常的湍急的，所以在河水的连续冲刷之下呢，目前溃口的面积还在进一步的拓展，达到了100余米。那么从昨天开始呢，应急部也调度了多方的专业抢险施工力量进驻现场，来进行这个全面的封堵作业。那么经过昼夜不停的紧张施工，截止到目前为止呢，在整个的溃口段上游呢是已经完成了封堵45米，下游呢完成了封堵的长度呢是15米。目前施工还在紧张的进行当中，而且呢为了确保沿线的施工沿线的防洪安全，目前呢整个的施工专业的队伍采取的也是机停人不停，24小时轮班前线施工的这样一个作业模式。那么当险情发生后呢，当地也是在第一时间就启动了应急预案，转移了沿岸的群众700余人，截止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员伤亡。那么在直播前呢，我们从周口市的水利部门了解到，那这一次在溃口发生之初，当时呢贾鲁河周口段的水位是50.93米，超过了保证水位1.1米，也超过了历史的极值。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张地图啊，这个可能会更清晰。这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周口市。那么这一条呢就是经过周口市的贾鲁河，这边是沙河，那这里呢同时紧挨着呢就是颍河。我们可以看到沙河和颍河在周口交汇，那交汇之后呢同样又遇上了水量非常大的贾鲁河，所以呢这些河流在这里就形成了一个洪水的顶托之势。那这样子河水的它的下泄就受阻，同时呢河道的水位也是进一步的上涨，应该说周口的防洪压力进一步的凸显。那我们在周口市区看到了，现在呢河水在城区已经出现了倒灌，而且呢部分的路段都开始出现了积水。那么对于城区现在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当地公安部门呢是一共对19个重点的路段和路口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控，并且呢布设了将近1000余名的警力在这里引导交通，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那么在现场进行24小时昼夜不停紧张封堵施工的同时，当地的水利部门呢目前正结合水情的变化，正在加紧的制定第二道防线的这样的一个施工的计划，然后呢尽量的避免这个洪水的蔓延，再会进一步的影响到城区里面群众的生产生活。那么同时呢针对贾鲁河沿岸当地呢也是加强了巡逻和值守的力量，来进一步的排查可能会出现的这些水情的隐患，来全力的保障沿线的防洪安全。主持人，我们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5: 嗯，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封堵抢险的最新情况，感谢田萌带来的报道。
4: 因近日持续强降雨，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舞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
5: 老乡们在那里生活得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的实地探访。
8: 舞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以安置老人为主的点位。记者在院子里看到救护车、应急通信、电力保障等装备一应俱全，各种生活物资正陆续补充，乡村干部们忙着分发。
9: 现场没有冒烟，赶紧过来领啊！都有。
10: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8: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们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缓解转移奔波带来的身体不适。
11: 哎，在这个安置点里，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带值班。
9: 大家别着急啊，一会儿来啊。
8: 上午11点半。午饭准点开始，刚出锅的馒头热气腾腾，大锅菜香气四溢。消杀过的餐厅里，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引导大家有序就餐。
12: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8: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他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这里一日三餐搭配丰富，朱青云和孙子孙女儿吃的都很习惯，但97岁的婆婆牙口不好，对着午饭直皱眉头。
13: 我不吃肉，要啥？要
14: 不
13: 得。
14: 奶奶，咱做点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8: 陈天亮是江店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

0: 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护，工作细化到每家每人。咱们厨房现在还能重新做吗？
1: 赶紧去跟厨房沟通一下，做点软烂一点的食物。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0: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六七位，厨房师傅手脚麻利地取来鸡蛋，十几分钟香喷喷的鸡蛋羹就出锅了。吃着陈天亮送来的鸡蛋羹，97岁的陈奶奶很舒心。
2: 你看看，太麻烦了，又叫能给他做的，多不好意思。谢谢您啊。
0: 安置点里，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重头戏。陈天亮和同事一有空就找孩子父母聊天，了解大人孩子的营养需求。
3: 挺方便的，啥都提供。
4: 这边24小时提供，就是看奶粉啥都比较方便，鸡蛋也可以吃了，蛋黄。
3: 有需要的话，就会帮我们解决。
0: 记者了解到，根据尼河洼蓄滞洪区分流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五阳县1200多名党员派驻到5个集中安置点，县乡医院的专职医护人员和志愿者24小时在岗值守，照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幼童，确保转移群众能够安心度过汛期。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而就在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向靖国神社供奉了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
7: 针对有日方官员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前往参拜仪式，中国外交部曾多次表示，靖国神社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中方坚决反对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
6: 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在昨天举行的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作出严正回应。
8: 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7: 昨天是世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日，当天上午，侵华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调查走访影像资料捐赠活动在江苏南京立即向慰安所旧址陈列馆举行。两位长期追踪记录日军暴行历史的研究者与媒体人，将积累数十年的珍贵影像资料无偿捐赠入馆，为揭露慰安妇制度反人类暴行再添重要史料。
9: 捐赠现场，两位捐赠者先后分享了跨越数十年的寻访拍摄历程，每一帧影像的背后都承载着一位受害老人饱经磨难的人生记忆。
10: 30年啊，我见到3000多位受害人，至于老人呢，90%以上全部不再认识了。
9: 另一位捐赠者燕美华用近2年时间跟踪拍摄幸存者毛英梅老人，完整记录了她的生活状态与口述历史。毛英梅原名朴车顺，祖籍韩国全罗北道，上世纪40年代被日军诱骗至武汉基庆里慰安所，遭受非人虐待，日本投降后辗转定居湖北孝感，2017年离世。她坎坷的一生是慰安妇制度罪恶的鲜活铁证。
11: 我作为一名女性，我真的是不忍心去让老人去回首那地狱般的岁月，但是呢，我作为跟大家一样的一位新闻工作者，所以确实有责任的让那历史吧再现读者的眼前，所以有义务让人们铭记这段历史，也更让就是一直抵赖的日本政府知道历史的活证在这里。
9: 这批影像资料的入藏，既是对所有受害幸存者的郑重纪念，也为传承历史记忆、捍卫历史真相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撑。
12: 每一位幸存者的影像都是不可再生的历史记忆，我们会妥善保管，深入挖掘这批资料的价值，让更多人真切了解慰安妇制度的历史真相，以史为鉴，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
6: 10年前，一部根据韩国慰安妇受害者真实经历改编的影片《鬼乡》在韩国上映。这部电影凭借7万多名普通民众的捐款完成拍摄制作，吸引了超过350万人走进影院观看。今年，这部电影在添加了此前未公开的片段后再次上映。8月14号当晚，这部电影在韩国首尔举行了首映仪式。
9: 韩国慰安妇主题电影《鬼乡》讲述了二战时期一群来自朝鲜半岛的少女被日军强征作为随军慰安妇，在遭受百般凌辱后客死异乡，最终魂归故里的故事。今年这部电影被重新改编上映，其中包含此前未公开的片段。
13: 지금사실생존자가5분밖에살아계시지않고그동안돌아가신분들도진짜마음편히눈을감지못하고정말억울한가비탄함속에서돌아가셨거든요그래서한분이라도살아계실때정말이문제해결을보고진심으로일본의사죄를받고
9: 观影后，许多韩国年轻人表示，鬼乡让他们近距离地感受了那段历史，希望更多的人能看到这部电影，铭记那段历史。
14: 我마음이아프고다들보고한번씩은공감해주셨으면좋겠습니다
15: 이문제가더널리널리알려져서지금이라도뭔가사람들이많이알아줬으면좋겠다라는생각이있습니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这两天，2026上海书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正在举行。在本次展会上 ，AI 时代的人文探索成为不少出版社热议的话题。
7: AI 时代，人们要如何阅读？出版机构应如何应变？一起来看。
16: 在2026上海书展开幕首日，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围绕 AI 时代的人文社科出版话题，通过作品推介、脱口秀等形式，探讨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们如何读书，出版社如何走守正创新之路，引发观众思考。
17: AI 呢，它的长处，它会给你现成的答案，但是书，你需要通过自己的思考。在 AI 时代，我们面临了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怎么让自己的注意力啊集中在书本里面，沉浸进去。
16: AI 时代除了读书，更需用心做书，来不断拓展读者阅读边界。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深耕书法艺术与国学典籍融合出版，借助 AI 推动典籍内容转化，让传统书法艺术融入日常。
18: 借助 AI 进行选题策划，再由专家进行海量的文学古典内容的一个筛选。我们在未来的 AI 的实践当中，我们可能是在文创产品及设计创新方面，借助的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6: 本次书展上1420多项活动接续亮相，
7: 展示中国出版最新成果的同时，将科技与阅读相连接，让读者沉浸式感受数字时代的出版活力。
16: 本届上海书展期间，一场 AIGC 原创动漫创意大赛颁奖典礼引人注目，传统出版正向影视、动漫、展览、周边等多元业态延伸。

0: 我们集结了全国50余位优质原创漫画创作者，展示融合，就是一探一景，为读者带来可挂、可停、可读、可聊的沉浸式漫画文化体验。
1: 书展主会场活动如火如荼，另一边，一群来自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团队汇聚中版书房，在24小时内完成 AI 短片的创作挑战。
2: 我们的初衷就是怎么来通过现在 AI 的这个科技，让更多的年轻人走进书房进行一个思维的训练。可以看到它主要还是文化，那么 AI 架起了一个书本到视觉的一个桥梁。
1: 内容是创作的根本，在 AI 短片创作过程中，七支团队通过开展主题调研、走访老字号传承人、阅读相关书籍，逐步搭建起内容框架。 AI 则在这一过程中扮演得力助手，为创作提质增效。
3: 极短的24小时内，我们用 AI 可以更加轻松地达到我们想要的预期效果，希望通过我们这个短片打造一个年轻人也喜欢的。
4: 近期由中国戏剧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专业组系列活动在河北廊坊举办。
5: 本届小梅花荟萃专业组展演共推出个人集体节目128个，覆盖32个戏曲剧种，1000余名青少年戏曲演员登台竞演。活动同步举行配花晚会，小演员轮番亮相，演绎京剧、黄梅戏、越剧等多个剧种的经典片段。4位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与小梅花们同台献艺，老中青接续登台，彰显戏曲艺术的薪火相传。
6: 我也希望他们在以后的将来刻苦努力，得到自己喜爱的大梅花。戏曲的发展就是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的力量。
7: 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表演让更多人了解京剧，
8: 课堂打基础，舞台来实战，从青少年当中挖掘好的戏曲苗子，为传统文化传承储备后备力量。
5: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自1997年创办，累计吸引全国数万名少年儿童参与。
9: 盛夏时节，全国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推出一系列精品文艺展演、特色民俗和文旅活动等，以丰富多样的文化供给点亮群众夏日生活。
10: 近期由中国文联等单位主办的时代繁星与美同行新大众文艺盛典系列活动在陕西西安举办。活动打破剧场边界，把文艺场景延伸到城市街头，推出文艺展演、主题摄影展、非遗文创市集、文化沙龙等板块，打造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文艺可感可触。
11: 想把我们传统的优秀文化转化成当下年轻人喜欢的文化，让我们传统的手艺有新的生命，能延续下去。
10: 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金莲川草原上，为期2个多月的金莲花旅游季持续上新特色活动，草原彩虹跑、蒙古马超级联赛等，让游客多维度体验草原风情和文化。与此同时，第4届牧歌故乡那达慕村晚在内蒙古新巴尔虎右旗精彩上演，打造白天逛那达慕、夜晚听星空音乐会的全天候游玩体验，博客、赛马等传统竞技项目与悠扬草原歌舞轮番上演，全方位展现草原民俗文化的独特风情。
4: 当地时间13号晚，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举行首映礼，并从14号起登陆英国和爱尔兰院线。
12: 随着中国电影的不断出海，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被全球观众所了解。现在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故事《八仙过海》为蓝本的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在英国上映，让更多海外观众了解中国的广阔天地。
13: 电影放映后，现场嘉宾和观众都给予了积极评价，他们纷纷点赞影片的故事表达和动画制作，并表示这部电影激发了他们对中国电影和中国文化更深的兴趣。
14: 看这个电影啊，这个现在中国的创意创造能力非常强大啊，然后很期待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啊。
15: I really enjoyed the animation. I think that it was really great, and I think it was my first Chinese animation that I've ever seen. What was the most incredible was probably how dynamic the whole animation was and how detailed everything was.
16: It's inspired us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more and to really just become more understanding of you know, the Chinese kind of culture and the film scene.
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
10: 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较去年均有明显增加。为应对客流高峰，现场将设置20条验票通道，提升通行效率。
17: 比赛日的最低票价为98元，开闭幕式最低票价128元。我们在制定票价时，希望更多的人走进场馆。
10: 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售罄，仅剩少量余票。周末场、晚间黄金场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观众可通过官方票务总代理潮票赛演微信小程序购票。组委会提醒，有明确观赛计划的观众请提前通过官方平台锁定日期、场次与座位区域。
4: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
9: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监测显示，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
18: 在密林之巅，滇金丝猴家族一只只小猴宝集体报道。云南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最新监测显示，保护区响谷庆片区今年迎来15只新生猴宝宝。
19: 新出生的猴宝宝有15只，这也是首次突破了15只的一个总数。
20: 目前的话，我们的滇金丝猴有14个猴群，2500只左右，占到全国滇金丝猴的65%左右。
18: 在四川、陕西、甘肃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熊猫进入恋爱与繁育产崽高峰期。今年6月至8月，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先后迎来本年度首批新生大熊猫宝宝。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100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记者注意到，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1: 我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呢，是西双版纳通往昆明的一条高速公路的桥底。那么在建设之初，这条高速公路就为来往的大象预留了一条大象的通道。监测人员在多次的野外调查中，用影像记录了大象过桥的珍贵片段。
1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4: 在云南西双版纳，这里构建起了亚洲象救助康复、野化训练、放归监测的完整链条，通过科学干预帮助个体重新回归野生象群，融入自然社群。
9: 这里就不得不提起当年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四处溜达的那一头叛逆公象阿宝，他被网友们亲切地称为逛城哥，他如今正悠然行走在象群的队伍之中。
19: 你看，这就是阿宝，曾经的叛逆少年小伙子，现在已经顺利融入象群。外面的世界再精彩，终归还是要回家。
18: 2018年，一头雄性亚洲象频繁闯入云南普洱城区，在街道、汽车站、农贸市场的人群里闲逛，他就是被网友称为逛城哥的叛逆小公象阿宝。因威胁居民安全，阿宝被移送至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经过专业团队长达6年的行为矫正和野化训练，阿宝于2024年5月17号正式放归自然。这是我国首头回归山林的救助象。然而，回家之路并非坦途，和象群的融入也颇费周折。
19: 冲过去的2个大白就跑了，然后后面就他想靠近象群，象群就开始跑。
21: 一开始他就是亮他的牙齿秀他的肌肉，
19: 对，亮他牙齿秀他的肌肉，后面就慢慢的发现这样行不通。但母象可能更喜欢温柔一点啊。
18: 这番求偶受挫的背后，藏着亚洲象社群的深层法则。亚洲象是母系社会，由最年长的雌象担任家族首领。雄性个体成年后一般会离开原生象群，这是亚洲象规避近亲繁殖、完成基因交流的自然机制。 而公象要想融入别的象群，靠的不是蛮力，

0: 监测发现，阿宝逐渐摸索出了高情商的相处之道，他不动声色地跟着然然家族寻找交配机会。为了求偶成功，阿宝还主动帮母象看护小象。
1: 从亮着白牙秀肌肉，到帮母象带娃秀温柔，从放归初期每夜到中心门口附近徘徊，到跟着34头野象一起进入雨林深处，阿宝用1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叛逆少年到象群一员的身份蜕变。
2: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3: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4: 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5: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6: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7: 大口喝更过瘾，
8: 去餐解腻来一瓶，
9: 追剧解馋来一瓶，
10: 出游快乐来一瓶，
11: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2: 你不来一瓶，
1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4: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5: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6: 清爽好喝不糊口，
17: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1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总在人际往来里遇见不同的羁绊，有的情谊藏在日常

别歌声里这份含蓄的羁绊，我们转入一段松弛的听觉氛围吧。当周遭的思绪变得纷乱，我们总需要一束专属的光，照亮自己细碎的小世界。接下来这首轻快的旋律，带着独属于自我的光亮，一起来听。

轻快的旋律褪去了沉重的思绪，梦境般的微光可以安抚很多纷乱的念头。可人生总有一些时刻是要学会独自撑过一段路程，学会和自己相处。因为热闹总会散去，人群终会走散，我们总要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接纳独处，习惯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一个人生活》，让我们在歌声里体会独处时的内心状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情愫万千，可落在心底最核心的执念，往往只有一句最简单的心意。来听现场版本的演绎，它更能够直白传递这种笃定的心意。林宥嘉，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1: 笃定的心意可以内敛深沉，也可以热烈外放。说起内敛的心事，我们换一种情绪，感受带着活力与心动的旋律。心事不必一直沉在心底，偶尔也可以主动的释放好感，带着明快的气场释放独有的吸引力。来听这首节奏明快的《放电》。

热烈过后，心绪慢慢平缓下来，浓烈的心动慢慢归于平淡的日常，日复一日的寻常点滴，拼凑起了平凡又珍贵的日子。心动也好，独处也罢，轰轰烈烈的情绪最后都会归为日复一日的平常。一首歌，一天，记录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感受。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0: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9: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3: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11: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2: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3: 宁夏新闻广播，
12: 相约有晴天。
14: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路上，我们总会经历独处的时刻，体会无人能懂的孤寂。成年人的世界总有不为人知的心事，有独自扛下的坎坷，像世间独行的孤雏，在风雨里前行，在困顿里自愈。这首歌道尽了独处时的落寞，内心的倔强也藏着绝境中自愈的力量。所有的孤独都是成长的必修课，熬过无人问津的时光，终会遇见属于自己的光亮。相约有晴天，邀你继续收听。

少年自有少年志，敢凭锋芒赴山河。一曲《将军令》将少年的意气风发、一身傲骨尽数展现，铿锵的节奏、飒爽的唱腔，诠释着坚守初心、不负韶华的信念，也彰显着一往无前、无畏无惧的少年风骨。少年心怀山海，眼底藏光，以赤诚赴岁月，以锋芒赴前路。接下来，相约有晴天，就和你一起分享这首热血又飒。

人生如同奔流的江海，我们都是不停前行的行者，如同水中游鱼，从未停歇，一路穿梭，历经起伏跌宕，跨越山川江海。一路前行，有漂泊的辗转，有坚持的执着，有对自由的向往，也有对前路的期盼。一首一天到晚游泳的鱼，旋律舒缓治愈，唱尽了人生奔波与坚守，也诉说着永不停止的奔赴和追寻。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来听。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城市霓虹闪烁，灯火温柔盛放，每一盏灯火都藏着人间烟火，藏着无数人的奔赴和守望。夜幕下的城市灯光治愈了奔波的疲惫，也温柔了独行的时光，见证着每一个普通人的坚持和热爱。接下来我们听一首非常轻快治愈的歌，它将城市的温柔和浪漫都娓娓道来，抚平心底的浮躁和疲惫。也在这一首歌当中，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会。我们在歌声里感受了热血、孤独，读懂了坚守、自由，也邂逅了人间万般情绪。每一段旋律都是故事，每一首歌曲都是治愈。愿往后余生，我们能不惧孤独，不负热爱，勇敢地奔赴前路，温柔地对待生活。相约有晴天，也邀你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盖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7: 与名师对话，为人生充电。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关注由宁夏教育厅教师工作处联合宁夏新闻广播特别制作的教育类访谈节目名师在线。从每个周六的上午，我们都会同

0: 初高中衔接背后真正的成长逻辑。我们欢迎李老师做客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屏幕前的各位家长同学们，非常荣幸做客名师在线栏目，和大家一起交流初高中衔接的相关教育问题。
0: 嗯，那首先也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李德民老师啊，他是中学教学的高级教师，自治区骨干教师培养对象，银川市优秀教师，银川市唐莱中学优秀班主任，优质课、论文等获得全国省市一二等奖，从教近20年，一直担任班主任和数学老师。其实这个数学老师也好，班主任也好，都不好当，是吧，李老师？
1: 是的
0: 啊。那李老师从教将近有20年，您可能是每3年都会完整的带一届这个高一的新生啊，也见了大量的这个初中常年名列前茅的学生，可能到了高中的时候，他就会有些不适应，或者是跌入到了中下游的这个阶段。那很多孩子可能在这个时间段也会有自我怀疑啊，这个家长呢情绪也不是特别的好，比较焦虑。您觉得这种大众口中的这个学霸滑坡，它是偶然现象吗？那初高中衔接阶段学生需要跨过的这个核心挑战到底是哪几个方面，背后有什么样的原因，能不能给我们简要的聊一聊？
1: 首先可以肯定，学霸滑坡绝对不是个别偶然的现象，而是每年高一开学后普遍存在的群体性的成长阵痛。它不能简单的归咎于孩子偷懒啊，不努力呀，或者智力下降。这种本质的问题，它的本质呢，是初高中两套体系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认知鸿沟。我个人觉得核心的挑战呢，分为三大维度，每一点呢，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的去琢磨。你像第一点，高中知识的密度和思维深度出现断崖式跃升，初中的知识点呢，老师拆分的非常的细致，题目呢相对的固定单一，课堂呢反复的讲解刷题，学生依靠机械的记忆呀、刷题呀，他就可以拿到高分。但是高中不同，你比如说以数学为例，我们高一直接开始就学习集合函数这类抽象性的概念，它的概念呢高度的是抽象，逻辑链条呢也会变长，条件呢隐藏，仅仅靠背诵公式或者套用我们现有的模板完全行不通。同时呢，物理、化学、英语同样存在难度陡升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各科知识同步加码，学生短期之内呢难以适应。
0: 嗯，其实我作为过来人啊，毕竟我也上过高中，哈哈，这个到了初中的最后这一阶段的时候，可能对于像新学到的物理和化学会有一定的这个难度，但是上了高中之后，你会发现这个难度的提升它就是一个梯次了，
1: 是的，
0: 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于孩子来说，这个适应的过程真的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同时呢，我觉得孩子的，像主持人说的，孩子的这个学习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
0: 嗯，
1: 从初中阶段的被动的跟随老师，转向自主的探索求学。
0: 嗯，
1: 初中阶段呢，我们的老师呢，哦，对学生的这个管控力度呢比较强，作业呀、练习呀、课堂啊，盯着学生比较全程比较紧张。
0: 对，
1: 而学生呢，他只需要跟着老师的节奏，也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0: 嗯，
1: 但是高中课堂节奏的任务重，节奏快，老师不会重复的去讲解一些基础性的内容。
0: 嗯，
1: 反而课后作业呢也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你要有所选择，所以这就要求学生你必须要做好预习呀、课后复盘呢、错题整理呀、时间规划呀。但是绝大多数刚毕业的初中生没有这种自主学习的这种意识，
0: 对，
1: 依赖于外部的这种督促，一旦失去了这种约束，成绩呢会快速的下滑。
0: 嗯，对，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原因，就是很多孩子们他们在自己初中的这个阶段，他是属于班里的优等生，
1: 嗯
0: 啊，名列前茅，有可能班里面排前3、前5都没有问题，但是上了高中之后，是所有的前3、前5汇聚在一起，可能这个时候你的成绩排名，尤其是前几次的模拟考试的成绩，就不是特别的
1: 理想
0: 了，啊，不是说一定是在前几位的，所以这时候心里是有落差的。
1: 是的，这个最主要的问题是你的竞争的环境呢发生了改变，
0: 嗯，
1: 能。

0: 参照体系呢也有所改变，能够考入高中，尤其是考入重点高中的孩子，基本上都是各个初中学校的尖子生、佼佼者。过去在初中的校园里边呢，哦，他们遥遥领先，是老师重点关注、同学羡慕的对象。但是进入高中之后，所有优秀的学生呢汇聚一堂，整体学生的能力都偏高，那么你的排名成绩出现大幅的波动也是必然的一个结果。
1: 对，
0: 可能很多学生无法接受自己从前列变成中等，他的自尊心受挫，进而产生厌学的情绪啊、否定等负面的信息。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端正我们自己的心态就可以了。
1: 对，尤其是接受成绩，这个很重要。你不要觉得说我一次考的不是特别的好，可能就对于自我有一些否定啊，需要在不断的这个考试和磨合过程当中来提升成绩。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你像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他曾经自己的最近发展区理论来说，高一学生他其实正处在原有知识能力的舒适区转向全新高阶知识区间的一个过渡地带。在这个过渡地带，你的成绩短期下滑，恰恰是跨越成长层级的必经过程。
1: 对，
0: 是你能力升级的信号，而不是退步和失败。而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专家崔永霍教授也多次强调，初高中衔接最核心也最难解决的矛盾，是学生没有完成从应试刷题式的学习到自主建构式学习的思维转变。所以高一这一年的核心任务，从来都不是提前冲刺高考，而是调整自己的思维模式，搭建科学的学习方法，稳住心理的健康状态。只有地基打牢，高二高三呢才能稳步发力，使我们的成绩呢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当中。
1: 对，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家长啊，这个开玩笑似的，比如孩子刚刚出生，说距离高考还有1000多少多少多少天，对吧？啊，那其实只是一个戏谑的调侃而已。啊，高一这一年呢，更不需要这样子的方式了，我们就是稳步前进。所以不要着急说我一定接下来的目的就是高考，而是把这个过程分解开来，
0: 是的，
1: 让成绩一步一步的提升上去。
0: 是的。
1: 这个成绩的孩子的成绩有起伏，或者说跟不上高中的节奏，绝大多数的家长可能也会产生一些强烈的焦虑啊。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会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和手段来改变孩子的学习方式，但是这份焦虑，你只要焦虑了，可能不自觉的就传递给孩子了。对，也会从某种程度上加剧孩子的心理负担，因为他们其实是没有应对过这样的场景的。
0: 是的。
1: 啊，这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了。那结合您多年开展家长课堂的经验啊，您认为说家长的焦虑根源究竟是什么？那家长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心态的调整，找准自己的定位，真正成为学生成长路上坚实的稳定的后盾？
0: 这个问题我开家长会的时候会提问频率是最高的，
1: 是
0: 也是初高中衔接亲子矛盾爆发的核心的导火索。从教20年，我总结出家长焦虑主要于来源于三个诱因：盲目的一个攀比，对高中学习认知的空白，对孩子学习状态失去掌控感，比如说看到周围亲友的孩子呢提前补课，看到别人朋友圈晒出的高分，再对比孩子自己的成绩下滑，以及内心的一种恐慌，这些程度都会影响我们家长对孩子的这种了解程度。还有就是过去在初中呢，家长可以全程的管控作业，管控孩子学习进度，到了高中呢无法插手，
1: 对，
0: 失去掌控感后越发的焦躁。但是在这儿我必须提醒所有的家长，您的焦虑呢没有起到任何的正向作用，只会持续加重孩子的心理包袱。高中阶段正是青少年自我意识的快速觉醒阶段，他们需要的是理解、接纳与信任，而不是无休止的监督、督促和否定。
1: 对，小学的时候我们看到家长辅导孩子写作业啊，可以有自己的方式方法和理解，然后帮助孩子来取得一定的成绩。
0: 是的。
1: 随着这个学习不断的前进，到了初高中的这个阶段，很多家长其实到初中的时候自己就已经手足无措了，到了高中更是如此。
0: 是的。
1: 你像我现在距离高考已经过去了10几20年的时间了，你让我再去复习函数啊 ,FX 等于多少，我可能已经完全不记得了。所以这个时候辅导 就会成为很大的问题。你能帮助的就是解决情绪，解决后勤，
0: 是的，
1: 是吧？所以其实没有必要有太多的焦虑。
0: 对啊，你结合教育心理学中的自我决定理论，其实青少年长期稳定的成长呢，离不开三大核心的条件。你自主的选择权、自我的胜任感以及温暖的情感归属。家长所有的陪伴行为都要围绕着这三点展开，完成呢三层的转变。第一个，你是认知层面的转变，你要接纳孩子成绩的波动呢是一个定律，放下你这个执念，就是初中优秀，高中必须优秀，高中呢是全员重新洗牌的一个客观现实，你单次成绩排名下滑呢，只代表现阶段的适应能力不足，不代表孩子能力不行，或者偷懒，或者不努力。
1: 是的，其实这个定律啊分为不同的层面啊，我们先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有请李老师详细的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好的，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3: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2: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3: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4: 提起宁夏，不止黄河文脉、西夏古韵与大漠风光，塞上江南还有一张紫色名片，这里是中国最大酿酒葡萄连片产区，坐拥黄金风土，日照充足，温度适宜，独特砂石土壤孕育醇香高品质贺兰红酒，酒庄林立，葡香满城，赴一场塞上之约，沉浸式感受葡萄酒之城的独特风情，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6: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5: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6: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1: 好的，一小段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那刚才我们提及到了在初高中衔接阶段啊，孩子和家长的心理可能都会有一些变化，我们说到了家长，其实这个时候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家庭原因如果放松轻松啊，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很好的接纳。那我们先提到了认知层面，成绩波动肯定是正常的，你不要觉得说哎呀这次考不好了就影响到了孩子后续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等等啊其他的方面。所以李老师，除了认知方面还有其他的一些方面吗？
0: 第二个方面呢，我觉得是行为层面。家长可以放手，但是不能放任，给孩子可控的试错空间。我们要退出那种初中小学那种精细化的那种管理模式。不要紧盯每天孩子写作业的时长啊，规划孩子的课余时间呢。我们要将学习的规划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帮助孩子培养什么呢？培养我们的习惯， 培养我们的心态，培养我们学习的这种状态。

0: 和孩子平等的沟通协商学习计划表，把最终的落实执行的调整的权利呢留给孩子。如果偶尔我们的计划执行出现漏洞，考试失利呢，优先引导孩子自主复盘反思，不要第一时间批评啊指责呀，允许孩子在可控的范围内试错，恰恰是锻炼孩子自主管理能力的最佳时机。
1: 对，难免都会有考试发挥失常，或者是有的时候这些题就是你可能没有准备的那些题。
0: 是的
1: 啊，那其实我们人生也有试错本，从这个试错本里面能够把这些题筛选出来，或者是我们把它放进去，下次在考试的时候注意，这个其实是很必要的一环。
0: 是的，
1: 哎，这是家长我们应该做的行为方面的，还有在其他方面吗？
0: 我觉得还有一个沟通层面，我们要用成长型的思维代替固定型的思维。你像斯坦福大学德韦克教授提出的成长型思维，他的理论证明，家长日常的沟通艺术会直接塑造孩子直面挫折的这种态度。我们不要说你怎么又退步了，
1: 对，
0: 你看别人家的孩子在补课，而你在松懈，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看你这次又没有考好，我们把这些打击性的话语替换成啊更加包容更加鼓励的表达。高中的学习体系不一样，有一段适应期很正常，高一刚开始你的成绩波动只是暂时状态，不能定义你的真实能力。你愿意主动的调节学习节奏，坚持努力啊，这份坚持远远比分数更加重要。
1: 对，就是谁在上学的时候，谁在小的时候都很讨厌别人家的孩子，是吧？当然我们也有可能会成为别人家的孩子，但是尽量我们不提及，不要让孩子心里面有压力，总觉得在拿我跟其他的孩子做比较。每个孩子都是非常优秀的个体啊，我们尊重于孩子发展过程当中的任何规律。
0: 是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北京实验中学的校长，特级教师文伟校长，他有一个观点我特别认同，就是在高中阶段，家长的核心的决策呢，要从监督者、管理者，转变为支持者、情绪容器和资源的提供者。而我们家庭最重要的作用其实是稳定孩子的情绪，减少干扰，允许试错，以及兜底接纳。
1: 对，
0: 所以最后我特别想跟各位家长说一句掏心窝子的话，您稳住情绪，孩子才能稳住脚步，您给予信任，孩子才能长出翅膀。我们高一呢不是冲刺，而是长跑的调整期，与其您紧盯着分数，不如放眼孩子三年后的成长，把焦虑换成信任，把催促换成等待，您会发现孩子的适应力远超我们的想象。
1: 对，今年这个假期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家长也在寻求这方面的一些方式方法，怎么样可以帮助孩子从初中完美过渡到高中。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请李老师好好的去给大家疏导疏导啊。可能再好的家庭啊，包括这个教师外部的支持，最终都需要学生内部的一些改变嘛。所以家校配合，我们说这个外部的辅助力量很重要啊，孩子自身的心态调整啊，主动的这个行动啊，可能有这些的方式方法和外部的支持，才能够让他们平稳的跨过这个分水岭。
0: 是的，
1: 那高一新生在适应过程当中呢，也容易陷入一些自己不易察觉的心态的陷阱。从心理的调试到日常的行动，学生可以采取哪些行动来帮助他们主动的去适配高中全新的学习节奏呢？
0: 哲学上讲，内因起主导作用，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再好的家庭外部条件，最终都需要学生主动内化，化茧成蝶，完成自我的这种蜕变。我给高一新生的全部建议其实只有一句话，调整认知，用行动驱散焦虑。我们必须要做是心理层面的软着陆，打破固有认知的落差，牢牢记住呢三句心态准则。第一，坦然接受呢落差是常态，你并不是自身能力变弱，而是周围竞争的群体整体变强。优秀学生集中在同一所高中，同一个班级，排名暂时靠后，是群体对比变化带来的正常结果，不能等同于我不行。
1: 对，就不要有自我否定。
0: 对，
1: 嗯。
0: 第二个呢，你要允许自己暂时的跟不上。初高中知识呢跨度极大，高一该刚开学前两个月，你的听课吃力呀， 做题出错呀，知识点理解不透彻呀，都是过渡期的标准现象。不要刚遇到难题就给自己贴上我学不会的负面标签。
1: 是的，它其实只会加重你的学习这个心理压力。
0: 对，也会持续的造成你的心理的这种紧张和恐慌，造成更加难以挽回的这种局面。
1: 对，就是自我评价一定要符合你现在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不能我们讲妄自菲薄。
0: 我们要更新我们自己的评价标准，我们不要和别人去比，
1: 是
0: 我们就和我们昨天的自己比，
1: 是
0: 明天和今天比，要持续的为我们自己提供正向的能量。你比如说我今天独立的去弄懂了一道难题，我整理了一次上次考试当中的错题，我预习了下一章节的内容，多背了几十个单词，这些微小的进步远比盯着别人的分数内耗而更加有意义。
1: 没错，就是不要太过焦虑，当然你不是说完全不焦虑啊，
0: 是的，
1: 是把这个焦虑把它量化成为你前进的动力，
0: 每一个具体可行的这种目标。所以这个接下来我就想说，在这个具体的行动层面，我想说的是，心态差的时候你不要坐着胡思乱想，看着我那个分数那么低我怎么办，我们要用行动来驱散我们的焦虑。焦虑的本质是你想的太多而做的太少。所以焦虑的底层逻辑永远是内耗。
1: 对，是
0: 我们立刻着手最简单的小事，背诵单词，整理错题，预习课本内容，实实在在的行动才能给学习带来掌控感和踏实感。这种掌控感和踏实感才是化解焦虑最有效的解药。
1: 没错，
0: 你像叶圣陶老先生曾经指出，教育的本质其实就是培育良好的习惯。高中学习，我们有三个习惯决定了你未来发展的方向：课前预习呀，课后整理错题呀，每周定时复盘呢，只要长期坚持，学习自然会导入正向的循环。
1: 是的，其实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节目，除了请到老师之外，我们还请到了学生啊，不同角度的这个声音，我们都想听一听。那接下来，我们刚才听了这个李老师非常专业的透彻的分析啊，也想请我们刚刚高一过渡过来的同龄人，我们想听听他的心声啊。我们就有请陈悦。陈悦应该是今年刚刚升到高一是吧？
2: 不是，我准备升高三了。
1: 准备升高三了啊？
2: 对，
1: 是，那这也是过来人了。从初中到高中的这个过程，你现在还有印象吗？
2: 有印象，印象也比较深刻，
1: 是吧？你应该是初中的成绩一直比较稳定的，那个时候刚刚升入高一的时候，有没有说出现这种听课比较吃力啊，或者是成绩下滑、心里有落差的这种情况？你当时的这个内心感受是什么呢？
2: 我会非常的惊慌，
1: 会紧张，
2: 对，我害怕啊，因为初中确实成绩比较好，但是你上了高中，你就突然遇到这种情况，会不知所措。当时也陷入自我怀疑，我认为可能是我自己变笨了，这种问题。因为我当时确实没有上初高中衔接班，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的问题，别人都上了，然后我会真的很紧张，
1: 有焦虑啊。
2: 对对对，
1: 怎么解决的呢？
2: 后来就是自我安慰，因为我发现周围也有很多人也跟我很像，
1: 对，
2: 所以我就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上课效率就提升了，然后成绩也就慢慢的就上来了。
1: 你还记得这段时间大概有多久吗？
2: 一两个月
1: 、其实调整的算很快的了，是吧，李老师？
0: 是的，一两个月能够适应高中的这种快节奏、高密度的这种学习，已经是非常非常不错了。
1: 就是有没有一些小方法给屏幕前的一些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个介绍，让他们也能够通过你的方法来适应性的去调整？
2: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课前预习，这个真的超级重要。就是你提前学一下老师这节课应该要讲什么，然后哪里不懂，重点听哪里，这样会让这个上课效率会提升，这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还有就是在做题之前要复习，这个也非常重要。不然做题就会做得非常的乱，因为感觉有些知识点就是即兴记忆，
1: 要有方法。
2: 对对对，
1: 是吧？好，那这个具体的方法我们在广告之后啊，有请陈悦同学再次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3: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 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4: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金凤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7: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5: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9: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10: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9: 哦，行，这就吧、
10: 好好，爸，
12: 知道了。
9: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10: 哦，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12: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3: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的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12: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4: 哎，老公，这
11: 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9: 等等，
11: 痒死了。
9: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9: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1: 那是。
14: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5: 哦，吼吼吼，狭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16: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7: 那是为什么？
18: 为什么意见不同叫意见相左呢？
19: 当人们表达不同意见时，不叫相右，而叫相左，这是为什么呢？我们首先回想一下，在日常生活中左和右的差别。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右手灵活机巧，方便快捷，适于从事担当多种任务，而左手较为笨拙，具有很多不便之处。古人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考虑到右方便而左不便的因素，认为右有帮助自己的功效，于是就用右来表示帮助偏袒，而左恰恰相反。相左最早出自以礼相射礼，一般用来形容事物的方位差。左是不正，不正就是偏差，偏差再引申为差异，相互有差异就叫相左。唐代孔颖达在为左传作注时就说，人有左右，右变而左不变，故以所著者为右，不著者为左。可见在先秦典籍中就有这样的用法，自左具有反对的意思之后，便逐渐引申为事情意见的相违。相反，后来干脆约定俗成的使用相左来表达意见相违。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1: 好的，半点的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名师在线。那今天呢，我们是请到了李老师做客到直播间啊，这是来自于宁夏银川唐来中学的李德民老师。与此同时呢，也带来了两位同学啊，都是在过渡期过来之后有着非常丰富经验的这个同学啊，分别是陈月和王祖豪。我们刚才跟陈月同学简单聊了一下你过来的这个经验。其实适应高中的这个过程啊，是一个每个人都不太一样的过程，有的可能一两个月就过来了，有的可能会更长，有的可能很快就适应了。那通过你的这个经验来说，你觉得这个文科类的科目，包括像背诵类的内容，最难调整的地方在哪儿？或者说你摸索出了一些什么样适合自己的小的方法，想给大家分享的没有？
2: 我认为这个最难调整的点就是初中认为死记硬背知识点就能拿高分，这也确实是一个事实。但是高中呢它不一样，高中它考虑的点要更多了。你光背知识点这只是基础。然后我当时也只是就是只背知识点，然后发现效率很低，
1: 比较低啊，
2: 而且成绩也提不上来。后来我就总结了几个点。第一点呢就是就是必书，就是把书合上，然后来自己回顾我学过的知识，复述，进行复述。
1: 对，
2: 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一个方法。
1: 它其实是可以把你死记硬背的知识变换成为自己可以去了解和分享的知识。
2: 对对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背诵和做题要相结合。我背诵相应的内容，我就去做相应的题，然后把我背诵的内容转化为专业的术语然后这样也是容易拿高分。
1: 是，哎，这两个小方法确实是挺好用的啊。这也是这个我们通过自己的学习过程慢慢总结出来的方法，是吧？那现在我们看到就高一这个迷茫期已经过来了啊。现在回想一下，就是你当时是怎么跟父母沟通，或者是调节你的负面情绪的？有没有说，有一些小的建议啊，给现在的孩子的一些意见呢？
2: 我当时其实不愿意跟我父母说啊，我有这个，就是心里面不舒服，因为在他们心里面我还是初中那个哎比较优秀的孩子，害怕跟他们说他们会失落。那然后他们还可能会说一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
1: 嗯，
2: 就可能觉得我是放纵了，嗯，所以我会非常的担忧。
1: 嗯，
2: 但是后来我又一想，我必须得跟他们沟通，这样我心里面的那种焦虑才能倾诉出去。
1: 对，
2: 我就会好一些。
1: 嗯，
2: 然后你也不能只跟他说，哎，我这不好那不好，然后他们也不理解。
1: 对，
2: 所以我打算就是，我改变跟他们的沟通方式。我不只跟他说我有什么焦虑，我也还会跟他们说我后面打算怎么做，需要你们怎么配合我。
1: 啊，
2: 这样的话就会，沟通也更方便，然后。心情也会好很多。
1: 嗯，确实你会觉得父母在这个过程当中起到了正面积极的作用吗？
2: 嗯
1: 啊，所以其实还是要有情绪的出口。
2: 嗯，
1: 对吧，不管是正面的负面的我都得有出口。正面的我就积极的分享啊，我做的好的地方当然我就继续努力，负面的其实就是我把它宣泄出去，然后就有一个更好的这个方向感了啊。这是我们刚才说陈悦的一个分享啊。也问问祖豪，祖豪成绩怎么样？
20: 我成绩还行。
1: 还行啊，就比较谦虚的说法。
20: 谦虚了
1: 啊。那刚上高一的时候可能这个数理化啊，尤其是男生啊，在这方面相对来说还是稍微占点优势的，是吧？啊，初中的时候，初中到高中，你初期遇到一些什么样适应的学习难题没有？有没有觉得说一度这个上课跟不上节奏的？
20: 其实也有，就是我们高一的时候第二次月考，
1: 嗯，
20: 我的数学成绩一下子滑下来了
1: 啊，
20: 然后我最后就是发现这个问题出在我们高中的数学包括这个物理化学这些理科的内容，它比初中要深了很多，而且不会像初中一样一个模块给你反复去讲。
1: 嗯，
20: 这对你这个自主学习的能力要求会更高。
1: 嗯，
20: 然后最后呢我就抓住这方面去调整，包括课前预习啊、整理错题啊、复习这些方面。
1: 嗯，
20: 从比如说还有就是在我们遇到难题的时候要比初中更肯去钻研去啃，最后我的数学成绩也是慢慢就有所提高。
1: 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久？
20: 这个过程我大概经历了两个月，就是从我们第二次月考到我们第一学期期末的时候。
1: 就是大概其实都在一两个月左右。那李老师，就是我们教了这么多学生啊，有没有这个适应调整能力特别强的学生，可能花几周的时间就能完全适应这个新学期的节奏？
21: 也有这些孩子呢，他们适应能力比较强，
1: 嗯，
21: 并且接收能力比较快，
1: 嗯，
21: 他初高中的内容呢他相对来说比较熟悉，
1: 嗯，
21: 所以这些孩子呢可能他的适应期就比较短
1: 啊。是，那像我们就今天请到的这两位啊，祖豪和陈悦，他们算是适应的相对比较好的学生吗？
21: 而且也是过渡比较好的，他们都取得了比较优异的成绩。
1: 那太好了，我们就希望分享一下他们的方式方法啊。再问问祖豪，对比初中，你觉得高中老师刚才你也说了节奏可能更快，内容更深一些，那课后自主安排的时间差别这个就很大了，对吧？大多数的时间是不是也要花时间像陈悦一样去预习或者是整理错题，要养成这一类的自主学习的习惯呢？
20: 对，我觉得这个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高中的进度比较快嘛，所以我们预习和复习以及整理错题在课上它能帮助我们更快地去理解一个知识，
1: 嗯，
20: 在课下它能让我们对这个知识的记忆更加深刻，
1: 嗯，
20: 所以我觉得这是高中学习不可或缺的一个模块。
1: 嗯，就是我得预习，像陈悦说的这个预习，这个他觉得是最重要的啊，就是尤其是在接受新的知识的时候啊。那面对班级里面很多其实也有更多优秀的同学，带来一定的竞争压力，我们讲这个竞争压力它一定是良性的啊，你是怎么样去摆正心态的？也不内耗，就稳步提升自己，也给这个即将上高中的这个男生们一些有用的建议，好不好？
20: 其实说实话，我的成绩真的一般，一开始，然后也是发现，身边有很多人他考得比我好，
1: 嗯，
20: 但是后来在我们老师以及同学的关心，还有我们汤来中学这个心理指导之下，我摆正了自己的心态。这一点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你要锚定自我。
1: 嗯，
20: 就是知道自己的志向是要干什么，然后在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以后，你身边的这些优秀同学他不会成为你一种压力，而是成为你的学习路上的一个助力和伙伴。
1: 对，
20: 这样我们就不会再去内耗，也不会那么焦虑了。
1: 对，因为同学啊， 尤其是跟你关系比较好的这些同学，我觉得带来的一定是良性的竞争的向上的这个状态，而不是说我今天就必须考过你，不存在什么这个利益相关的情况啊。所以其实这个时期我们能够教。

0: 遭到彼此互相帮助的尤其是发自内心给你一定帮助的同学，这个是很重要的啊。老师会不会就是给孩子分享一些其他的学生们在这个过渡期的一些优秀的方法呢？
1: 我觉得我想给孩子们最大的一个方法就是，第一个是学会思考，第二个是学会提问，思考和提问是我们进步的一个阶梯，高中各科的学习首先培养的是思维，其次呢是提出问题的能力，把你自己的困惑提出来，跟同学相互的碰撞摩擦，跟老师相互的沟通交流，这是我们进步最快的一种方法。所以我一直鼓励孩子们多去问问题，多去跟别人交流问题，把你的想法交给别人。有的同学会说，哦，我交给别人，别人会超过我。我觉得我说
0: 不要有这样的想法，
1: 我说你把这个问题给他讲明白，你的层次是老师的这个层次，他永远是学生的层次，他怎么可能超越你？
0: 对，
1: 你不仅是把这道题做出来了，而且你能把它讲明白，你的认知会高了更上的一个档次，而他呢只是停留在会做的这个阶段。
0: 对，你交给他了，他可能学会了一个答案，但是你学会了一种方法。
1: 是的，
0: 这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这不在一个层次上。
0: 是的，很多高一新生可能会存在一个学习难题，现在想想啊，我上高一的时候也存在这样的难题，就是我觉得老师上课给我讲的东西我都明白了啊，但是课后我自己去独立做题的时候，那个思路啊就全乱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频繁出错，就课后那些题基本上回过头来拿到本上的时候全都是一个红红的叉子。所以也请李老师给大家分享一套相对比较适配于全科的这个全学科的高中的高校的学习方法，针对性的这种学习策略和高频失分的一个避坑建议，好不好？
1: 我觉得其实刚才陈悦和祖豪说的都很好，他们的学习方法其实就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五步学习闭环，这是我结合20年的一线教学总结出来的一套方法。第一步是预习，第二步是听课，第三步是复习，第四步是作业，第五步是错题，环环相扣，缺一不可。课前预习，你要通读课本，标记着看不懂有疑问的概念公式，带着问题去听课，效率会直接翻倍。第二个呢是听课，你优先听懂老师的知识难点、易错提醒以及解题的逻辑思维，不能只是埋头做笔记，你要避免那些关键性的步骤的一种缺失，没有听明白的下课及时去问。第三个呢是课后复习，我们严格遵循呢艾宾浩斯遗忘曲线规律，当天所学知识当天复盘巩固，放学回家首先是回顾课本，整理笔记，梳理本节课的知识要点，然后才是去做题。而很多同学为了节省时间，他觉得回家直接做题会节省时间，这反而是一种误区。对于这个作业来说，独立的去完成，不要依赖手机搜题软件和答案，全程独立思考，直接想不出来之后，然后呢再向老师同学请教，依靠我们的小搜题软件和答案完成的题目，本质上来说呢知识漏洞无处不在。
0: 说到这个搜题软件啊，其实对于我们现代的教学来说，它也是一定的怎么讲冲击。
1: 是的
0: 啊，因为我们现在孩子们运用 AI 的这个范围是越来越广啊。
1: 对
0: 啊，尤其是可能在这个作业方面啊，或者是教育方面，那您觉得我们对于 AI 应该运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呢？它肯定得用，但是又不能说我一直依赖于它，是吧？
1: 我觉得我给学生教的一直是辩证的看待这个问题。我们做作业、学习、考试的过程必须要全程的独立思考。这样的话呢，能够不断的培养我们的各科的做题、解题，我们的学科思维和素养。这些素养和思维一旦培养出来，这是我们今后人生最重要的一种习惯和方向。而我们如果依赖于搜题软件和答案，它只能给我们提供短暂的这种思维帮助，对我们长期的思维训练是起不到帮助作用的。当你面临着考试，面临着遇到一道新的题目， 你突然之间你觉得没有搜题软件，你就没有了自己的思维，
0: 是的，
1: 这是非常可怕的。
2: 嗯，
1: 所以我建议孩子们是

0: 独立思考，独立完成。如果我们遇到做不对的题，先把它放下，往后去做，做完之后，哦，我再利用这个软件来帮助我回顾，到底是我思维的问题，还是我计算的问题，还是我知识概念理解不清的问题，把它分析清楚之后，我觉得这才是 AI 能够帮助我们促进学习的最佳手段。
1: 你看，到底是数学老师，这个逻辑比较严密一些啊，所以这是我们说从理性的角度来说，从感性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它 AI 带给不了我们任何的感知。
0: 是的，
1: 你比如说我真正去打你一下，你会疼， AI 不会疼，对不对？所以从不管是语文也好，还是其他的这个文科内容上面也好，你的这个感知是自己的，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
0: 是的，
1: 啊，是。然后最后就说到这个错题，就两位学生也提及到了他们的这个错题本，这个很重要啊，每天去复盘一下自己究竟哪道题做错了，这个是不是每个学生都有啊？
0: 基本上每个学生都会有，只是他掌握的理解的整理的深度和广度是不一样的。我觉得错题呢要标注错题本，不是抄题本。
1: 哦，是是是。
0: 每道错题呢，我希望孩子们标注三块的内容，原题目的题干，你自己的错误作答，以及你标注清楚我错误的原因。到底是概念不清，计算失误，还是思路缺失，等等。每周每个月固定的回看错题，当你这道错题已经掌握之后，把它给划掉。让我们的同类型的题目，把同类型的题目呢归纳总结出，避免呢重复的踩坑丢分。
1: 对，就是这些方式方法，我们都是经过一轮一轮的学习和每一轮学生们不断的调整所总结出来的，给予大家的都是干货。
0: 是的，
1: 就是刚才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面也朋友问说，前面的没听到，在哪儿可以看回放？您可以去搜索添加宁夏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节目结束了之后，您可以看直播的回放啊。这些方式方法，我觉得还是对于即将步入高中的学子们有很大的帮助的。那其实作为深耕一线20年的班主任啊，您的这个教育一直主张说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追求极致，超越自我，结合新时代的这个教育家精神，完整内涵，也想请老师去谈一谈，就是身处初高中衔接这个特殊的育人节点，咱们一线教师应该如何践行教育的初心，把这套教育理念落地到日常的教学和班级的管理之中呢？
0: 非常感谢主持人给我这样的机会。从一线教师的视角呢，解读教育家精神和初高中衔接教育的融合实践。习总书记提出教育家精神的六大核心内涵：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师则，行为示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以及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道追求。这六条不是高高在上的空洞的口号，而是认真落实在每一天的备课、授课、谈心以及家校沟通里的具体行动。在初高中衔接阶段，我可以从三个核心维度落地践行。第一呢，是做学生最近发展区的洞察值，搭配适合学生成长的学习脚手架。高一学生正处在认知跨越的关键期，我们教师不能用初中的标准去要求学生，更不能用高三的强度学习去压迫学生。日常通过提问呢、周测呀、一对一的谈心呢，精准判断孩子的现有水平、心理承受压能力、薄弱的短板，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呢，去分层教育，因材施教。这就需要我们老师深耕学情，付出额外的时间。第二个呢，做学生成长型思维的播种者和守护者。衔接阶段的学生频繁会出现遭遇学习挫败，很容易形成负面的固定认知。每当学生考试失利、听课困难、产生自我否定时，我都会单独的正向的引导，告诉孩子们，学习落后只是暂时的适应期问题，调整方法就能够突破瓶颈。把每一次整理错题的机会定义为查漏补缺的机会，而并非判断能力高低的一个标尺。教师的一句包容鼓励，足以改变学生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心态。 守护学生的自信心是我们初高衔接最重要的育人工作。第三呢，我们要做学生成长自主成长的激发者和长期陪伴者。高中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培养只会刷题应试的学生，而是培育具备自主规划、自查反思、终身学习的完整的一个人。在日常教学中，我引导学生制定周学习计划、月学习计划，自主整理错题，独立分析成绩漏洞，着力培养学生的原认知能力。这样教会学生自我管理，他才能伴随孩子一生的前行。著名的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没有爱就没有真正的教育。初高中衔接充满成长阵痛，学生的敏感脆弱，内心的迷茫，教师的包容、耐心、平等的关爱，就是帮助学生走出低谷最关键的定心丸。不区别对待学生，耐心倾听每一位学生的困惑，主动包容适应期的孩子的失误，用温暖搭建信任桥梁。我的教育追求是仰望星空，脚踏实地，追求极致，超越自我，和教育家精神做深度的融合解读。仰望星空是教师要心怀家国情怀，育人理想不能只盯着单次的成绩、短期的分数，我们要看见孩子三年后的成长、十年后的人生发展，立足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兼顾传授知识和塑造品格。脚踏实地是教师要扎根课堂、深耕学情，不搞形式化的教学，月考后一对一的与学生深度沟通，家长会呢提供真实可落地的共育方案，耐心解决学生家长面临的每一个真实难题。追求极致是教师要始终保持教研自觉，持续研究新各标、新高考的变化，新生代零零后、一零后学生的心理特征，不断地优化课堂教学，衔接辅导方案，拒绝敷衍应付、差不多就行的这样一个教学心态。超越自我是教师主动跳出多年固化教学经验丰富舒适区，主动学习教育心理学、新型教学方法，不断打磨自身育人能力，和同学一起成长，持续迭代自我。落实到初高中衔接的日常工作当中，我有一系列固定的落地动作。开学前呢，我发放学情心理调查问卷，提前掌握学生初中基础、性格以及学习短板。第一次月考结束后，利用课余自习和全班的每一位同学开展一对一的谈心，拆解失分的原因，定制专属的提升计划。家长会呢，拒绝兜售焦虑，完整分享初高中的客观差异，传授家长情绪调节、科学陪伴的方法。每一堂课呢，兼顾知识点讲解和思维引导，同步关注学生课堂状态与心理变化。归根结底，我觉得教育家精神的内核是尊重每一个独立成长的生命，成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初高中衔接比拼的从来不是暑假超前补习多少新知识，而是稳定和谐的家庭亲子关系，学生自主学习和情绪调节能力，平和的成长心态，以及教师兼具专业深度和人文温度的长期关怀陪伴。我也会始终秉持这份教育初心，仰望教育理想，踏实走好每一天讲台之路。
1: 非常感谢李老师和今天两位学生长达这一个小时非常细致、全面、充满实操干货的分享啊！我们今天从学生的心态、学习方法，然后到家长的陪伴、教师育人的使命，全方位的拆解了初高中衔接阶段各类核心的难题。其实初高中衔接真的是青少年成长道路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
0: 是的
1: 啊，需要我们家长、学生、教师，我们三方同心同向，协同发力。也正是无数像李德民老师这样深耕一线、潜心钻研学情、心怀育人温度的中学老师，为万千的学子平稳跨越学习的分水岭，指明了非常明晰的方向。也感谢屏幕前所有

0: 有观众的全程收看。本期名师在线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2: 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5: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8: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欢迎收听11点整点快报。8月13日，记者从乐享赛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我区养老保险超期未认证人数、无认证记录人数实现全面清零，成为全国7个同时达成2项指标清零的省份之一。8月14日，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召开贯彻实施生态环境法典深化生态环境公益诉讼新闻发布会通报，全区检察机关着眼服务保障一河三山生态基准线和黄河几字湾攻坚战，坚持高效高质办案，生态环境公益诉讼取得显著成效。自治区司法厅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我区修订出台了宁夏回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增设专条，明确军人军属法律援助工作，对因公牺牲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的遗属申请法律援助，不受经济困难条件限制，针对伤病残等特殊困难军人，更是优先提供上门服务。8月13日，自治区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青少年组射击比赛在贺兰山体育场落下帷幕。在女子10米气步枪项目当中，贺兰县16岁小将陈逸飞连破资格赛和决赛2项赛会纪录，成为本赛事最耀眼的新星。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球表示，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是第4个大气十条。记者8月14号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公安机关共侦办破坏环境资源犯罪案件2.25万起，抓获犯罪嫌疑。

0: 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服务，并明确于9月14日起施行。这是继2025年12月全国推广跨国公司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业务之后，又一项利好跨国公司的资金跨境管理政策推广至全国。截至8月13日，中越边境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作为对越人员往来重要门户，河口口岸出入境客流持续增长，口岸持续释放对外开放活力。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签署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建造最新航母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换回旧式的蒸汽弹射系统。美媒称，这一变更可能需花费数十亿美元。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由朱翔编辑播报的半点资讯，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1: 我的旅程从高山上开始，那里有高空振翅的雄鹰，有山峰拂过的野花，兜兜转转了许多个弯，脚下开始变得平坦。我听见人们在这里夯土造屋，繁茂的梨树向我招了招手，他说：“欢迎来到宁夏。”羊皮筏子载着古老的歌谣，火车鸣着汽笛穿越沙漠而来。我想起很久以前，这里曾黄沙漫天，而如今这里绿树成荫，生机盎然。继续向前，我变成了电，走进工厂，走进千家万户。我溜进田里，听到枸杞红了，听到葡萄熟了，我能听到叮叮当当的石块敲击声，那是4万年前的文明曙光。吱扭吱扭的老水车，我最喜欢看它背靠着夕阳的光影。还有我的朋友们，鲤鱼、鲶鱼、北方铜鱼，他们的族群似乎又壮大了起来，给我讲述着这里一年四季的故事，一直陪我走到这段旅程的尽头。那么就到这里吧，我会记得这些丰富多彩的声音，希望下次来到这里时能听见更多。
2: 这是黄河流经宁夏397公里所听到的声音，丰富的物产，富饶的家园，黄河让宁夏日新月异，生生不息。看遍黄河流过的每一处风景，更要守护好黄河的每一公里。
3: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4: 太热，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5: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6: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4: 哦，行行行，这就吧、
7: 好好好，爸爸妈知道了知道了。
8: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5: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让着急的哟。
9: 你这趟可北京领松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养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0: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4: 哎呦，哎，等等，
10: 痒死了。
4: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0: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4: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0: 那是。
11: 刘爷爷， 这楼道可是公共。

0: 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妨了，不妨了。
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3: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4: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5: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6: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7: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6: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8: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9: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9: 我
8: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10: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9: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8: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9: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一零六一，乐享生活。
2: 周末愉快，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一零六点一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一零六一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朱翔。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能够在周末的早间相会在电波之中，也希望呢，因为我们节目的陪伴，可以让您的假日生活更快乐一些。那今天呢，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要跟大家说一说有关这个电影方面的话题啊。那最近呢，这个院线当中的好电影确实不断，比如说呢，依旧在延续着热度的《八仙》以及《功夫足球》，还有目前的热度正酣的《欢迎来龙餐馆》，包括这个《奥德赛》等等等等啊。那么最近的一部月产的电影叫《空枪》，也定档了8月19号啊，也挺值得大家期待的。那么就在昨天，由珠江电影集团主控出品、韩延执导的月产电影《空枪》正式发布了定档海报与预告，官宣呢将会在8月19号全国公映，进军7夕档，并同步开启影片的预售。作为聚焦世纪之交粤港澳滨海城市的现实犯罪力作，影片集结内地香港一众势力演员，朱一龙与谭健次首度荧幕联手，梁家辉、惠英红、倪大红、叶童等资深演员重磅加盟，以一场暗流汹涌的人性博弈，解锁暑期档尾声最具冲击力的港式粤味的警匪故事啊。其实这个空枪的演员阵容自官宣之起呢，就备受行业与观众瞩目，堪称国产犯罪片的顶配班底啊。影片呢由朱一龙领衔主演，这是他继人生大事之后呢再度与导演韩延合作。据介绍呢，此次朱一龙颠覆温柔荧幕形象，饰演孤身闯荡西城的底层青年万子强，游走在资本与黑暗的夹缝之间，完成了极具层次感的复杂人性演绎。而谭健次呢特别出演内地刑警齐洪刚，这是两人职业生涯的首次荧幕合作。那在预告片当中呢，政协双方多次正面对峙，一句下一次我一定快你一步，铺垫出了猫鼠追逐的高能量角逐。而一黑一白的人物立场针锋相对的对手戏，则成为影片最大的看点之一啊。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影片当中呢还有很多这个港派的老戏骨啊，在这部影片当中可谓星光熠熠，阵容拉满。梁家辉出演了幕后资本富豪陈辉炎，将深沉阴鸷的上位者气质拉满。而惠英红倾情出演，倪大红、叶童特别出演，两位殿堂级的老戏骨坐镇，也为故事增添了厚重的底色。除此之外呢，魏诗雅、李诗画、袁富华担任特邀主演，黄觉、于浩明友情助阵，王哥、刘登与赵润南实力担纲，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飙戏，融合内地表演质感与香港老派演员的独特演技，打造了沉浸式的年代群像大戏啊。那么空枪到底讲的是什么故事呢？简单的剧透一下啊，不透太多啊。影片呢是聚焦世纪之交新旧秩序交替的虚构滨海城市西城。那个时候呢，城市机遇遍地，财富诱惑丛生，灰色产业暗流涌动。一座城市的巨变前夕，所有人呢都被卷入了欲望编织的巨大漩涡当中。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啊。留给大家很多遐想的空间啊。那么在定港预告当中呢，这个火麒麟周身影的画外音尽显万子强的 独狼性格与野心。在和内地警察齐洪刚的一次次交手中，两人之间的较量也在不断升级，也一句下一次我一定快你一步，也让人愈发期待他们将如何对决，而未来又会如何发展啊。

那么在定档的海报当中啊，我们也看到背景的精微呼应影片的黄金阵容，从内地到香港，阵容横跨老中青三代，实力派演员齐聚。据了解呢，影片故事呢是虚构的，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空姐由魏诗雅饰演的骆家院后呢，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这次得手呢，让万子强愈发的疯狂，也将他与富商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与此同时呢，内地警察齐洪刚与香港警察由李世化饰演的关苏晨坚持呢对万子强进行调查，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据了解呢，这也是导演韩延首度深耕犯罪类型的题材，摒弃了传统警匪片单纯的打斗爽感，依托南方城市独特的地域氛围，深挖财富诱惑下普通人的欲望、贪婪与救赎，在紧张刺激的政协交锋中呢，探讨善恶边界与人性抉择，兼具商业大片强情节与现实题材人文深度。影片呢也是制作兼顾了南北受众的需求，推出了普通话粤语双语版，原汁原味的还原岭南滨海城市的风土人情，凸显粤产电影独特的地域气质。那么作为粤产的商业大片啊，空腔是由珠江电影集团广东珠影影视制作有限公司牵头主投，联合中国电影产业集团广东联瑞木马影业、浙江横店影业等多家头部企业联合出品，是珠影集团布局粤港澳合拍深耕本地类型片的一个重点项目。电影呢在广州、江门、佛山、珠海、中山等地取景，曾经亮相香港国际影展，那也向海内外展现了广东影视工业化创作的一个水准。所谓千人千面，命运暗涌，那么粤产佳作空腔呢也即将登陆全国院线。那据猫眼专业版显示呢，电影《空腔》发行通知已出，片长160分钟，8月19号12时30分起片，现在已经开启预售。那对于这样的港产和粤产的这个犯罪类型题材片，你是否愿意去买一张电影票，一起感受一下呢？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2: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2: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3: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3: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3: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好的，那么说完了电影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电视剧吧。啊，因为很多朋友呢还是非常喜欢追剧的啊。就在昨天晚上啊，央视八套一部新的温情大剧开播了啊，大家也可以去追一下啊，就是都市家庭剧《能有多大事儿》啊。这次呢也是登陆了央视八套的黄金档啊，每晚9:30两集连播，爱奇艺同步跟播。那么能上央视黄金档的剧，相信大家对它的品质一定是有信心的，所以这部剧呢也堪称是妥妥的黑马前置，格外的亮眼啊。主演呢还真是两口子啊，现实中的两口子，李幼斌和史兰芽啊。那么两人呢搭档演绎的是黄昏恋的故事，自带满分默契，氛围感直接拉满。那提起李幼斌呢，大多数观众的第一印象都是《亮剑》里那个铁血刚毅气场十足的李云龙，常年霸屏硬汉军人，正派硬汉角色，自带一身凛然正气。但是呢在《能有多大事儿》里呢，他颠覆了固有的荧幕形象，卸下锋芒，褪去硬朗，化身温柔接地气的普通市井父亲，完成了一次极具反差感的演技突破。李幼斌饰演的许多金啊，是一位手艺精湛的退休五星大厨，辛苦操劳大半辈子，终于熬到了退休安稳日子。他本该卸下重担和心仪的女友马小芬安稳相守，办完婚事就携手周游世界，好好享受惬意的晚年。但是啊，所谓无巧不成书嘛，对吧，没有戏剧冲突哪来好看的剧呢？本该圆满顺遂的养老生活，却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彻底打乱。剧中的风波呢来自家庭变故，小儿子呢不幸遭遇电信诈骗，背上了巨额债务，一夜之间呢让原本安稳富足的家跌入了谷底。从法律的层面来说呢，儿子已经是成年人了，欠下的债务和身为父亲的许多金当然是没有半点关系的，他完全可以置身事外安享晚年。但是中国式的父母怎么可能去做这样的抉择呢？骨子里刻着责任与担当，偏偏呢许多金就选择了众多父母会选择的最辛苦的一条路，秉持着最朴素的中国式父爱，毅然决定子债父偿。那为了替儿子减轻过错，撑起摇摇欲坠的家，他果断地卖掉了房产，放下了大厨的体面，外出打工，辛苦还债，一夜归零的人生，旁人看来满是坎坷窘迫，但是许多金呢却从没有抱怨退缩，哪怕呢是遭遇家人的误解，生活的接连施压，啊，陷入人生的低谷，他依旧守住本心的善良，所以呢被网友呢评为打不死的老强了。那么这份笨拙又厚重的父爱，道尽了中国式父母最隐忍最无私的坚守。而本剧呢最让人安心治愈的看点，莫过于史兰芽饰演的女主马小芬。作为李幼斌戏外的真实妻子，两人呢曾多次荧幕搭档，默契是早已深入骨髓。而此次剧中演绎黄昏恋，两口子也没有刻意深情，更无需生磨硬核，眼神互动，日常相处都显得真挚而自然。

那么这部《能有多大事儿》当中呢，这个女主史兰雅所饰演的主角马小芬呢，是一个温柔通透又坚韧善良的人。在许多经跌入人生谷底的时候，她没有转身离开，而是始终的不离不弃，温柔陪伴，那最后成为男主最坚实的精神后盾。整部剧呢，成长线温柔又有力量，一家人在困境中彼此救赎，共同成长。懦弱的大儿子逐渐扛起了家庭的责任，犯错的小儿子在追凶路上幡然醒悟，主动协助警方破案，洗清自身嫌疑。女儿呢，也在经历变故之后呢，修正婚恋观，完成自我成长。而主角许多金呢，更是在磨难中重启人生，没有被困境打倒，他扛过债务危机，化解家庭矛盾后，转身创办社区托老所，跳出个人得失，实现了晚年人生的全新价值。最终呢，家庭重归和睦，他和马小芬的黄昏恋也修成正果，完美诠释了"人生没有跨不过的坎儿"这句话。没有悬浮的剧情，没有刻意的套路，全是普通人的酸甜苦辣与温柔坚守。硬汉转型温柔父亲，真夫妻演绎暖心黄昏恋，这部满是烟火温情的《能有多大事儿》，值得一看。

0: 乐，
1: 够时尚，
0: 好吃，
1: 好玩，
0: 好实惠，
2: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3: 好的，说完了有关电影和电视的话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旅游的话题啊。那据说呢，今年的这个中秋国庆啊，只要请三天假，就可以连一个13天的长假。听着真的是特别的诱人啊！但是您想好这个假期去哪儿了吗？或者准备怎么度过吗？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呢来说一种全新的旅游方式，叫做放弃酒店睡车里，床车旅游。走红暑期啊！据这个彭博社报道说啊，中国新能源车主呢，现在有一部分人开始放弃酒店，转而选择体验床车旅行露营，不被节假日涨价的酒店限制，不赶夜路的自由度，去高速或者是景区停车场夜宿，有淋浴可充电，还有厕所，关键还安静啊。那么在这个消费迭代的现实情况之下呢，确实现在有一些人呢选择了一种所谓的床车的旅游方式。这个床车不是我们想象的或者意识当中那种专业的房车啊，而是把普通的家庭汽车，主要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啊，改造出睡觉的功能，实现车上过夜的这种自驾的方式啊。那么床车热潮呢，确实是集中在新能源车型之上的，那核心就是驻车空调安全、自带外放电、改装门槛低三大技术优势啊。所以呢，一批自驾游客呢正在开启以车为宿的旅行模式。

比如呢，成都的上班族李先生的每逢节假日都会出游，可是节假日酒店房价高昂，把自己的新能源车改造为床车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他多次呢奔赴贵阳、广西等地自驾，那就李先生介绍说，他一般呢就住在这个高速服务区或者停车场，因为呢可以省下一大笔钱啊。李先生说呢，他出行的时候还会搭配一些简易的洗澡帐篷之类的工具，旅途之余呢还能在车边载歌载舞。床车旅行呢是既省钱也收获了别样的出游乐趣。而沈阳的艾女士一家呢，在这个暑假也是带着女儿开启了为期一个月的新疆自驾，全程是以六座新能源越野车为家，车辆呢就停靠在高速服务区、公共厕所、有水源的地方啊，因为在这儿呢可以完成洗漱啊，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地方还有充电桩。那么车里呢

要放倒前排座椅，铺上定制的床垫，再铺上床单被子和枕头，一家三口就在车内休息啊。应该一般来说呢，拼出一张1.8米的床是不成问题的啊。艾女士说呢，她的女儿啊对这个床车露营是充满了新鲜感，一家人的休息体验也不错啊，因为车辆的空间够大，总共有三排座椅。座位放倒就是床，就像移动的家，也不用赶行程，不用费心订酒店，自由度很高。那旺季呢，酒店一天要将近500元，全程23天就省下了上万元的住宿费啊。当然呢，车企现在也瞄准了这一市场。杭州呢已经有新能源的家用小房车面试，3排6座可以变出3张床，空间很大，足够一家人睡在车里。而2-3排座椅呢，一键放倒形成2米大床，车顶抬升，再增设2层床位，大功率的外放电，做饭办公都可以实现。车企工作人员也说啊，目前这个销量还不错，关注的人很多，咨询呢都是以家庭为主的需求啊。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AM 八九一，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
0: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欢迎收听这时刻整点快报。8月13日，记者从乐享塞上颐养宁夏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老博会定于8月28日至30日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8月13日，记者从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了解到，今夏银川交警启用6套警用无人机，在辖区高速路段织密立体防控网，以空中巡查、精准抓拍、实时喊话、快速处置四位一体模式，守护群众平安出行。8月13日，自治区药品监督管理局、福建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银川举行闽宁药品监管协作签约仪式，两地正式敲定药监领域长期深度合作框架，把闽宁协作延伸至药品安全治理领域，依托两地各自的经验、技术与资源优势，双向互补，为两地药监事业升级、医药产业发展注入新动力。8月13日，记者从金源县了解到，金源县与苏州百欧文化创意有限公司签署文旅产业招商引资项目协议，阿家星空美术馆、西北土陶艺术馆、鲑鱼三文鱼博览馆正式签约落地，三馆集中落地，标志着金源县在盘活存量资产、构建全域全季文旅格局上迈出关键一步。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15日起实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一步筑牢法治根基。国家外汇管理局8月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服务贸易逆差7720亿元。针对聚集蹲守以及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等行为，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14号通过龙潭湖之声公众号发声，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是

0: 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止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
1: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2: 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3: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1: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3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2: 哦，行行行，这就吧。
4: 好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5: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3: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私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6: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7: 你这趟可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6: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啊你心细。
1: 哎，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2: 哎呦，哎，等着，
1: 痒死了。
2: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1: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2: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1: 那是。
8: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7: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9: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10: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2: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3: 垃圾遍地扔，
12: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3: 饮料瓶子飘我家。
12: 南朝484，多少楼台
13: 都刻着到此一游。
12: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3: 我全摘走。
12: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3: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14: 闺女，开饭了。
15: 哎，来啦。
1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4: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4: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4: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4: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4: 我听网上的

0: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0: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0: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9: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9: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2: 第一次迈开双腿。
10: 第一次吃饭。
13: 爸，烫，慢慢吃。
12: 第一次系鞋带。
1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2: 第一次
1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1: 来，爸爸抱，哎，
1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1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4: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15: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6: 明清，元明，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18: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19: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百寻灭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1: 保护野生动物，
19: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5: 爸爸，我肚子疼。
13: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5: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7: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5: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3: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5: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9: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
20: 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7: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2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14: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鱼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乘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影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够潮，
1: 够热，
0: 够时尚，
1: 好吃，
0: 好玩，
1: 好实惠，
0: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2: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与我们乐享生活，我是主持人朱强。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床车旅游啊，就是把您家的新能源车改变成一张晚上可以住宿的床啊。当然呢，我们说这个床车旅游确实呢是可以省下很高的住宿费的，但是床车也并非万能的，现实也凸显出了一些短板啊。那比如说呢，这个环境闷热、洗漱不便、休息质量不高等现实难题让不少家庭望而却步。有游客坦言呢，睡床车需要频繁且上厕所，这个体验就大打折扣。而长途驾车呢，本来就身心疲惫，车内休息条件又有限，远不如酒店洗漱完毕之后酣然入睡来的舒适。比如说来自内蒙古的张女士呢，她就踩过床车的坑，购置床垫，计划车内过夜，现实却不尽人意。那张女士说呢，她带着小孩出游啊，就不建议大家去这么折腾了，很容易呢装备全部闲置。长途自驾之后呢，满身大汗啊，南方呢天气又闷热，车厢内容易充斥异味，最终呢还是选择入住酒店比较放心。安徽的宗女士也说呢，她暑期把床车旅游的想法落地了，带着两个孩子在海口试睡了两天。第一晚的新手初体验是在一个景区的游客停车场，结果呢厕所晚上11点钟就锁门了，整个晚上提心吊胆的不敢喝水。第二天晚上呢找了个地方，先是被保安驱逐，最终呢在服务区才找到落脚点，但是煮饭之后呢在公厕洗电饭煲又被保洁人员说，所以呢床车旅游呢也不是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这个宗女士就说后面几个晚上还是住了酒店啊。那么记者也了解到呢，为了解决床车房车洗漱不便的问题呢，旅游市场也衍生出了新的业态，面向床车房车家庭房车亲子露营团呢也是应运而生。这样的旅行团里呢有负责开车的管家以及保洁照料孩子，草原游玩，甚至有厨师跟团做饭，营地里呢提供电源，洗澡房和厕所的导游呢带队游览，那么补齐床上这个床车和房车旅行的一些配套的短板啊，就是由旅行团来给你完成后勤的一些工作。并且呢现在这个床车出行风潮兴起之后呢，也实实在在的影响了一些沿线的酒店业态。比如这个青甘大环线上经营酒店的王先生就说，最近几年暑期停车场是随处可见床车游客。王先生坦言说，不少游客呢把车停在酒店楼下，只为借用酒店的水和卫生间，酒店的生意也受到了影响，入住率呢有所下滑。而成都某旅行社的负责人也说呢，十多年的旅游行业从业者面对现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觉得新的这个行业考题已经来了。一方面呢，这个高速景区停车场的淋浴、水电、卫生间等公共配套设施能否匹配床车群体的需求；另外一方面呢，车辆改装的合规边界、驻车管理秩序都亟待清理。所以说呢，这个床车旅行呢，虽然是一种全新的业态啊，尝试起来可能也很有意思，但它是这个消费迭代催生出来的一种出行方式。那么，如何平衡游客个性化出游需求和行业的发展，仍需要呢进一步的去探索。那您家里有没有新能源车啊？如果有的话，是否想过尝试这种床车出游的方式呢？如果想要尝试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提前做好攻略才可以啊。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波八九一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进入到健康时段，和大家说一说有关这个夏日眼睛防晒的相关话题。那么但是在此之前呢，我们将会先进入到广告时段，那么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取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0: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1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1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1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 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7: Oh no！
1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20: 老同学欢迎回家。
2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0: 干杯。
1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2: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3: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24: 够潮，
25: 够乐，
24: 够时尚，
25: 好吃
24: 好玩
25: 好实惠，
24: 乐享生活 Happy Show 1061乐享生活。

好的，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也是中波89.1千赫调频106.1兆赫宁夏新闻广播播为您带来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朱翔。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说有关健康的话题啊。那虽然呢已经立秋了，但是夏天还没有过去啊，阳光很刺眼，紫外线呢也很强烈，所以呢很多人呢在外出的时候的标准操作往往是脸上身上涂抹防晒霜，喷防晒喷雾，生怕呢晒黑长斑。但是您可能忽略了一个比皮肤更需要防晒的部位，那就是眼睛。眼睛呢被紫外线晒伤之后呢，不会立刻发出明显的痛感报警，只会默默地把伤害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等到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才会逐渐地显示出不可逆的健康影响。那么紫外线呢对眼睛的打击是比较严重的，尤其是紫外线当中的 UVA 和 UVB， 当然这也是我们防晒的主要目标。UVA 呢就是波长280到320纳米的中波紫外线，它直射角膜，几小时之后呢就能够让你的眼睛感到剧痛、畏光、流泪，就像进了沙子一样睁不开，这个就是电光性的眼炎。好在呢角膜是有自愈能力的，痛上一两天呢就能缓过来，算是给身体发出一次明确的警告。而 UVA 呢则是波长315至400纳米的长波紫外线，它不会立刻让你感觉到疼痛，但是却能够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眼底啊，让你不痛不痒毫无察觉的晶状体浑浊。当有一天呢你看着什么都像隔着毛玻璃的时候呢，就已经是白内障了，而黄斑区受损，看人看字的时候视野中就会出现一些缺失，这就是黄斑变性。而这两种眼部疾病呢目前都是属于不可逆的损伤，你今天呢在阳光下让眼睛裸奔的每一分钟都是在给未来的眼睛健康埋下不必要的隐患。那么在给眼睛的防晒过程当中有几个误区，不知道您是否中了啊？首先第一个就是阴天不用给眼睛防晒，很多人觉得阴天甚至都不用给自己的皮肤做防晒啊，因为云层能够挡住可见光，似乎呢也就把紫外线挡住了，但实际是云层虽然能挡住可见光，却挡不住大部分的紫外线。在阴天的户外待上一天，你眼睛受到的 UVA 的照射量几乎和晴天是没有差别的，关键就是你觉得不刺眼，连眯眼的自我保护动作都放弃了，反而呢让您的眼部暴露在了更多的紫外线之下。第二个误区就是我待在车里就很安全吧，一般来说呢汽车的前挡风玻璃呢是夹层材质，能够阻挡大部分的紫外线，但是侧窗和后窗呢大多是普通钢化玻璃，对 UVA 的阻挡率会明显下降，长时间的靠窗乘坐，眼部依然会受到紫外线的照射，怎么办？贴防晒膜。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我戴眼镜，好吧，我戴那种深色眼镜，其实呢镜片的原色越深防晒的效果未必越好啊。一副没有 UV 防护镀层的深色墨镜，挡住的只会是可见光，让您的瞳孔自然放大，结果是让更多的紫外线长驱直入，它的伤害程度其实比不戴墨镜还要高啊。镜片颜色的深浅跟防不防紫外线其实是没有必然联系的。那么对于这个眼睛紫外线损伤的重度人群呢，有以下一些人员。首先是儿童和青少年，因为呢他们很年轻，晶体更清澈，紫外线穿透率是成年人的数倍。第二呢就是户外工作者，司机、交警、建筑工人、农民等长期暴露在日照之下的群体。那第三呢就是那种浅色瞳孔者，因为它虹膜色素少，对光线的过滤能力相对比较弱。第五呢就是做过白内障手术的人，如果植入的人工晶体不带 UV 防护，眼底暴露在紫外线的风险之下呢，这个风险程度会更高啊。
那说了这么多，我们到底如何来给我们的眼睛做防晒呢？先听歌吧，啊，阳光灿烂的日子之后，我们告诉您怎么样才能真正有效地给眼睛提供防晒保护。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说真正有效的眼睛防晒四件套啊。首先当然就是太阳镜了，但是太阳镜不是普通的太阳镜，而是要认准 UV400 标志的太阳镜。买太阳镜的时候呢，一定要认准标签上的 UV400， 这表示镜片呢可以阻挡400纳米以下的所有紫外线，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叫做宽檐帽或遮阳伞。太阳镜呢遮挡正面的紫外线，宽檐帽呢可以挡住头顶和侧面的散射光线，这两者搭配使用，防晒效果直接加成。第三呢，就是避开高危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紫外线强度高，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暴露。非出门不可呢，就把前两件防护装备配齐了再出门吧。第四呢，就是内防晒。怎么内防晒呢？吃啊，多吃一些富含叶黄素，比如说菠菜、玉米、蛋黄这样的食物，还有维生素 C 啊，像猕猴桃、柑橘的食物，以及富含花青素的食物，像蓝莓、紫甘蓝等等。因为呢，叶黄素能够吸收蓝光，它是眼底的天然太阳镜啊。再有呢，我们要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其实儿童比成人啊更需要做好眼部防晒，因为那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事实。10岁以下的儿童的晶状体比成年人透明的多，同样的日照条件下，孩子眼底受到的紫外线的伤害是成人的好几倍啊。长沙市中医医院眼科主任周伟雄就提醒说，每一次在烈日下的裸眼出行都是一次对眼底健康的缓慢透支，所以从今天起啊，出门前请像涂防晒霜一样习惯地戴上你的 UV400 太阳镜吧，不是为了凹造型，不是为了酷，不是为了好看，而是单纯的健康需求。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那时间的关系，今天与您共同分享的1061乐享生活假日版的特别节目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和收听，也希望呢这个假日您会有更快乐的生活方式，遇到让您快乐的人。听众朋友，再会。

0: 夏净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5: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6: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7: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
8: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9: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10: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1: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0: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0: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1: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0: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4: 1061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8集，与汪百松相反，赵李还真是为了汪家先而来。听说刘大夫正在煎药，他也毫无二话，笑呵呵地在药铺里转来转去。刘大夫心头火起，
4: 鬼子刚刚都抢光了，看什么看？
5: 哎，我说你怎么说话的？
6: 哎，别一口一个鬼子呀，小心吃不了兜着走。哎，你别这么计较，他们跑这么远也就图个财，这满街都是你这药味儿，你除了汪老爷子到底治了多少人呢？
4: 到处都是死人，一病发了你来治吗？
6: 也是，这金田长官也这么交代的啊，以后呢就看你了。
4: 哼，你们别一个两个来交代吩咐，孤山要是真发了疫病，我做大夫的难辞其咎。
7: 赵子哥，
3: 赵李拎着药转身，忽而停住了脚步，嘴角勾起一个若有若无的笑容。暗室里小七迷迷糊糊听到一个熟悉的笑声，就轻声呼唤，话还没说出来，唐东安就把他剩下的话结结实实地堵了回去。小七浑身发软，挣脱不开，对他怒目而视，而唐东安焦急地冲着小七摇着头，两个人的脸近在咫尺，呼吸也清晰可辨，忽而两个人脸都红了。不知过了多久，敲击声再次响起，唐东安慌忙松开手，两个人的脸都成了熟透了的虾米。隔着柜板，刘大夫轻声向两人解释了一番赵李的所作所为，两个人都沉默下来。小七这才明白唐东安刚才的意思，悄悄拉了他的衣角表示歉意。唐东安拍拍他的手表示原谅，小七顺势抓住唐东安的手，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转眼间热度再起，又昏沉睡去。唐东安默默抓住了他的手，把脸贴在巧妻滚烫的掌心上，突然觉得很后悔来了衡阳，很后悔走进了孤山，但是他从不后悔跟巧妻在一起。对，只要跟他在一起怎么都不后悔。他被自己甜蜜的心事感染，小心翼翼地啄在巧妻的嘴唇上，又受惊一般地挪开。巧妻睁了睁迷蒙的眼睛，好像生怕他要离去，下意识地凑上来，顺势依偎在唐东安的胸膛。唐平南和江老夫人都龟缩在乡下不出来，其他的商人都被刘老虎收拾孤山驿的狠手吓得魂飞魄散。本来看到汪家先出面维护，大家还抱着一丝希望，可现在汪家先也拦不住，于是就躲得更加严实。日军来之前是搬走货物观望，日军来了之后是所有的铺子全部关张，没有人肯带这个头出来做生意。烟霞馆虽然开着门，汉奸刘老虎带着大票喽啰卖力吆喝，制造热闹气氛，可真正去的人也是寥寥无几。加上衡阳这边一直打仗，所有的客商都以保命为先，只有一些不要命的盐贩子是翻山越岭。

0: 从广东挑着盐过来。金田荣的期限一天天逼近了，汪百松、汪征光等人都成了热锅上的蚂蚁，他想来想去也只有从汪家先这儿下手了。自从当了这个伪警察所的所长，汪征光是一肚子的气呀。他不愿再听老爷子唠叨，汪百松只得亲自出马，假惺惺去刘大夫的铺子里抓了一些药拎回来。汪家仙还是躺在床上，一张脸惨白惨白的。汪百松厌恶地看了他一眼，推开窗户散了散房间里的臭气，不耐烦地说：
1: 爷爷，就算江贵子不听你的，唐平南是你的学生，他总会听你的，只要他出面，什么铺子开不了呢？哎呀，爷爷啊，事情已经这样了，你就别死脑筋了，该干嘛干嘛去，成天躺这里装病，谁有空理你啊？滚！我是你嫡嫡亲亲的孙子，所有人都能滚，就我不行。你房子是我的，七七八八东西都是我的，就连素素也是我的。
0: 汪家仙陷入了长长的沉默中。汪百松等不到任何回应，气得踹翻了椅子，扭头便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转头一笑：
1: 我和素素马上要办婚事，你别装样，我会用八抬轿子把你请着去看热闹。
2: 滚！
3: 老爷，赵的队长让我拿给您瞧一眼，说是想问问刘大夫开的方子合不合适。
0: 汪家仙叹了口气，他擦了一把脸，接过方子微微一愣，他走到床边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满脸震惊。三七和当归写到一块儿，用量太多，这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方子？这不可能是刘大夫开的方子。汪家仙的手微微颤抖，急急忙忙冲进书房，然而铺开纸摸好摸去，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汪家仙那苍老的手抖得像是风中的树枝。汪家仙放下笔，对仆人淡淡道：你把药方去送给江啊，不不，送去唐家，什么都别说，赶紧回来。仆人带着满脸的疑惑慢慢走去。唐平南看到药方时已是深夜了，他将自己默默关进书房，许久都没出来。唐叶氏忧心忡忡地在门口转了许久，却始终没敢把门敲开。一会儿，唐江安领着江广秀回来，唐叶氏把儿子拉过来嘀咕两句，终于让儿子把准备多时的莲子羹端了进去。唐平南根本没心思吃东西，他焦急地看着江广秀。原来江广秀最近赶路太急，鞋子都走破了，浑身脏兮兮的。
4: 你这是怎么了？平南叔，我是从……不，你儿子和小七还没回来吗？
5: 我哥他们回来了，他们在哪儿啊？
4: 小四，你先出去。
5: 爸爸，我长大了。
4: 哎，他们两个混账家伙，不知道怎么就撞见镇上去了。镇上里里外外看得这么严，他们怎么就混进去了？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们在刘大夫那边看起来像是谁得了重病，两个人反正成天到处钻，稀里糊涂就钻进来了。我想这回是唐东安一心找刘大夫救命，钻了黄昏时间交接班的空子。落在汪征光手里还好， 要是落在日本人手里，
5: 这……我去请素素姐姐帮忙，顺便看看三哥和巧七姐姐吧。
4: 胡素素确实是能够不显山不漏水把人送出来的唯一人选，而且唐江安个头年纪都小，不会引起他们的重视。小四，你记住，鬼子正在打我们家的主意，你千万别在镇上耽搁，快去快回。
0: 江港街头的望江渡口有一个岗哨，是由保安大队负责看守。唐江安刚下了船，根本就没见到胡素素，甚至说要去见胡素素也没用，他就立刻被赵黎抓了起来。赵黎也没想到能钓上这么大的鱼，他径直就把人塞进了附近的秦家大院，这里就是金田荣的队伍驻扎的地方，中国人向来是有去无回。得到这个消息，唐也是当即昏厥过去。唐平南恍悟其中的道道，又把自己关在书房，是不声不响。唐也是醒过来了，在书房外哀声哭泣，却始终哭不开这张紧闭的大门。不知哭了多久，唐也是终于死心悄然离去。不知道是赵里的疏忽，还是唐也是这个农妇的打扮十分到位，唐也是从陆路走丝毫没遇到什么阻碍，他径直来到鳝鱼塘。刘大夫惊诧不已，连忙把他领进来。唐也是确实是来看病的，刘大夫诊了许久的脉，准备开一些补益气血的药。唐也是环顾四周，忽而声音颤抖：
3: 唐夫人，我先给你开药吧。
2: 刘大夫，您先别开药，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他被抓走了，我当然会气血两虚。如果我的儿子保不住，别人的儿子我也管不了了。
3: 哎，
0: 唐叶氏这辈子就说过这么一次狠话，从声音到身体都抖得不成模样，把最后一个字强撑着说完，已经泣不成声。刘大夫垂着头听着他的哭声，默然无语。空空荡荡的药铺和街头回荡着这个哭声，格外的凄厉恐怖。而直到他哭完了走出药铺，始终无人回应一句安慰一声。暗室里，唐东安竭力压制住七巧的反抗，在他耳边一字一顿地说：
6: 现在这情况已经失控了，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你身体还没好，你千万别冲动，别把不相干的人给牵扯进来。
5: 你弟弟已经……
6: 我们还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
3: 想要逼你爸爸出面组织商会，继续做生意。他们带了这么多人来，个个都想发财。
6: 等会儿，这有巧七的满舅盯着，还有赵李做保安大队长，这什么生意不能做呀？非得我爸出面？
3: 你爸爸不出面，所有人都不会安心回来。没有赚到大钱，他们怎么会善罢甘休呢？
6: 有本事就把所有铺子抢了去啊，这人一回来不就摇入虎口了吗？
3: 谁回来了都是羊入虎口，但是总不能永远不回来呀。你不知道，守各个大渡口的就是赵黎，就是他抓了你弟弟
5: 赵子哥。
3: 乔七啊，赵黎是条毒蛇
5: 啊，
3: 在日本人手下办事特别卖力，所以非常得宠，升职特别快。这些年呢，我们都被他骗了。
5: 那素素呢？
3: 孩子，不要再天真了。
0: 巧琪缩进暗室，颓然坐道。他用棉被把自己裹起来，如此酷热的天气，他仍然觉得浑身发冷。唐东安跟着钻了进来，他脑子一热，不顾一切的连棉被带人抱到怀里。巧琪能感受到他的恐惧，他悲伤地看着唐东安，虽然竭力强忍，泪还是大颗大颗地落在他的颈窝里。唐东安忽然一笑，臭烘烘的，晚上洗澡啊。小七抡起拳头，轻轻飘落在唐东安的肩膀，突然猛地抱住他，两条细瘦的胳膊像是要把他勒进自己的骨肉里。唐东安呆若木鸡，又从心底笑出了一朵花来。他和他之间根本用不着那么多你爱我我爱你的废话，这个拥抱就够了，死了也值了。一会儿汪百松果然来了，还带着一大帮的狗腿子，声势浩大。刘大夫已经十分坦然，他一边细细研磨药粉，一边注意着炉子上的药罐子。汪百松笑眯眯地凑到他的近前。
1: 刘秘书，你跟我们家老爷子一样很不老实吗？你是晚辈，这种话不该说。哼，给我搜王百松，这孤山到底还轮不到你胡作非为。胡作非为，我倒想试试。
6: 王大哥，哎呀，你呢要是特意来请我，也得有个请的姿态，对不对？这动刀动枪多不好看呢，是不是？王大哥，麻烦你啊，去跟我爸说一声，我呀懒得回去看他脸色，在这儿啊养几天病也就算了啊，让他派个手艺好的给我做饭，这刘大夫做饭难吃的要命啊。
1: 他唐东安瞎了我的狗眼，我忍你很久了，你不要得寸进尺。
7: 哎，唐东安，是唐家的三少爷。
6: 叫什么叫？
1: 没什么，多年没见，确实要请你去叙叙旧。汪会长，我跟唐家有半辈子的交情，他把这宝贝儿子放在我这里看病，我实在没法向他交代啊。刘大夫，你真是重情重义，我汪某佩服佩服，冲着您这份心，我向您保证，我只是请他做客，怎么样？
6: 我病了，懒得去你那儿做客，那我叫我爸招待你吧。
1: 给我抓住他。
7: 我过来吧，别动。
6: 哎，放开我，
7: 别动。
6: 刘大夫，救命啊，爸，救命
0: 啊。唐东安被绑进来的时候，唐叶氏正领着唐江安从秦家后门出来。唐江安吓得脸色煞白，哀嚎一声就要朝着唐东安扑过去，他被唐叶氏死死地抱住腿，拖了好几步。赵礼刚好出门接人，这家人让他看得烦躁，他一脚踹过去，唐江安正中腰间，和唐叶氏一块儿滚到了地上。唐东安怒吼道：
6: 喂，赵礼，你欺负小孩子，你算什么本事啊你？哟，欺负小孩子没本事是吧？那我欺负你呗。
5: 哥哥，哥哥。
0: 唐江安朝着唐东安爬过来， 又被唐野氏死死的

0: 抱着腿，他朝着他的哥哥长长地伸出手，痛哭着。唐东安本来没什么担心的，这会儿也被他急嗓子吓破了胆子，一路走来浑身抖若筛糠。很快赵礼领人来到了刑讯室，这里原本是秦家后院的杂屋，离金田荣他们住的前院比较远，不会吵到他们睡觉。日本兵熟门熟路地把唐东安吊在房梁上，嘴巴上绑上布条。唐东安拼命挣扎，身体剧烈摇摆，绳子在房梁上摩擦，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唐东安所有的侥幸这才烟消云散，他脸色惨白，冷汗如瀑。赵礼手握鞭子，笑吟吟地站在一旁。几个日本兵和保安队的得力手下都来看热闹。金田荣拿着一本册子进门，翻开册子第二页，赵礼指着唐平南之下的一个名字，冲着高挂的人一指。金田荣颇为满意地点了点头。
1: 唐东安来了，唐平南也就快了。那这几个呢？
2: 江西庄、江玉湾、秦木森、秦满江、孤山，统共才多少人呢？这么厚的名册，他们难不成想把孤山一网打尽？
3: 长官，他们算聪明，这跑得挺快。
1: 你做得很好，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9: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0: 大口喝更过瘾，
11: 聚餐解腻来一瓶，
12: 追剧解馋来一瓶，
13: 出游快乐来一瓶，
1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5: 你不来一瓶？
16: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17: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16: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17: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16: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4: 海龙途乐酿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8。
18: 1061

0: 我们一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39集。
0: 唐东安来了，唐平南也就快。那这几个呢？
9: 江西庄、江玉湾、秦墨森、秦满江、
10: 孤山，统共才多少人呢？这么厚的名册，他们难不成想把孤山一网打尽？
11: 长官，他们算聪明，这跑得挺快。
0: 你做得很好，这里以后就交给你了。
11: 嘿，多谢长官栽培。
0: 你看着办吧，我先走了。
11: 您慢走。大家出出主意，这小子怎么办吧？别把人玩死，怎么玩都成啊！
10: 你别过来，别过来。
3: 众人眼睛都亮了，各自去找家伙。日本兵自然要先动手，他们围着唐东安哈哈大笑，把他剥了个精光，抓起一把铁刷子去刷他的脚板心。惨叫声惊天动地的响起，唐东安从来不知道世上有这样的痛，痛得连巧切的拥抱也无法抵挡。两个人挤眉弄眼，分列一排站定，端着枪瞄准唐东安的脑袋。唐东安眼睛瞪圆，瞳仁收缩，拼命挣扎，而铁刷子刺得更深更疼。一个日本兵走过去，用刺刀对准他的心脏反复练习，而每次只隔了一点点的时候才停下来。有一次力度稍微没有把握好，刺破了唐东安的胸口皮肤，鲜血流成了一条线。又一个人对着他的屁股踹了一脚，唐东安高高荡起，呜呜直叫。枪声响，唐东安身后窗台上挂着的酒瓶应声而碎，枪声再度响起，唐东安的绳索断了，人掉了下来，而他的头顶窗户破了个洞。唐东安感受到那一阵恐怖的热意，裤裆顿时湿了。大家疯狂地笑起来，赵李笑得跌落在地上，涕泪横流。赵李的手下还没过上瘾，趁着日本兵玩累了，连忙捏了鼻子把唐东安又吊了上去。众人枪法没那么好，不敢真正动手，有样学样的端着枪对准他湿淋淋的裤裆，对准他流血的胸口，对准他汗涔涔的额头。这样玩或许太无趣， 赵丽一盆冷水浇过去，唐东安醒了过来，在黑洞洞的枪口下拼命挣扎，塞着嘴的布条又掉落了，发出野兽般的怒吼。唐平安一头栽进来，疯狂地扑上去拦在唐东安面前。各位长官，各位长官，求求你们，求求你们手下留情啊。与以前相比，秦家大院门口简直成了鬼域，所有人宁可绕道也不愿从这里轻易经过，哪怕这里离望江渡只有几步之遥。一早，刘大夫提着一包药敲了敲门，眯缝着眼睛看着门口的征粮告示，嘟嘟嘟，拐杖敲击在石板上的响声传来。唐平南拄着拐杖过来了，他发现有人扶着拐杖和他遥遥对望，眼睛眯缝了许久才看清楚对方是谁。刘大夫看着唐平南一夜白头，差点落下泪来呀。刘大夫抱拳强笑道：“
12: 平南啊，恭喜恭喜啊，
13: 同喜同喜啊！
12: 哎，我跟你打个商量，我家里啊，敏刚见了底，能不能跟你讨点米，作为回报？你家以后的诊金啊，我分文不收。”“
13: 好说好说，现在生意难做，您要是真有困难，以您的名字入股也行。这生意是从贵奶奶手里接的，她老人家吩咐过要多多照看你。”“
12: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多谢。”“
13: 哎，刘大夫，您这是要去哪儿？”“
12: 衡阳天气闷热，山多水多，瘴气重，加上最近死的人多，疫病呢眼看就要爆发了。金田长官说很多太君身上不爽利，我给他们提点草药过去，包水洗一洗。”“
13: 哦，这样。”“
12: 其实方子倒是很多，只是啊，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用这种土法了。平南啊，还请你在皇军面前说说好话，放开药材的采购。你知道其他药铺子都已经迁走了，大夫呢也走得精光。哎呀，可我这一把老骨头啊，经不起折腾啊。再说皇军要是有个头疼脑热的，我这不是还能出出力吗？”“
13: 刘大夫，这些年多谢您的照顾。”“
12: 嘿嘿，哪里哪里，客气客气。”
3: 刘大夫笑着离去。即便刺刀高悬，大家也躲不了一辈子，生意还是得做。看唐平南回来支撑大局，疏散在十里八乡的生意人也陆续归来，码头上的船一天比一天多，船多，来往的客商自然也多，刘老虎的孤山驿等明里暗里的生意也赚得盆满钵满。瑞丰米店仍然是这个名字，掌柜的从姓江的改成了姓唐的。作为经济委员会的新会长，唐平南新官上任三把火，前两天重整旗鼓，把手下的铺子全都开了张，包括这个新收进来的瑞丰米店。放了好一阵鞭炮之后，孤山三条街看起来终于又有了原本的繁华模样。米店的里里外外都空得吓人，光线十分阴暗，后院的水缸的荷花绿叶全都开败了，只剩下枯枝点点，花花草草多日无人打理，也死了大半，活着一片的颓败。朦胧的光线从窗户透入， 康平南静静地躺在床上，脸肿的老高目光发直，如果不是瞳孔仍有光亮，真如死人一般。江广秀疾步走进来，坐在榻边，他回头看了一眼门口，还是俯身到唐平南的耳边咬牙切齿地说，
13: 乔青那儿缺少药材，还缺少吃喝，你再继续装这个死样子，他就真的死定了。平南叔，您看怎么办？哎，要不要接回去？您倒是说句话呀。江老夫人和秀奶奶都发了话，一定会照顾好唐东安，接回去不是不行，只是现在不是接回去的时候。要接，当然要接，要接就一起接，要不谁都不会放心。
3: 巧妻还在刘大夫家藏着，自从唐东安被抓，病情反反复复，愁坏了各家老少。唐平南转身离开，在一缕微弱的阳光里茫然摇头，长长叹息。
13: 唉，保住一个算一个，这世道，这世道啊，真是没有办法。唐东安，你是男人的话，要死就不要死在床上。开门，
3: 门外传来日本兵的怒吼，江广秀惊恐地跳起来冲出去，门重重关上的声音之后，屋子再度陷入黑暗中。唐平南眼睛眨了眨，两行泪落了下来。又到了秦家大院门口，唐平南像是变了一个人，满脸谄媚的笑容佝偻着背脊转来转去。刘大夫诊完病，一脚跨出大门，两人打个照面都刻意避开对方的目光。刘大夫回头一看，汪柏松跟着他出来，便高高抱拳笑道，
14: 哈哈，刘大夫果然医术高明，皇军身上都好多了，他们啊让我好好报答你。啊哈哈，小事一桩，不必这么客气。以后啊，用得着的地方，尽管吩咐。哈哈，好，来人，送刘大夫回去，再送点米和肉。啊哈哈，多谢多谢，平南啊。你也是一把年纪了，路都走不稳的，何必跟年轻人争功呢？让让贤，享享清福吧。
13: 啊，那是，那是。
14: 哎呀，还是刘大夫说话重听。唐叔，你瞧瞧你这模样，这个镇长啊，还是我来。平南兄，你帮忙请了小伙计，真是解了我燃眉之急，这边还没多谢你。
13: 实不相瞒，现在正是农忙时期，伶俐的人我舍不得，这小伙子就是手脚笨又不讨人喜欢，我才让他过去，眼不见心不烦嘛。
14: 哈哈，正是正是，还是皇军的事情重要。刘大夫，你要是想要人帮忙，随时跟我开口，我手上啊伙计多得很。
3: 一个伙计出来送刘大夫离去，唐平南眯着眼睛目送他远走，没留神汪柏松一巴掌拍在他肩膀，差点一个趔趄摔倒。汪柏松沉下脸，
14: 哎，唐叔怎么还不走？难不成你真想当这个镇长
13: 啊？不行。
14: 哼，谅你也不敢。
3: 唐平南双手撑着拐杖，冷冷地看了看他的背影，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容。江广秀用力掐着唐东安的

0: 后颈，唐江安小心翼翼地端着药走进来，手足无措地看着唐东安，将求救的目光投向了江广秀。江广秀接过药，灌了一口药进去，唐东安全都吐了出来。刘大夫探头进来：“
1: 怎么样啊？”“
2: 哎呀，老样子，灌不进去。”“
1: 哎，这次啊，真的下狠了。”“
2: 孬种！”“
3: 我哥，我哥才不是孬种。”“
1: 这个成了这样，我那儿还有一个没好呢。哎，这可怎么办呢？”“
3: 刘大夫，要不要找人来叫魂呢？”“
1: 哎，
4: 刘大夫，唐会长请您去喝一杯。”
0: 刘大夫想了想，还是跟着仆人走了。唐江安两相比较，还是选择留在哥哥身边守候。江广秀把他拎出去，关好房间，揪住唐东安的衣襟，把人抓起来，开始噼里啪啦的扇巴掌，恶狠狠地说：“
2: 唐东安，你个孬种，这一巴掌是当初你第一次回来朝我吐唾沫，这一巴掌是你第二次回来抢我的铁环，这一巴掌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儿，还有这一巴掌是替你大姐打的，这一巴掌是替巧妻打的，她现在快死了。”“
5: 你说什么？谁快死了？你说谁快死了？”
0: 江港街上只有寥寥几个路人，大家都好似生活遇到了什么恶鬼，步履匆匆，头也不敢抬。唐东安骑着单车，一路车铃地按过去，穿得无比气派，神情得意洋洋，众人纷纷侧目，闪避不及。唐东安汗淋淋而来，脚一点，将车停在鳝鱼塘外，仰着头笑：“
6: 哎，刘大夫，我当官了，有没有什么表示啊？”“喂，
7: 哎，宋老头，
6: 你有病是吧？你敢泼我一身水，这一大早你发神经啊？喂，不给东西就算了，你害我被抓去吊起来被枪打，我还没找你算账呢。我哇，哎，宋老头，你还泼呀？”“
1: 不用谢我这个死老头子，家里伙食不好，马桶里只剩下这些。”
8: 快走，臭死了，别等到。
6: 死老头子，你给我等着，我叫我爸来。”“
7: 你叫我天王老子都没用，你这只空气马桶。”“
8: 空气马桶就是外表漂亮的装屎尿的玩意儿。”
0: 瑞丰米店里，唐平南正在柜台记账，唐东安一溜烟冲进来大叫：“
6: 哇，水，臭死了，臭死了，臭死了！”“
9: 怎么了又？”“哎，叫你去看看情况，你到处去玩，你脑子里边装的是什么？哎呀，都到这个时候了，怎么还不知道着急？”“
6: 他好了，他好了，终于好了，骂人不知道有多响亮呢。”“哎，
9: 你赶紧去换身衣服，给桂奶奶他们报个信儿。”“
6: 哎，不能说，这太乱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我现在就在发愁怎么弄走他。”
0: 唐平南沉默下来，这也是他担心的问题。衡阳城县伤亡数万，尸横遍野，解决了疫病的问题，就要解决百姓的生存问题。如今日军明里暗里四处驻扎，孤山被围得如铁桶一般。自汪百松归来，利用汪征光和赵黎等势力保驾护航，很快稳定局势。大烟馆、赌场、妓院遍地开花，比以往还要繁荣。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在这个人人朝不保夕的时代，他也不能怪谁，只能怪自己多了个心眼儿。 日伪的势力遍地皆是，他甚至都不知道米店有没有他们的眼线，不知道村里谁投靠了汪。唐东安闭着眼睛，任由泪水落下来。
5: 爸，你让强大哥也别来了，这人越少，我做事越方便。
9: 你想做什么？
0: 唐东安斜着眼睛看着他，满脸都是泪，眸中像是藏着两只猛兽。唐平南微微退了一步，反而平静下来。他一直以为这个儿子是个败家子儿，是个扶不起的阿斗，看来自己大错特错。只要自己的儿子敢撒手，他是可以扛起一些东西的，只要他舍得。唐平南闷闷地开口：
9: 你还年轻，比我们这些老人家脑筋转得快，总有办法做点事情。国家将亡，这场仗不管是输是赢，我们唐家的运势也到头了。我已经尽力了，你们放手去做吧，就是死了也不要白死。
0: 孤山拾的完毕，生意一天天的也步入了所谓的正轨，大家都放了个心，只是征粮的任务还没完成，由金田荣亲自指定的得力干将赵礼任征粮总务，所有部门都必须无条件协同，因而赵礼的权力又上层楼。瑞丰米店虽交给唐平南经营，真正的幕后掌柜还是江老夫人，这一点大家都心知肚明。于是赵礼亲率队伍来到江上村拜访，而日本兵一进村就开始大肆打抢抓民夫，赵礼只是袖手旁观，直到江广秀从江家跑出来，这才拦阻两个抓一个老年民夫的日本兵。当着江广秀的面，他陪笑道：哟，这里是瑞丰米店掌柜的家啊，跟金田长官关系大大的好啊。日本兵纵使停手，满村的哭喊也并没有停下来。江广秀将老人身上的绳索解开，让老人赶紧跑，然后他强忍怒意，冲着赵礼抱了抱拳：
9: 赵大哥，我们家的生意已经全部交出去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6: 哎，别担心，你们江家什么底细啊，我心里有数啊。不过呢，即使是皇军，他们这当兵的也不容易啊，是不是？没出来白跑一趟的道理啊。我们进村的时候呢，我就说了，这儿啊是江掌柜家，不能杀人放火。
1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敬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今年48岁的老温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书，他是一名历史老师，也做过超过20年的班主任。在校园里，大家通常喊他李老师，而在网上，他是 Vincent80。老温这个绰号便来源于此。很长时间，他是西祠胡同论坛大西洋驿站音乐板块的版主。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认识开了25年摇滚音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

两个身份的交叉是老温从2000年开讲持续至今的摇滚乐选修课。摇滚课的开篇有固定的两个元素，一是唐麦克莱恩的文

25年间，有超过500位学生选修过这门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在每个周四的下午，老温带着他们暂时告别作业和考试，去摇滚乐的世界游玩一圈。他仍然穿着涅槃乐队的 T 恤，但身形无可避免的有点发福了。五月初，作者走进了老温的摇滚课堂。初夏午后的阳光晒得人昏昏欲睡，我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看到来上课的28个学生中，有人在发呆，有人在画画，有人在写作业，还有6个人先后趴桌子睡觉，又被音乐唤醒。下课后，我问老温，摇滚乐能如何改变这些孩子？他说，可能没有什么改变，选修课的课时还是太少，他必须精挑细选，每首歌最后压缩到听几十秒甚至十几秒，一堂音乐通识上下来，可能没有什么能真正留在学生们的脑子里。对于摇滚乐中带有的爱、平等、反战，这个年纪的孩子们怕也不能完全理解。近几年，像每个普通教师一样，老温也感受到压力。人到中年，日常事务庞杂，能够投入教学的精力日渐捉襟见肘。在选修课越开越多的今天，学生们的选择似乎没有增加。那些来选摇滚课的孩子，比20年前的学生们要牺牲更多的补习时间。最近几年，老温不再担任班主任，他感受到，也许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远去了。但他教过的学生在这些年里持续回馈着他，有很多人在毕业后仍和老温保持联系。每隔一阵，老温都能收到天南海北寄来的摇滚专辑和海报。也有人在毕业后继续选择了音乐，说唱歌手小老虎就是老温最早的学生之一。还有一个在北大读德语的孩子，刚刚收获了生平作为职业乐手的第一单。老温觉得，上摇滚课就像播种，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接下来，我们听听老温自己的讲述。

这门摇滚选修课的正式名字是摇光滚影现代影音文化，到2024年已经开到了第25个年头。2000年是摇滚课诞生的那一年，当时可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证书、项目、评优的说法，只是学校发下来通知，鼓励老师们开设选修课，大家都可以报名试试。我那时参加工作刚两年，年轻气盛，天天穿约翰列侬等各路摇滚 T 恤，脑子一热就报了自己要教摇滚。一轮评估结束，批下来了三门选修课，我的摇滚课就位列其中。现在想想，当时我的报名其实有点不合时宜，三门选修课里另外两门，一位是资深物理教师兼校领导开的物理课，另一位是外交官夫人开设的美国文化。我一个愣头青，带着一门摇滚乐文化夹在两位老师之间，有点突兀。但我估计当时其他老师都对选修课还没有概念，也没有多少人去报，说不定当时的评估机制只是走走流程，只要报名了都能批下来。不管怎么样，我完全是出于热爱才要教摇滚的，既然申报成功，那就干起来。那时候我们写教学大纲，也不像现在要准备这么多材料，几个办公室就只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我好不容易抢到，用一张 3.5 寸的软盘做了一个简单的梳理文档，就这么交给了教学处。正式开课前，我还稀里糊涂被叫去给全年级开了个试听课，当时应该就是简单按时间把乐队罗列了一下，毕竟我还是个历史老师，但除此之外可能连音乐类型都没有区分，我就是把我觉得最好的都摆出来了。最开始上摇滚课的几年，我一直用的是 Word 文档，列一个表格，左边是专辑封面，右边是介绍和一些经典曲目。当时教室的投影长得还像个小电视机，挂在铁皮箱子里，每节课我就拿着这个文档给大家梳理。那时候也没有手提电脑，

为了给大家放歌，我就背着一书包自己的磁带，手里拎着录音机去上课。后来教室电脑有光驱了，但那时候新技术时灵时不灵， CD 有时候放不出来。为了保险，我还是背着大书包拎着录音机去上课。最早一批学生对我的印象基本都是背着大黑包，穿着乐队 T 恤走在校园里。大概这么过了五年，课上一个小孩跟我说，老师，您可以做超链接。我吃惊，还能这么搞。后来我学会了，才结束了背 CD 磁带上课的体力活。那个学生现在也毫不意外是个大厂码农。大概教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也开始琢磨这个课程到底该怎么上。最后算是遵循了西方现代音乐史的脉络，以爵士轻音为例，先上溯到新航路开辟和三角贸易，再从南北战争、种族隔离、黑人民权运动说开去，将布鲁斯、拉格泰姆、布基乌基和迪克西兰等音乐类型穿插其中，最后落在新奥尔良爵士，这是爵士乐最早的篇章。后面就到了摇滚乐的诞生，但我不会一上来就讲猫王，我会从偷袭珍珠港开始，讲战后美国经济繁荣、婴儿潮垮掉的一代，还有玛丽莲梦露、马龙白兰度、詹姆斯迪恩，还有诺曼梅勒、塞林格、赫伯特马尔库塞，这些都是摇滚乐诞生的大时代背景。交代完五六十年代摇滚乐的诞生，我又会讲英伦入侵，再到七八十年代朋克、雷鬼、金属等等，我会结合诸如越战之类的相关历史事件作为时代背景。很多 PPT 页面都是我直接从历史课件上复制过来的，然后是与近现代科技史的发展交织在一起的电子音乐史，再到最后一讲回到根源的蓝调专题。课程设置上我有一点私心，一个是我跳过了鲍勃迪伦的专题，因为挚爱不舍得讲，另外一个就是排在最前面的校园民谣，这是我亲身经历过的时代，也和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联系最为紧密。我只给益智乐队做了专题，披头士和英伦入侵。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利物浦这一座城市里，居然一下跳出来四个留着拖把头的顽皮男孩，引领了六十年代的流行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今天。整整一代青年人以摇滚乐为精神信仰，形成了独立的世界观，改变了处事的态度，并以此完成了人格和精神气质的自我塑造。这个源头是可以在披头士这支乐队身上找到的。说到底，我讲的其实还是历史，只不过聚焦的是一个青年文化勃兴的时代，伍德斯托克、嬉皮士、爱之夏，那个时代里的人是根据一种精神去做事的，他们有自己的理想、真诚和激情。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摇滚课最开始讲的那几年，老温的课绝对是超前的，也是信息量巨大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老温的课上才第一次系统的了解摇滚乐，他们之前对此完全陌生。下面的时间当中，老温将继续分享他和摇滚乐以及学生们之间的故事。很长一段时间，摇滚课都没有被特别关注过，也因此我的摇滚课和我的学生们都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由长大了。开始上课，第一件事是关灯，这样才能专心听音乐。每节课的开头必然是一张名叫《听无偏见》的专辑封面。我告诉学生们，这是我希望这堂课能传达给你们的信息。上摇滚课的第一年，我碰上了一个孩子，她是其他人眼中的不良少女，总独来独往，不服管理，教育处经常约她谈话，最后他们也没办法了，知道她可能喜欢听摇滚乐，我又开了这么一门课，就过来找我帮忙，看能不能跟这个孩子聊聊。那一次我跟她聊了很多摇滚相关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我们那次聊完，这个女孩跟其他人说，这个学校居然还能有老师不古板，知道戴夫·兰帕德，这是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我甚至还有一件他们的乐队 T 恤。后来这个孩子就能听进去我说的话了，可能是我自我感动，但我觉得他对学校的态度也可能会就此改变，他开始相信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说唱歌手小老虎也是我最早的毕业生，他的叛逆有时让老师头疼，但当时有男生淘气，故意把从女同学书包里掉出来的卫生巾贴在了墙上，很多人在那里围观起哄，最后是他走过去给接了下来，扔到垃圾桶里。那一刻我觉得他远比很多所谓的好学生正直且勇敢。有些人喜欢用简单的好或坏去评价衡量学生，其实那有失公允，很多学生只是在青春期里表现得更叛逆一些，只要所做的事情不违法，没有伤害到别人，我觉得还是应该宽容一些。这样的故事每年都在上演。有个叫乌迪的学生曾经在一节课后顺走了一张我的 CD， 他现在在巴黎做着一份和音乐不相关的工作。另一个最近毕业的孩子现在在北大学德语。我前几年录了一个和摇滚有关的专题节目，片头的电吉他全是他帮忙弹的，前两天他还挣到了人生第一单做乐手的钱。还有一个我很看好的孩子叫小少，他当年读的是文科实验班，大学毕业后去做了记者，后来转行了。我们最近又联系上了，我跟他说，我原来一直很看好你，我觉得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他在微信那边说，老师对不起，让您失望了。我说不会，教你们那几年我特别开心，每一节课你们都长更大一点，教室的空间被越挤越小，这也是成长的过程。我像导游一样把你们接过来，又带着你们转了一圈，在这个一生只有一次的高中三年，看到了这么多全新的东西，这就是我工作的意义。一些学生去到了国外读书，他们就从天南海北给我带专辑海报，原先我办公室里都贴了很多。我们现在选修课的容量一般是20到30人，一学期差不多15、16节课。我记得最多一年，一个年级报名摇滚课快250人，我特别骄傲，但也真是没办法，只能按成绩单往下拉，最后满额收了40个。今年是29个人，我知道有一部分学生也还是冲着这堂课没有作业和考试，还能听着歌写其他的作业来的。比如最近要期中考试了，有的孩子就在下面放一本作业写，但我也没有说要去打断他们，我不是那种较劲儿的选修课老师。这些年里，我们学校的选修课逐渐从3门增加到10几门、20几门，前几年一次精确统计是50多门，这学期
更是开了90多门。说实话，只有3门选修的时候，摇滚课显得有点多余，但现在90多门课，如果没有这样一门课，那又一定是有缺憾的。我像是一块活化石，我们学校最早开设选修课的老师只有我硕果仅存，剩下2位老师都已经退休了。放眼全区甚至全市，估计我也是第一批开选修课的人。据说在别的中学也曾有老师教摇滚或音乐鉴赏课，但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坚持很久，最后经常是无疾而终。在25年的时间跨度里，能够坚持下来从未中断的，即使放眼全国，我的存在估计也是独一份。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往后10年、20年，只要没有太极端的事情发生，我希望自己还能在这里。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0: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3: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0: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3: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8: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0。
9: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关。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什么是摇滚乐？按照我的理解，摇滚乐的诞生和历史发展导致它就是要和时代息息相关，如果没有这层关联，它就不是摇滚乐。圆圆老师那本讲鲍勃迪伦的书其实抓到了精髓，书名就叫《来自民间的叛逆》。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听开了25年摇滚乐选修课的历史老师老温讲述他和学生们共同度过的难忘时光。等摇滚乐进入中国，又是另一个新局面。外面是完整经历了乐队一张张发专辑，相当于循序渐进的发展，接受新的思潮，而我们是错过了60年代，又错过了70年代，然后在世纪末突然全部涌进来，这绝对是一次巨大的文化冲击。我出生于1975年年底，成长在80年代。用我现在历史老师的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那正好也是一个社会转型、文化开始走向高峰的时期。尤其80年代中后期，人们对知识的尊重、时代的宽松感都夹杂在里面。那是我作为一个中学生也想尽办法去了解新文化，其中很重要的就是摇滚乐。了解的途径有两个，一是去听电台，但电台不是随时都播的，也不会只放我想听的东西，所以能听到的摇滚乐也相当随机。另一个就是去中途找引进的外国音乐，大部分还是古典音乐，流行音乐很少。中途门口有一批卖翻录磁带的人，价格还便宜，这就说到了真正普及摇滚乐的路径，卖打口 CD。 对于卖打口的地方，海淀有五道口的图书城，朝阳有女人街和天宇小商品批发市场，望京还有一个服装市场，我们平时都去这几个地方蹲打口 CD。 北京当时最牛的卖打口 CD 的地方有两家，一家是叶氏兄弟开在五道口的图书城里，一家是傅老板的店中店，外面是卖百货的，里面嵌套着一个音像店，要摸进去才能找到。当大部分人还在卖打口的时候，他那里已经可以摸到圆盘了。每个星期二是店里新货集中到店开箱的日子，一件件货到了都不拆，直接放在地上，大家凭手速抢。1994年，我进入首都师范大学读历史，在这4年里，我认识了几位好兄弟。我大学开始弹吉他，就是其中一个教我入门的。师范生当时一个月的补助是差不多60块钱，一张 CD 卖15块，尖货更贵，几十甚至上百。我们经常买完之后，剩下半个月只吃食堂最便宜的菜，碰到实在手头紧的时候，饿劲上来了，就干脆忍过去。但一直饿也不是事儿，到真的撑不下去了，我跟那个教我吉他的朋友一合计，干脆卖打口 CD。 货其实特别好进，我们平时自己就买的多，逐渐就和各种贩子们熟悉起来。石头就是和我们接触很多的一个二道贩子，北漂的画家，住在海淀的村里。去他那里买打口 CD 要坐很久的公交，再下来步行进村。第一次去买的时候，石头在公交站接我们，走了很久。我问要到了没有，他在前面闷头走，过了下个弯就到了。半小时过去了，又半小时过去了，终于到了他租下来的民房，挺大一屋，放着一堆堆的打口 CD。 后面我和同学做出了规模，打口 CD 的进货价一张5块，

我俩每次都进1500块钱的货。当时 CD 进货是25张，能装一条长盒子。我俩各背6条，书包塞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也和石头混熟了，他就蹬3轮把我俩送到公交站。每次去进货，我俩都是现场就把最好的留给自己，不卖。等返回学校，再给朋友和熟客们留一些。我们那一届有个后来去做音乐节目主持人的朋友，出手很阔绰，一来就是整条25张直接买。我们会专门留意他爱听的，给他配货。挑完2轮后，剩下的我们就拿去食堂门口摆摊，一来一回出手就是每张10块。当时有一个说法，就说区分摇滚和通俗流行专辑的方法，就是看封面印的是大头还是看不懂的插画。大头是流行，没大头的才是摇滚。英国有一个威猛乐队，主唱乔治·迈克尔，其实这哥们长得很帅，但他希望人们只根据音乐来评价他，而不把自己的形象放在封面上。我们当时进了这张专辑，一张都没卖出去。后来专辑里面的内页拉页有他的帅照，我们剪下来插到封面的最外面，首师大的女孩们一下就买光了。你看有钱了，我俩也不去食堂吃，拿着刚捂热的钱去门口的馆子吃牛肉面。因为卖打口 CD 真的赚钱，后来我俩熟能生巧，甚至能根据打的口子粗细对 CD 进行修复。每次进货的时候，石头会给我们一点垫片和配件，我俩就回来对着蜡烛拿改锥或者美工刀撅开磁带盒，再剪掉打口不齐的部分，这样听着就不刺啦。还有一种是扎眼盘，因为都是一摞摞的扎眼，那个孔周围不平，毁光区，我俩就拿剪刀往里一插，来回这么划了一圈，这个孔就被扩平了。这都是当时能拿得出手的技术。宿舍里其他人就这么看着我们在烛光下干活，还笑话我们是老太太穿针引线。当然我们也是一群酷爱历史的人。那时的首师大历史系是全国4大历史系之一，我的打口合伙人是同学中最早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贡布里希那本艺术的故事的人，他拉着我专门去馆里看原版。其他人写书介绍最后的晚餐都是只放一个画，只有贡布里希还专门附上了画着最后的晚餐壁画的修道院的一整面墙壁，他说这才是对的。看画是要放在整体的环境里去看，看阳光根据日头高低打下来的光影，看下面吃饭的人们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去看。后来我们都成为了历史老师，现在我们几个大学时候的好兄弟每个假期都要小聚一次。这就是这10年买卖打口 CD 听 CD 的过程，构成了我对摇滚最基本的理解。后来毕业参加工作，不再卖了，但我继续买打口 CD， 一直买到了2000年左右。我对摇滚乐第一批的收藏几乎全是这么来的。有一年应该是我刚参加工作，那时候形势已经有点紧张，大家变成了流动式摆摊卖 CD。 在卖打口 CD 的摊子旁边，我还蹲在马路牙子上听过一个人弹吉他。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街头打赏之说，就是几个文化青年发烧友围坐在那里，旁边戳着几个酒瓶子，人家唱几首也喝两口。傅老板、石头还有很多人，其实是很值得被记住和纪念的一批人。在那些年代里，是他们把最前沿的东西引给了我们，反而到后面他的店却比更小规模的打口店都关得要早。市场不行了，但我们经历过那个充满新奇的黄金年代。之前讲到的威猛乐队主唱那哥们儿，我翻译成听无偏见的那张专辑封面还是按那套不走大头照的风格，用了一张拍于1940年代的人山人海的老照片。听无偏见那个口号就是从这里来的。后来上摇滚课的20多年里，我的课件改过很多版，但听无偏见一直都是保留曲目，从来没有被拿掉过。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
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一年年这么交着，我发现一些以前能播放的歌在慢慢从平台上消失。摇滚课上一直有很多我个人的偏好和小设计，比如讲到约翰列侬的时候，他的另一个身份是社会活动家，他和妻子小野洋子出过一张名叫《两个厨子》的专辑，封面是他们的裸体照片。当时发行的时候，发行商们都给这个封面套上了牛皮纸袋子，只掏了一个窟窿，把列侬和洋子的头露出来。我把这张照片缩到最小，藏在列侬其他的照片里，少了哪一张都无法解释为什么列侬会一步步走向他最终的道路。在这些课件里，我也埋了很多的暗线，那些超链接按钮被我藏在每一张 PPT 里，只有专门去点才能导到那个页面去。但渐渐的，很多超链接因为太久没有造访，我自己都会忘了设在了哪里，包括一首从最开始就在我课上播放了的歌。我播了20多年，去年是最后一次，今年就没有办法继续放了。变化还发生在各个方面，比如新高考改革后实施的选课走班，一个行政班的学生们除了三大科和班会之外，都要去不同的教室上课。后来选修课越开越多，教室一度都有点排不开了。这件事虽然有它的合理性，但每一个班是很需要有集体凝聚力的。没有了相对固定的场所和学习伙伴，过去文科班时代的班级氛围彻底消失了。2019年是我最后一届当班主任，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我的时代可能过去了。这个意义上，摇滚课成了我的还有那些选课的学生的私人空间。现在的孩子能来选我的课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他们要放弃太多其他的东西。不少孩子会去选修竞赛课，这20几个学生相当于牺牲了他们的学习时间来听我讲摇滚。这个事儿对我来说压力是逐年增加的，那这门课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价值体现出来，要不然说严重一点误人子弟。现在抓高考抓分数都是很实际的，但我也坚信考试不是人的全部，特别是孩子，他们未来的发展还有无限的可能性。对于摇滚课来讲，我更多也是想体现对这种未来发展的尊重，哪怕孩子们后来不做这个，但他们得知道里面都是些什么。之前我讲最开始上摇滚课，也就是要起到一个打开视野的作用。那时候懂乐理摸过乐器的学生都很少，但这些年不同了，时代在进步，现在的孩子从小就学，10个里面能有9个都钢琴十级，多多少少都懂一些。那在上了25年之后，这个摇滚课又能给现在的孩子带来什么呢？说实话，我也不确定，也许没有。现在各种音乐就在手机里，随时能听，很多学生听的种类也杂，摇滚乐反而变成了一个守旧的东西。他们确实还是小孩子，很多我在课件里面留的暗线，关于摇滚乐所倡导的平等、和平、反战，他们对这些宏大的东西没概念，就听过去了。可能除了能放松、能睡一点觉之外，摇滚课真没什么实际影响。我曾经给学生们布置过乐评作业，但有些孩子用凑字数那套打发人，写到后面就是老师你好帅，你好帅，你好帅。有的交上来一看就是百度复制粘贴，格式还乱着的那种。我这个人虽然没那么细心，但看到这种毫不掩饰的敷衍也还是挺伤心的。但另一方面，我也觉得哪怕当下的影响是有限的，只要还是积极的，那就还是要做。最近为了准备重金属摇滚的课件，我又把有

代表性的乐队的作品一个个翻出来播，几百张专辑全是这个风格，最后都听吐了。其实重金属有比较健康无害的歌，也有比较吓人的部分，但这么多年上下来，我也发现有些你以为要避开的部分，比如歌词里带的脏话暗示，其实孩子们没准从哪儿就听过接触过，你佯装一笔带过的时候，他们给的反应不是懵的，都知道。我早年也曾在课上放电影，比如《阿甘正传》《黑客帝国》，都是影史上的经典之作，里面的情节或配乐都有对流行摇滚作品的经典运用或致敬。但《阿甘正传》里有女主角珍妮全裸弹吉他的场面，尽管她唱着那个时代的文化代言人鲍勃迪伦最著名的歌《答案在风中飘》。黑客帝国的电影配乐是好莱坞经典管弦乐和金属摇滚及电子音乐融合的典范，但里面又有亲吻等感情戏。我在课上会注意着进度，快到的时候就给大家说跳一下，学生们也心照不宣。有时候我没有把握好，跳多了再倒回来又正好卡在某个画面，他们还会起哄一下，他们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些都不是我们假装看不见就真看不见的，他们必然会在人生的某个阶段接触这些东西。本来其实也没多大的事儿，但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遮遮掩掩打个马赛克，这反而会勾起人们的好奇心。所以比起不知道什么时候自己偷偷摸摸查，还不如我上来就毫无保留全告诉你，我也不藏着掖着，重金属也就是这么个玩意儿，和其他的摇滚类型如出一辙，都是表达方式的一种，没什么特殊和新奇。换个角度想，他们在某些时候也需要这种东西。有一年我当班主任带毕业班，班里有一个孩子压力特别大，趁着一天其他老师下班走了，我就带他回了办公室，把电脑音响开到最大，给他播了首狂暴的重金属，又只给他搅落一大堆空瓶子。我说等下我出去，你就可着这首歌五分钟造，随便干什么都行。等他里面一顿乒乒乓乓，歌也放完了，我又进去，我问他你好点没，他说好多了。我说行，把这一地矿泉水瓶打扫干净，这是对这个年纪的孩子管用的。后来他高考考了班级第一，另一个孩子到大三给我寄来一封信，还是手写的。他说上了大学，了解更多的事之后，再听我当年给他们放过的乐队的歌曲，他才慢慢能理解里面更多的东西。你问我人到中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之后还能保持一种摇滚精神吗？我觉得可以。摇滚不是一种形式，穿个皮衣就能领会的，这个时代的孩子还需要摇滚乐吗？我想这个回答也许和我当年在摇滚课上种下的种子一样，不见得能立刻就发芽，可能需要很多时间以及环境的改变，但总还是能生长出来。就像人的命运写在歌里，尽头是确定的生老病死，但中间我们选择怎么活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哪怕最后出来的只是一段和着歌声进入梦乡的回忆，那也行，灿烂涅槃也好，引入尘烟也罢，起码在那个下午，我拥有着音乐带来的美好。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老温是一个健谈风趣而又诚恳的人，25年的时间中，那么多选修了摇滚音乐课的学生仿佛就在他的眼前，我们也期待着这样一门选修课能够继续开下去。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话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作为中国流行音乐史上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齐秦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唱风格而广受赞誉。齐秦不仅是一个符号，更是一个时代。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创作型全才歌手，既有出色的唱功，又有强大的作曲作词能力。齐秦的出现打破了听众对于创作歌手唱功不好、唱将型歌手不会写歌的固有观念，将乐坛音乐偶像的水准拉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音乐作品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直到今天都广受欢迎，很多音乐人都对齐秦表示折服，认为他的声音啊，如流水般清澈，又如原野般旷远，展现了一种纯洁的美感。在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方面，齐秦总能以穿透力和震慑力触动心魂。狂放不羁的形象和独树一帜的音乐风格，让齐秦称得上是天赐的嗓、孤傲的狼。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既保留了一部分飘逸轻灵的古典风韵，更多的是来自于摇滚音乐当中的躁动和冷峻。这两种元素的结合，成就了中国式的软摇滚。从无情的雨、无情的你、夜夜夜夜到张三的歌、痛并快乐着，这些代表作时至今日仍被广泛传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的交流。

1991年，齐秦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狂飙演唱会，并且连开三场，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被称为华语乐坛最经典的演唱会之一，创造了一座不可逾越的音乐巅峰。齐豫作为演唱会的嘉宾，当然是少不了献上那首经典的《橄榄树》。齐豫、齐秦姐弟俩还一起合作了一首《康定情歌》，让现场的观众是大呼过瘾。而最感人的当然是大约在冬季的万人合唱的场面，这也是这首歌最好的版本之一了。齐秦成为台湾歌手在大陆开巡回演唱会的第一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好评如潮。当时《狼来了》的宣传遍布大街小巷。值得一提的是，齐秦演唱会上所有的歌曲为原调演唱，不少的歌曲在现场的效果甚至是超越了录音室的版本，这是当前演唱会大都采用降调演绎所不能够比拟的。单就演唱效果和现场的气氛来说，狂飙是一场极其精彩的演出，没有听过这一场演唱会就不能了解齐秦的全部。此时的齐秦个人气质和歌曲的风格高度的统一，处于齐秦全盛时期，演唱的状态正值巅峰，因此齐秦被广大的歌迷称作是永远的歌神。

1993年，齐秦加盟东方唱片公司后，开始转向了以收割邀歌为主的制作人的模式，就是由公司和艺人共同讨论定位，然后呢，再委托专业的音乐人团队进行词曲的创作以及制作。相比于此前齐秦一直坚持的唱作模式而言，制作人的模式更加的接近流水线化的生产，音乐的创作更标准、更模块化，也更加贴近市场的需要。1994年，齐秦发行了第一张台语的唱片，也是他第一张翻唱专辑《暗淡的月》。专辑中翻唱了大量的闽南40年代至70年代的本土歌曲，战乱、分离、迷茫，历史大潮冲刷下的悲欢离合、人生百态，凝结在这一首首的闽南歌曲当中。1995年，齐秦发行专辑《命运的深渊》，充满了对现实的批判、对命运的绝望以及对梦想的彷徨。这也是齐秦继《狼》之后再一次的在自己的歌曲当中加入了对于社会现实的思考与呐喊，但是流传度比较小，市场反响也一般。不过同在这一年，齐秦同时发行了《痛并快乐》这专辑，并且邀请当年组建的红乐队老成员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以及主流的作曲人郭子与黄国伦来为《痛并快乐》这作曲。客观的来说，这首歌的作曲与齐秦早期作品比较起来，终究还是显得有一些俗气。尽管齐秦自己也在继续创作，不过创作水准下滑已经成为了不争的事实。他对生活的敏锐已经不如从前，更遗憾的是，在创作力衰退的同时，齐秦的高音也不再嘹亮，但成熟华丽的轻摇滚曲风是特别值得赞许的地方。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1: 往事随风是《痛并快乐着》专辑的重要曲目，也是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由徐常德填词，涂慧源谱曲。这首歌荣获了1995年第二届 Channel V 中文 Top 20榜中榜最佳年度歌曲。推出这首歌的时候，齐秦35岁，糅杂了男孩与男人共同的特质，既沧桑又纯真，既迷茫又勇敢。那时他的歌声跟他的人一样，似乎永远都是在一团薄雾当中漂泊和流离，徘徊在过去与未来之间，看不到彼岸。往事随风是一首流行、抒情、伤感又带有摇滚风的情歌，在节奏上环环相扣，齐秦的高音部分充满了温柔，低音部分则弥漫着期待，浑厚深沉、质朴灵动的歌声轻轻悠悠荡漾心田，让人不由得在现实与梦幻中沉思。这首歌表达的是对于逝去爱情的态度，即使是忧伤的，但也会像风一样散去。就像歌中唱的，有时孤独比拥抱实在，更诠释了要学会坦然把握当下。岁月轻捻作风事，未曾留香，韶华淡抹如雨清，肤感优雅。当有一些人有一些事真的难以挽回的时候，不如往事随风，也许这样才是最好的结果。当旋律再次响起时，是否也唱出了你的难忘时光呢？

1996年，齐秦发行了《陈情歌》《丝路》两张专辑，得到了市场的认可，传唱度与销量双丰收。也是在这一年，齐秦剪短了多年的长发，音乐风格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说歌曲大约在冬季开启了《骑士情歌》的序幕，那么《纯情歌》《丝路》这两张专辑中的歌曲，特别是其中的歌曲《夜夜夜夜》，进一步巩固了柔中带刚、曲调轻快舒缓的《骑士情歌》的特色。作为齐秦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收录在1996年专辑《丝路》中的《夜夜夜夜》，词曲作者是熊天平。这首歌仅用了2个小时便填词完成，神来之笔便成为永恒。歌曲的名字是每一夜的意思，但是呢，用单字夜的四次重复更是具备美感和诗意，透露出忧伤惆怅的色彩，并且呢，为歌曲反复确定了一个自始至终的场景，夜晚。歌词以问开头，之后呢，层层递进，继而的转向扪心自问，回忆的苦楚，现实的无奈，内心的彷徨跃然纸上，起承转合流畅自然，意境寂寥深远，以一种暗自低诉的姿态将心事娓娓道来，使听者不得不为之动容。齐秦用自己清澈的嗓音将夜夜夜夜完美诠释，更加深刻地显示了失意后的徘徊无助。想问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
4: 追剧解馋来一瓶，
5: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0: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6: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0: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身无止境，因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齐秦。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齐秦的音乐历程可以分为宗一、滚石和上华三个时期。宗一时期，齐秦的风格从单纯少年的激情出发而转为反叛和伤感。滚石时期虽然短暂却十分的关键，也是向下一个时期的过渡。而上华时期呢，则是体现出了丰富多彩的音乐风格，有佛教禅宗理念的渗透，也有对于吉普赛、韩国等音乐元素的吸收。在第一张创作专辑《狼》问世之后，齐秦迎来了自身音乐水平的巅峰。随后在宗一时期的最后一张专辑《纪念日》发行，这张专辑的创作团队是齐秦自己组建的红乐队，制作水准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足以让同时期音乐人望其项背，也可能要为自己的平庸汗颜。可以说，《纪念日》是齐秦音乐生涯当中的一张重要专辑，它不仅标志着齐秦音乐风格的转变，也展现了他音乐创作的深度和广度。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激情和创意。

1985年，由齐秦发起，由齐秦、江建明、涂慧源、刘天健、徐德昌组成的第一代红乐队，并且成立红音乐工作室。1988年，齐秦和齐豫在台北综合体育场举行了名为《天使与狼》的演唱会。在演唱会上，齐秦正式宣布红乐队正式成立。随后，红乐队便参加了齐秦的《纪念日》《爱情宣言》《柔情主义》等专辑的制作。齐秦也逐渐地从民谣这一类比较抒情柔和的曲风，转变到了带电吉他元素的摇滚歌手。1997年，齐秦发行专辑《Longer》，这是齐秦唯一一张英文翻唱专辑，也是红乐队10周年的纪念专辑。齐秦召集了在这10年间已经成为了华语乐坛各领域大佬的红乐队的历代成员。

共同制作了这一张专辑。齐秦的音乐品味和对各个不同风格的把握能力，在这一张专辑里面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90年代后期开始，齐秦的唱片作品就以精选、现场或者是翻唱居多了。在诸多的翻唱专辑当中，99年发布的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从各方面的考量都显得更为出色一些，收录了大量华语乐坛极具历史意义的名曲，如《魂萦旧梦》《情人的眼泪》等作品，以及罗大佑、李宗盛、王杰等同时代优秀歌手的代表作，曲目的分量极重，而且呢，丝毫不回避和原唱之间的直接比较。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2005年，齐秦相识了比自己小24岁的孙丽雅。当时呢，22岁的孙丽雅还在读艺校。随后，两人逐渐产生了感情。当齐秦和孙丽雅的恋情曝光之后，孙丽雅的家人和亲朋好友都表示反对，认为呢，齐秦比她大24岁，过于丰富的感情经历，还是大明星，能付出真心吗？这让孙丽雅非常的犹豫。她不想被别人指责借着齐秦的名气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呢，很长一段时间，孙丽雅都在刻意的回避感情话题。为此，齐秦专门的跟孙丽雅袒露心扉，孙丽雅才明白，齐秦并不只是看上她的年轻漂亮，他追求的是内心的那一份清新和自然。齐秦说，虽然我现在有名气和金钱，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孤独的狼。就在这一刻，孙丽雅决定接受齐秦的感情，但孙丽雅的自尊心却很强，她和齐秦约定先不对外公布恋情，等自己的事业稳定后再结婚生子。在此期间，孙丽雅开始尝试着照顾齐秦的生活和起居，学会了烹饪好吃的川菜，在家里变着花样的给齐秦做好吃的。在孙丽雅的暖心照顾下，齐秦对家也是越来越依恋。然而，齐秦对于结婚却显得有一些不安。由于父母的离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阴影，对于结婚，他有着一种恐惧。两个人的感情归宿也就成了未知数。

面对恐婚的奇情，孙俪亚决定用爱来消除她对于婚姻的恐惧，扫除她心底的阴霾。2007年，齐秦和孙俪亚到上海参加活动，恋情也正式的曝光。这场活动是10位金婚老人的专题节目，在节目现场，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些古稀老人相依相伴的情景，聆听了他们50年来的相亲相爱、共度风雨人生的感人故事，让齐秦情不自禁地将孙俪亚搂在怀里说：“我真的很感动，以前真的是太脆弱了，我不会再拒绝婚姻，我需要一个。”

个感情的归宿。2010年，齐秦和孙俪雅牵手步入了婚姻殿堂，成为了一对羡煞旁人的夫妻。也许很多人都不看好这对老夫少妻，遭受到了大家的质疑，但是齐秦和孙俪雅却用实际行动证明了爱情。结婚后，齐秦将孙俪雅宠成了公主，对她很是体贴。2011年，孙俪雅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女儿，2014年又生下了一个儿子。经历3段感情，齐秦终于是修成正果，一家人的生活也格外的幸福。

基金这位曾经叱咤流行乐坛的风云人物，以其独特的音乐风格和创作才华，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和桀骜独立的叛逆精神，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他的音乐风格是多样的，简单的配乐，简单的旋律，简单的歌词，于平凡中见真章，于朴素处显性情，引然有一种大家风范。齐秦对华语流行乐坛的贡献影响了几代音乐人和歌手，甚至是至今都余响不绝。而他的影响力不仅在于音乐的理念上，还由于心胸宽广，乐于提携新人。齐秦经常毫不吝啬地在公开场合会去称赞熊天平、伍佰、动力火车等，私下呢也跟很多的晚辈成了好朋友。随着年龄的增大，齐秦这匹驰骋流行乐坛的孤狼，声音条件逐渐下滑，力量、音色都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唱功的退化难掩遗憾。但他留下的音乐作品和影响力将永远的被人们铭记。度过了一个甲子，褪去了那些年在音乐事业上的灿烂辉煌，如今留下的淡定从容以及美满幸福的家庭，这又何尝不是另外的一种成功和开始呢？齐秦和他的音乐正成为千帆过尽、褪尽铅华后的经典，让我们每一个热爱音乐、热爱生活的人都会记住曾经那匹来自北方的狼。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齐秦。节目最后送出这首张三的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还可以继续与我们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散了。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构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2: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0: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

0: 马一山每天来来去去，经过家门好多趟，不到自己认定的时间，他是不会进家门的。家里有吃有喝，有热炕，一旦爬上炕，人就涣散了，没有斗志了，这一天就别再妄想能出门重新走起来。所以马一山老早就会斩断休息的欲念，不给自己留余地，只要低下头默默走路，一口气走出二十几步，再抬头看，已经错过了家门，那种温暖的吸引力也就消失了，只能继续往前走。有时再有八九步，就能和家门擦肩而过。家里女人在忙啥？牛喂了吗？缸里有水吗？晚饭吃什么？马一山不让自己想这些，每当这个时刻，他心里就会很安宁，这种安宁像雾一样淡淡的，轻轻的漂浮着，让整个人也跟着变得淡淡的，轻轻的，脚下好像有什么拖着一样，腿脚没那么沉重了，每一步都好像踩在了云朵上。
1: 马一山感觉自己彻底远离了生活里的那些烦恼，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都和他没关系了。他像路人一样心无牵挂地走过自己的家门，然后把家丢在身后。如果有一天他的脚步不但不进家门，还走出了羊圈门，一直往前走，再也不回头，走到谁也不知道的远方去，那会怎么样呢？人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女人首先会哭得死去活来吧，那个傻婆娘啊，对她很真心的。她站起来以后，她照旧一个人承担着所有的家务，叫她安心溜腿脚去，等彻底好了再承担活计不迟。
2: 唉，这人活一辈子，活就干不干，今天干了还有明天，明天的干了还有后天的等着呢，只要活一天，这活就干不完。
1: 这是女人发过的感慨。要说她身上有一万个不好，就这一点好，能吃亏不计较，总愿意让着她。看来以后得对她好点儿。每次路过家门，马一山都要这么想一遍。前半辈子辛苦女人了，为了拉扯三个娃娃，为了把穷日子过得跟大家一样，一心一意跟着他奔光阴，一双手刨挖成了铁耙子，腰身苦得明显驼了下去，脸上早早堆起了皱纹。想到这些，他的心里有一点难受。以后啊，要对女人好点，等舍娃媳妇娶了，就把生活的担子卸给年轻人，他们清清闲闲过几天舒服日子。想到这里，马一山笑了，嘴角抿起，独自偷着乐。以后的日子啥样，还不能一眼看到头，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有女人在，自己就不会受罪，吃喝穿用样样操心的没一点问题。人老了就得有个伴儿，日子才有滋味。
0: 马一山发现路面上的沙子比前些日子少了，也不均匀了。刚出门走路那时，看见新铺的沙子还保持着匀称，薄薄的一层，他老是担心会把自己滑倒。这才过去几个月呀，就已经变了模样。路中间的沙子不是被架子车后面的刮带刮得一堆一堆的，就是跑到了路两边。当初本来就铺得很薄，现在路面都裸露出来了，还是黄土，黄土不结实，下雨后水一泡

0: 看吧，这种鹿能经得起考验才怪呢。还有李有劳，到时候倒要看看他那张黑脸往哪儿戳。马一山其实比谁都清楚，修路、推地、拉电这种大事儿，其实跟李有劳没关系，凭他的身份根本左右不了这么重要的事情。但马一山就是要把气都算在李有劳头上，恨一个人就是这么没道理，狗屎也能说是这个人拉的。
1: 听女人说，李有劳天天带着牛八虎在收钱，说秋后修整农田，这回公家不管，得自己掏费用，一亩地50，不交还不行，地必须推，钱都得交。第一轮是通知，有钱的交上，没钱的马上想办法。后面第二轮上门的时候就必须得交了。不知道大家心里都咋想的，有没有真交钱的人家呢？马一山不知道。别看他现在天天在大路上溜达，每天碰到不少人，其实他能得到的消息不多。大家更愿意听他骂，尤其骂到李有劳的时候，没人插嘴，也没人帮腔，更没人告诫他这件事会带来的后果。他清楚，大家如今都觉得他脑子出问题了，一场大病，身体是没瘫，脑子却进水了。没人愿意跟一个脑子有问题的人认真讨论正经事。马一山也懒得跟他们正经说话，装疯卖傻就装疯卖傻吧，等腿脚恢复利索了再考虑脑子的事儿。这个事儿急不得，越急越不好，得给脑子一个喘息的机会。但是大事他随时都在关注呢，女人出门就难免接触人，回来啊，鸡毛蒜皮的絮叨给他听。女人是说者无意，他是留了心在听，把那些根根茎茎串联起来去看，里头藏着大情报呢。他料定李有劳在跟着牛八虎玩火，这火啥时候烧到他们两个人身上，只是时间问题。
0: 一个巴掌结结实实打在了马一山的脸上。
2: 你在这儿干啥呢？
0: 是父亲马百里的声音近在耳边。马一山被打懵了，傻了一瞬，抬起的脚步中了定身法一样空悬着。马百里老了，双手拄着一根粗拐棍儿，可人老了，巴掌上的劲儿还在，这一巴掌扇的儿子有点晕。马一山觉得有一点点委屈，只是一点点，更多的是感动。这世上最关心你的人终究是你的亲人。
2: 爹，封上几天够了，咋后半辈子都这么闹？
0: 马百里伸手扯一把儿子的胳膊，差一点将马一山带倒。他不管，好像就算马一山真的一头栽倒，他也不会心软。
3: 脑出血这个病，我打听了，十个里头有八个活不成，就是活下来也是残废。像你这么躺倒三个月还能再爬起来走路的，稀罕，命够大了，咋还不知足？我也不想问你为啥跟李有劳过不去，那旁人心里有多黑那是他的事儿。你天天的这么在大路上指鸡骂狗的扫他的皮，那要换个难缠的早吃大亏了。快回去看看家里的光阴成啥了，哪来的心劲儿啊，天天在大马路上出丑卖呆。
0: 马百里说完转身就走，脚步颤颤的，是高龄老人的两条老腿加一根拐棍儿组合出来的奇特姿势。马一山目送父亲一步步走远，他慢慢站直了，像个刚进军营的新兵蛋子在教官的要求下站军姿。马一山的慢走和怒骂就这样 结束于马

0: 百里的一个大耳瓜子。
1: 随着人口增长，尤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一时段，生活逐渐有了保障，大家就争相生孩子，几乎每个家庭都有3、4个娃。遇上生不出男孩的，就憋足了劲儿的生，直到生出一个带把的才罢休。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紧起来，外出打工的人也增多了，大家的认识有了变化。那种蒙着头傻生孩子的年轻人少了，都知道娃要生得少，还要生得好，生下来要吃得好穿得好，还要送到学校去念书。尤其这几年对女娃念书的事儿更加重视起来，因为大家亲眼看到了，只有念了书才有可能像马家的祖祖那样有工作，才能过城里人的好日子。这天祖祖接到了穗女的电话。
2: 姐，我肚子疼，到镇医院看过2回，说好着呢，但我就是疼得很，这几天还见血了。婆婆说我太凉得很，叫一个老婆子给我艾灸。我咋觉得越来越不好了，都下不了炕了。
3: 啊，那孩子咋说呀？哎呀，不敢耽搁，赶快叫他送你到县医院呀。
1: 穗女没了声音，似乎是在哭，急得祖祖连连追问究竟咋了。穗女这才慢腾腾地说，
2: 还听我婆婆的，说舅舅就好了，还说我娇气很，说我婆婆养了6、7个娃娃都是这么过来的，女人养娃哪有不疼的。可是姐，我疼得很，好像是要生了，可是才8个月嘛。
3: 这样吧，你打电话叫舍娃到你家去，和哈赛子把你一起送到县上医院，我先去挂个号，再找个熟悉的大夫，这样省时间。
1: 说完就要挂电话，没想到穗女还是不挂，弱弱地喊了一声姐，接着电话里传来清晰的啜泣声。祖祖慌了，对着电话喊，
3: 哎呀，究竟是咋回事，你倒是说呀，哭顶啥事嘛。穗女，穗女，你说话呀。
2: 姐，我哥他不在家，送你结婚那天就没回来打工去了，妈不叫跟你说。还有哈赛子，他就是想送我去医院也没钱呀，他现在学会摇碗子了，有一点钱就去赌，输光了才回来。我都劝了多少回了，他就是不听。爹和妈不叫我给你打电话，说咱家没少拖累你，以前你没结婚，现在结婚就不能再拖累你了，你也有你的日子要过。我觉着我怕是要把命送到这一胎上了，临走就想给你打个电话，听听你的声音。
1: 电话挂了，祖祖看着手机发呆，愣了3、4分钟，忽然一个机灵醒悟过来，大事不好，忙给舍娃打电话。
0: 电话响了一阵没人接，祖祖就用微信语音留言告诉舍娃，看到快联系。等了又等，迟迟不见回音，祖祖心里乱得不知道该咋办，弟弟居然一直在线上打工，还瞒着自己。这个舍娃呀，犟劲儿上来简直能犟死，也不知道他这半年都是咋过的。祖祖怪自己太大意了，婚后就心思分散，除了忙工作就只顾着经营和王全友的小日子，娘家那边关注的越来越少，时间长了打个电话

0: 都说没事儿，叫他不要挂念。和舍娃也通过几次电话，每次舍娃都说好着呢，然后就没有多少话说了。祖祖以为是自己结婚了，弟弟还未婚，不太爱和已婚人士打交道，等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小日子，肯定就能重新像过去一样理解姐姐了。这么复杂的情况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弟弟会留在县上打工。不过舍娃毕竟是个大男人，最多吃点苦受点罪，岁女这里的事儿不敢耽误。祖祖考虑再三，决定给王全友打电话。自从她怀孕后，王全友对她格外疼爱，只要她打电话，王全友随时都会接。果然电话才响了五下就通了，王全友的声音里满是关切。
1: 咋了？又吐得吃不下了是不是？
0: 祖祖怀孕后吐得昏天黑地，吃啥吐啥，恨不能连自己的胆汁都给呕出来。这情景王全友亲眼看见过，所以有点担心。
2: 我没事儿，这两天稍微能吃点东西了，找你是另外的事儿。
3: 祖祖说了岁女可能早产的情况，她也不拐弯，直接提出自己的想法。
2: 她那个情况坐摩托车肯定坐不住，坐奔奔车的话一路颠到线上，不早产也颠早产了。你能不能开出去接一下我妹，送到县医院来？
3: 王全友现在工作的乡政府离葫芦镇不远，穿过中间的另一个乡就能到葫芦镇，这也是祖祖想到请他帮忙的原因。如果太远的话，他肯定也不好开这个口。王全友现在当着乡长，临时调用一下车辆和司机是能够办到的。王全友不说话，看来在犹豫。
2: 就这一回，以后我妹不管遇到啥事儿我都不管了，这回是生死大事儿，我不管她有可能难产，娃的命不说，说不定把岁女也搭进去了。
1: 那我派司机去接，你好好养胎，千万不要为这事儿动了胎气，咱都一把年龄了，能怀上不容易。
3: 电话挂断后，祖祖又着急起来。王全友不亲自去，只派个司机，那司机知道羊圈门的路怎么走吗？要是找不到，七绕八绕的耽误事情咋办？
0: 祖祖急忙再打过去，王全友不接，再打还是不接，只发过来一条短信：
1: 分管副县长下来了，我正陪领导呢，司机已经派出去了。
0: 祖祖不好再打扰王全友，便给父母打电话说了司机去接岁女的事儿。马一山一听，立刻拿出主意。
4: 哦，我这就去西庄口等，要是有小车进来，肯定就是小王派的司机嘛，我带司机去李家接人。
0: 祖祖顿时松了一口气，他正是这样打算的，只是一着急就乱了方寸。他穿戴好出门，打车赶到县医院，挂了妇产科的号，到妇产科住院部转了一圈，没有他认识的熟人，想给王全友打电话请他帮忙托个熟人，犹豫了几次，觉得这电话不好打。王全友这个人咋说呢，方方面面都好，对他也好，就是只要听到他提娘家的人和事就不太高兴，似乎希望他能直接跟乡下的亲戚划清界限。这怎么可能？自己可是从那儿出来的，难道能这么快就忘了出身之地？看人脸色终究是不好受的，尽管这人是他的丈夫。祖祖干脆不找人了，心里宽慰自己说，能在这里上班的都是好大夫，没两把刷子根本就进不来，所以就相信今天的值班大夫吧，碰到谁值班就让谁接诊，相信岁女会没事的。
3: 车到了，祖祖早等在医院门口，车门一拉开，他就弯腰探头看，车里岁女的一张脸浮肿成了大饼，脸惨白惨白的，没一点血色。祖祖一看妹妹成了这副模样， 心里又疼又气，顾不上理睬哈塞子，黑着脸搀碎女下来，看她根本站不住，就冲哈塞子喊：
2: 你扶着她呀，她这样咋走？
3: 哈塞子可能一路上吓得够呛，被祖祖一命令才明白过来，忙上来抬人。王全友的司机机灵得很，早就上来搭手了，三个人合力将碎女连抬带抱弄进了妇产科。值班医生在，有病床，碎女被顺利收入了医院。哈塞子去办入院手续，祖祖扶着碎女进了病房。不等碎女躺下，大夫就来询问情况，只问了几句，碎女就眼泪吧嗒吧嗒的掉，委屈的不成样子，强打精神简单描述了她的病情。医生说今天很多检查来不及做了，只能先做个彩超看看。做彩超需要到一楼，祖祖和哈塞子又搀着碎女下楼排队。等到碎女的时候，祖祖感觉心里一阵一阵犯恶心，就坐在椅子上没动，看着哈塞子搀了碎女进去。拿到结果后又送碎女回病房，刚进病房，祖祖冲进卫生间吐了。等祖祖蜡黄着脸走出卫生间，发现碎女一个人靠在床头，不见哈塞子的人影，觉得奇怪。
2: 哎，他人呢？还得叫他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脸盆、脚盆、毛巾、卫生纸，纸尿裤也得给你备点。你晚上想吃啥？
3: 碎女两手抱着肚子，看样子又疼起来了。这时候，一个护士在门口喊：
5: 九床交费去。
3: 祖祖下意识看了眼碎女的床头卡，卡上写着9号。
2: 哎，哈塞子没交钱。
3: 碎女尴尬地苦笑着：
5: 切，他交个屁呢，身上拢共才500块钱，还是爹临走时给的，500块哪够呀，我估摸他是出去想办法找人借去了。没出息的家伙，他能找谁吗？那肯定找舍娃去了嘛。姐，天气不早了，你家里肯定也忙呢，回去吧啊，我一个人能成。
3: 祖祖瞅着碎女爬满黄锈的脸，额前干巴巴的乱发，再看看那泪光模糊的眼睛，心软了，隐隐作痛。就算自己身体也很不好，也不能丢下妹妹不管呢。

0: 您刚才收听的是百集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由马英广播剧创作工作室承制，总策划吴静，总监制张仁汉，总统筹张春华，策划周兴文，监制陈大志，原著马金莲，编导马英，主播马英、新华，制作合成欣然，演播李丽、王思玉、胡雪阳、马东、王东、王继成、大雄、裴燕人、欣然、子玉、杨艳丽。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

0: 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5: 生物致敬，因你不同。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火热报名开启了，
6: 只要钟情主持、演讲、朗诵，热爱语言表达，就来站上这个舞台吧。
5: 报名超简单，搜索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信息即可。
6: 晋级选手直通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音视频全网推送，
5: 让更多人见证你的风采。
7: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8: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9: 宁夏新闻广播，
8: 相约有晴天。
10: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总在人际往来里遇见不同的羁绊，有的情谊藏在日常相处里，有的念想寄存在旋律之中。音乐就是无声的信使，把心事、执念、回望、胸襟都装进音符。接下来的时光里，我们就伴着一首首歌曲，梳理心底各种各样的情绪，邂逅藏在歌声里的人情与故事吧。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算不上至亲至密，却一直默默存在，是不用频繁联络也不会轻易走散的匿名好友。今天的开场曲目送给所有藏在通讯录里彼此默默惦记的人，现场演唱的版本把介于朋友与更深情愫之间的距离唱得格外真切。有些关系不必挑明身份，默默陪伴就已经足够珍贵了。一起来听匿名的好友。

告别歌声里这份含蓄的羁绊，我们转入一段松弛的听觉氛围吧。当周遭的思绪变得纷乱，我们总需要一束专属的光，照亮自己细碎的小世界。接下来这首轻快的旋律，带着独属于自我的光亮，一起来听。

轻快的旋律褪去了沉重的思绪，梦境般的微光可以安抚很多纷乱的念头。可人生总有一些时刻是要学会独自撑过一段路程，学会和自己相处。因为热闹总会散去，人群终会走散，我们总要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接纳独处，习惯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一个人生活》，让我们在歌声里体会独处时的内心状态。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情愫万千，可落在心底最核心的执念，往往只有一句最简单的心意。来听现场版本的演绎，它更能够直白传递这种笃定的心意。林宥嘉，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1: 笃定的心意可以内敛深沉，也可以热烈外放。说起内敛的心事，我们换一种情绪，感受带着活力与心动的旋律。心事不必一直沉在心底，偶尔也可以主动的释放好感，带着明快的气场释放独有的吸引力。来听这首节奏明快的《放电》。

热烈过后，心绪慢慢平缓下来，浓烈的心动慢慢归于平淡的日常，日复一日的寻常点滴拼凑起了平凡又珍贵的日子。心动也好，独处也罢，轰轰烈烈的情绪最后都会归为日复一日的平常。一首歌，一天，记录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感受。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聆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悠然婉转的古风曲目，这是新版本的演绎，曲调绵长舒缓，像顺着流水缓缓地回望旧时光，氛围感为你拉满，一起来听天地缓缓。

天地悠悠，岁月缓缓流淌，我们总忍不住想要一台时光机，回到过往的片段，重新翻看那些留下的遗憾或是欢喜的瞬间。古韵的悠长勾起了回望过往的念头，我们总想借着时光去回溯曾经的人和事。接下来这首歌《时光机》唱出了所有人心底对于回溯时光的期盼。

时光啊，当然没有办法真正的倒流，古时的文人墨客便把执念写进诗词曲调当中，回望时光，怀古念思，古典诗词改编的歌曲总是能够戳中人的怀古心绪，一句君不见，道尽古今离愁与遥望，一起来听这首君不见。

0: 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把视野拉远，去领略山河万里的雄浑气魄。两位歌手合力演绎出了大好河山的壮阔图景，旋律恢宏，歌词大气，尽显华夏山河的磅礴气度。山河图分享给各位。

0: 经过万里山河的壮阔，我们在落回古典情爱里最纯粹的年少情愫，青梅竹马的旧日约定藏在婉转细腔的曲调之中，温柔却不绵软，清雅又动人。青梅竹马的年少约定在婉转的曲调里慢慢地铺展开来，而随着这首《青梅引》的曲调，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所有的曲目也都分享给各位了，感谢大家全程守候聆听。音乐总是能够串联起细碎的情绪，连接人与人，人与岁月，人与天地。希望每一位收听了节目的听友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心情，守住身边情谊，心怀山河远方。本期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旋律里再会。
1: 有一声将青梅浸透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去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
10: 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
11: 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
12: 清爽好喝不糊口，
13: 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4: 书香润宁夏，声韵展风采。第4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已经全面启动。
15: 我们为热爱主持、演讲、朗诵、钟情语言艺术的你打造专属舞台。
14: 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进入小程序即可报名。
15: 晋级选手将会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融媒节目，因视频同步呈现，用真情点亮荧屏，以声音传递语言之美。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1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15: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
16: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17: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16: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不趟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17: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16: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17: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16: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18: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19: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8: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9: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8: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9: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22: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3: 老同学，欢迎回家。
2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23: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23: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25: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26: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7: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26: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7: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接着跟您说国之瑰宝、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进入东宫门以后，就是宫廷区的主要建筑之一——仁寿殿，清漪园时名勤政殿。始建于清乾隆十五年，即公元1750年，意为不忘勤礼政务。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烧毁了，光绪十二年重建，取论语仁者寿之意，改名仁寿殿。这里是慈禧和光绪驻园期间临朝礼政接受恭贺和接见外国使节的地方，为园内最主要的政治活动场所，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变法维新运动的策划地之一。1898年，光绪皇帝曾在仁寿殿召见改良派领袖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张京，准其专责奏事，从而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封建保守势力的反对，百日维新终归失败。排列于仁寿殿前的铜龙铜凤，是帝后举办朝会时候点燃檀香之用。我国古代历来以龙象征皇帝，凤象征皇后，习惯的设置是龙居中间，凤靠边侧，但慈禧掌权之后便将这里的龙凤位置颠倒，成了凤在上龙在下，以示他的权威。仁寿殿内高悬金字大匾，寿协人福，殿中放着慈禧、光绪朝会大臣的宝座，宝座由极名贵的紫檀木精雕而成，椅背上雕有九条金龙。仁寿殿外最吸引人的是一只蹲在石须弥座上的铜制怪兽， 龙头狮尾鹿角牛蹄遍体鳞甲，即为传说当中象征富贵吉祥的麒麟。仁寿殿在室内装饰上突出一个寿字，在南北暖阁山墙之上分别挂有一个巨大的条幅，幅上是百只蝙蝠捧着一个寿字，意喻百福捧寿。在殿中宝座后边屏风上一共雕有200多个寿字，以不同的写法精雕而成，把一个寿字写的穷宫尽去。仁寿殿四周房檐的滴水瓦上也刻上了寿字图案，两侧各78个，前后各128个，共计412个寿字。仁寿殿里还有两面一模一样的大镜子，在宝座的左右对着脸摆着，足有门扇那么大。人们来到仁寿殿都爱问，这俩大镜子干嘛使的呢？听老辈人说，哎，这两面大镜子还真有来历。传说光绪皇帝有一个宠爱的妃子叫珍妃，这珍妃生得聪明伶俐，长得又漂亮，还知书达理，遇事有主见，看到国家内忧外患啊，慈禧专权啊，更是忧虑不安。光绪呢，名为皇帝，实际上啊，朝廷大事全是慈禧一个人说了算。光绪老想亲自理政，革除弊端，挽救大清王朝，可是干生气他也没辙呀。于是光绪把珍妃看成自己的知音，免不了向他发发牢骚。珍妃除了开导光绪呢，也短不了出点主意。慈禧啊，最害怕有人暗地里打他的主意，在宫里安插了很多耳目为他打探消息。他听说珍妃老给光绪出主意，心里可就恨上珍妃了，老想找茬治这珍妃的罪。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囚禁了光绪，杀害了六君子，把光绪的老师翁同龢赶回老家。他忙完了这几档子事儿，没顾得上喘口气儿，就开始折磨珍妃，把她打入冷宫受苦。光绪被关起来之后连气带怕就病了，可慈禧不算完啊，他把光绪和珍妃召到仁寿殿，当着光绪的面亲自动手抽珍妃嘴巴，一边打还一边骂，打死你这狐狸精，看你还出不出馊主意。还咬着牙说，谁要是让我一时不痛快，我让他一辈子不痛快。到了庚子年，八国联军攻打北京，慈禧一溜烟跑到了西安。逃跑之前，慈禧想起了冷宫里的珍妃，带着他一块跑吧，值不得，把他留下来吧，又不放心，干脆弄死吧。就叫二总管崔玉贵把珍妃骗出来，推井里给淹死了。后来慈禧和八国联军签订了卖国条约，又回到了北京。当天晚上，慈禧在仁寿殿召见大臣，就坐在宝座上想起了在这儿打珍妃嘴巴的事儿，不由得一阵头皮发紧。常言说得好啊，叫疑心生暗鬼啊。慈禧想着想着，忽然觉得灯光发暗，迎面吹来一股阴森森的风，恍恍惚惚一个浑身水淋淋的女子走进殿来。她仔细一瞧啊，是珍妃，吓得他大叫一声啊，就背过气去了。皇宫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呀，一看太后晕了，那还了得，也顾不得什么君臣礼义了，男女有别了，乱哄哄围上来，又掐人中，又捶背，又拽胳膊，又拽腿，总算把慈禧给撅不回来了。打那之后啊，慈禧说什么也不到仁寿殿来了。这一下王公大臣们为难了，按清朝规矩，朝廷一些重大活动得在仁寿殿进行，老佛爷不参加了，这些活动全得告吹呀。大伙一商量，就在城里请了一跳的神的到仁寿殿捉鬼。跳的神拿着桃木剑在仁寿殿里连砍带喊，折腾了一大通，烧了几道符，就说鬼啊，让他赶跑了。为了防备鬼再闯进来，跳的神的还叫在宝座上边挂这么一块写着大元宝镜四个字的匾，说这样就能辟邪。有的大臣啊，看他说得太邪乎，半信半疑，跳的神的振振有词啊，这大元宝镜本是太乙真人一块铜镜，汉武帝的时候长安未央宫闹鬼，搅得武帝六神不安，太乙真人把这块镜子送给了武帝，挂在未央宫，从此平安无事。从那以后，凡是不干净的地方写上大元宝镜，哎，神鬼啊就不敢来了。王公大臣们一看他说的头头是道啊，深信不疑，赶紧写了一块大元宝镜匾挂在仁寿殿，接着奏明慈禧说殿里的鬼啊赶跑了，并且高悬了神匾一块作为辟邪之物，老佛爷您尽管放心。
26: 深埋地下的 被我们发现，
2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6: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8: 大家好，我是叶鹏，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国之瑰宝颐和园的故事。慈禧这才战战兢兢又来到仁寿殿朝会群臣，他坐在宝座上，不知怎么回事又想起惨死的珍妃了，心里发毛，正害怕呢，就好像听到宝座右边有人冷笑，扭头一看啊，这珍妃披头散发跟那儿站着呢。慈禧也顾不得体面不体面了，一头就钻到龙案下边去了，大声喊乖乖乖。李莲英一看这意思，冲大臣们骂开了，猴崽子们敢蒙老佛爷，你们说这匾有灵气能辟邪，怎么鬼又进来了？这一下大臣们全吓坏了，问个欺君之罪，脑袋得搬家呀，连忙派人去捉那跳的神的，主意他出的，要宰得先宰他呀。跳的神都被捉来了，他一听是这么回事，不但没害怕，高兴的直笑。他想，上回在仁寿殿忙了不到俩时辰，就捞了20几两的赏赐，这回我得想法子在颐和园里头啊混份差事干，哪怕每月给5两银子呢，这可是旱涝保收的买卖，比在外边跳的神强多了。想到这儿，就跟真事儿似的说了，这匾呀千真万确能辟邪，他对着门挂着，鬼不敢从门进来，他灵气只管正面，管不了左右。这回老佛爷看见鬼在他右边站着，说明鬼是从南墙上过来的。你们想想啊，这大元宝镜要是不灵，那鬼干嘛是不是不走中间呢，他得走墙呢。王公大臣们听了，有理，换了一副笑脸，让跳的神啊赶紧再想个招，让鬼从此不敢再走进仁寿殿。跳的神的皱着眉头就说了，说这么着吧，老佛爷宝座两边啊对着脸摆2块大镜子，鬼从右边来有左边的镜子照他，鬼从左边来有右边的镜子照着他。王公大臣们都说呀这主意好，很快置办了一对大镜子摆在仁寿殿里。这时候跳的神的又掐着手指头算了一会儿，说这鬼道行不小，怕以后还会跑进殿里敬老佛爷的圣驾。王公大臣们又想起了欺君之罪了，一边摸着后脑勺，一边请跳的神的给想个万全之策。跳的神的旧事就说了，看来除了我留这儿啊没什么好法子了啊，为了老佛爷的圣安我辛苦点没什么，大臣们觉得这稳妥呀，今后有事儿能往他身上推呀，自己不用担责任。于是联名奏请慈禧封跳的神的一个官职，让他留在颐和园随时为太后驱鬼。慈禧就说，那就封他为镇殿将军，赏顶戴花翎黄马褂，从此仁寿殿里就多了2面大镜子和1块大元宝镜匾，还多了一位跳的神的镇殿将军。当然这都是颐和园的传说，也并不是历史的真实。从颐和园东门进来，一路向西过了仁寿殿呀，就到了玉兰门前了。玉兰门是玉兰堂的南门，在门前左右各有一块大石头，称为母子石。据说这块石头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慈禧太后命人将原在香山的这2块母子石挪过来放这儿了，示意给光绪皇帝看。顽石尚有母子之情，而光绪皇帝却忘恩负义，不及顽石。玉兰堂始建于啊乾隆15年，即公元1750年，原是乾隆皇帝的书斋。1860年被英法联军烧毁，光绪12年重建。玉兰二字出自近代陆基方兰镇会业玉泉永威兰。玉兰堂东配殿为霞分室，西配殿为藕香榭。3个殿堂原先均有后门，东配殿可到仁寿殿，西配殿可以到昆明湖旁边这码头。自从戊戌变法之后，后门都拿砖啊给封死了。光绪24年，光绪皇帝曾在玉兰堂召见袁世凯，当面升他为侍郎候补，希望他为戊戌变法效力。谭嗣同后来和袁世凯商议软禁慈禧太后之事，不成想袁世凯却向总理大臣荣禄通风报信，荣禄连夜把这事告诉了慈禧。第二天慈禧太后在紫禁城里发布上谕，称 光绪皇帝有恙，他要代替皇帝训政。随后慈禧太后啊下令杀了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通缉康有为等人，囚禁光绪皇帝。戊戌变法到此结束。慈禧太后在紫禁城时候，光绪皇帝被囚于瀛台，慈禧太后在颐和园的时候呢，光绪就被囚在于玉兰堂了。光绪帝被囚禁之后，玉兰堂后面和东西两侧的霞分室及藕香榭殿内均筑起了砖墙，隔断了出入。现在大多数砖墙已被拆毁，但霞分室和藕香榭内的砖墙仍然保留着，成为了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戊戌变法的实物见证。走过玉兰堂到了后院，院的西侧临湖建有西家楼，这个名字出自陶渊明饮酒诗中山气日西家一句，意为观赏西洋佳景之楼。这座两层小楼实际处在玉兰堂与怡云馆之间，这个院落的北面即为怡云馆的正门，院内有太湖石堆砌的假山，亦称狮子林。怡云馆在颐和园玉兰堂后，建于清乾隆年间光绪时重修，是光绪帝的隆裕皇后在园中的住处。怡云馆的后门在怡云馆后院正北面，是一座三开间一起门的大回廊门，它把北面一溜封闭式的回廊分成了东西两段，东段回廊内向东直通大戏楼，西段回廊可到乐寿堂。如此高等级大回廊门在颐和园中绝无仅有。在怡云馆后院靠近西面回廊的地方有一株古松树，据说树龄啊有500年了，人们叫它凤尾松。相传这株古松树皮斑驳，形似龙鳞，盘龙绕树，直至苍穹。但是慈禧却很讨厌这棵树，欲将其砍掉。后有雷击此树，古松上部折断，剩余的枝干好像一只飞天的凤凰，形成了凤在上龙在下的景观。慈禧大悦，所以此树才能保留至今。好了，说到这儿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26: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3: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26: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0: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萨，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2: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多年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行景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球。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2: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2: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3: 颐和园的桂花养护历史啊，可以追溯至清宫廷时期。经过四代园艺师的传承养护，这批古桂啊，已经成为了颐和园珍贵的自然文物遗存，同时呢，也是桂花品种当中的佼佼者。每年金秋时节，颐和园都会举办桂花节，让游客呀有机会近距离地观赏百年古桂的风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继续说一说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颐和园自万寿山顶的智慧海向下，有佛香阁、德辉殿、排云殿、排云门、云辉玉宇坊，构成了一条层次分明的中轴线。山下是一条长700多米的长廊，长廑房梁上有彩画8000多幅，号称世界第一廊。长廊之前是昆明湖，昆明湖的西堤是仿照西湖的苏堤建造的。佛香阁是一座宏伟的塔式宗教建筑，是颐和园建筑布局的中心。佛香二字来源于佛教对佛的歌颂。佛香阁仿杭州的六合塔建造，建筑在万寿山前山高20米的方形台基上，南面昆明湖，北靠智慧海，以它为中心的各建筑群严整而对称地向两翼展开，形成众星拱月之

室，气派啊相当宏伟。不相隔八面三层四重檐，高约40米，内有八根铁力木大柱直贯顶部，下有20米高的石台基，阁内供接引佛，每月旺朔慈禧都要在此烧香礼佛。当初乾隆修造清漪园的时候，原准备在这里啊建一座9层宝塔，当建到第八层的时候，乾隆一道圣旨把已建好的8层都给拆了，又重新建造了一座八方阁，也就是现在的佛香阁。对于乾隆拆塔建阁之事，历来众说不一。一种认为乾隆建延寿塔名义上为母后做寿，实则把3山5园连成一体，想使延寿塔成为携东西皇家园林的主体建筑。但建到第八层的时候，发现和原来想象啊不符，所以决定拆塔建阁。另一种认为，京西一带历来塔多，为了避免塔影重叠，乾隆才下决心拆塔建阁。实际上建阁确实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阁高而有气势，大而稳重，与前山建筑融洽得体。还有个比较邪乎的传说呀，是这么讲的，当年啊皇帝想在海淀这片风景秀丽的地段建造大园子，最早是乾隆皇帝，人家说这万寿山下是个古墓，是明朝某个王妃的墓，号称这妃子当年啊可不是善主，她的墓啊动不得。乾隆听了说怕什么呀，给我挖了。结果当乾隆亲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墓的大石门已经被挖开了，可是门里面呢刻着8个大字，你不动我，我不动你。乾隆当即啊吓了一身冷汗，赶忙命人把土啊都给填回去了，并在万寿山上盖了一座大庙镇住不明的鬼魂，这就是后来的佛香阁了。排云殿地处万寿山前建筑的中心部位，是慈禧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朝拜的地方，它建在一座高台之上，重檐歇山，前后由21间房屋组成。排云殿四周有游廊和配殿，前院有水池或者汉白玉砌成的金水桥，殿角重重叠叠，琉璃五彩缤纷。从远处望去，排云殿与牌楼、排云门、金水桥、二宫门连成了层层升高的一条直线。排云殿这组建筑是颐和园最为壮观的建筑群体，排云二字出自晋朝郭璞神仙排云出，但见金银台的诗句，这比喻啊似在云雾缭绕的仙山琼阁当中，神仙即将露面。在乾隆时期，这组建筑叫大报恩延寿寺，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光绪年间重建并改名叫排云殿。据说呀，开始的时候慈禧想把这里啊当作他的寝宫，但在刚落成的时候慈禧得了一场病，他认为可能是排云殿距这个佛香阁太近了，不适于啊长期居住，后来才决定把寝宫改在了乐寿堂，而排云殿只作为他过生日的时候接受朝拜的地方。排云殿的最前面是排云门，在排云门的外面陈列着一对铜狮和12生肖石，他们都是光绪时期啊重修颐和园的时候从被毁的畅春园当中啊移过来的。值得一提的是，这12生肖石是珍贵的太湖石，有的像龙，有的像虎，有的像牛，1860年以后在荒草堆中栖身了几十年，直到光绪朝重修清漪园的时候，慈禧太后的贴身太监李莲英为了讨好太后老佛爷的喜欢，特意把他们搬到了排云殿这里，成了日后颐和园的一个著名景观。也有学者指出，根据乾隆时期宫廷画师张廷艳绘制的重庆皇太后万寿庆典图，清漪园部分12生肖石并不是从他处移来的，而是乾隆建造清漪园的时候建造的，并且这些石头名字叫做排牙石。据说呀，当年慈禧太后垂帘听政以后，因受不了紫禁城中的暑热，每逢春夏之时啊，就要到颐和园当中避暑，少则2-3个月，多则8-9个月，这可害苦了那些朝廷大臣，经常要往来于紫禁城和颐和园之间。一天，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的服侍之下正在园中散步，忽然看见一个白白胖胖的小孩，哎，在园中玩耍。慈禧太后看着喜欢呀，就问李莲英，这谁家孩子呀？李莲英手搭凉棚那么一看，哟，还真让您问住了，奴才只知道人们都叫他小兔爷，想必是兔年生的。慈禧太后来了兴趣，说道，那你可知12属相都是什么吗？这个奴才倒听说过，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慈禧太后频频点头说，不错，那你倒说说这十二

0: 忙，商人最多，因此虎之寅时，虎下更了，太阳还没出来呢，月亮的光辉还未完全退隐，玉兔呢又是月亮代称，是月宫神话当中唯一的动物，这样啊，卯时就跟兔子搭配了。辰时啊是群龙行雨的时候，于是辰时属龙。巳时据说这时候的蛇呀不伤人，也不在人行走的路上游荡，隐蔽在草丛当中，这样巳时就属于蛇。中午太阳当顶，阳气达到极点，阴气逐渐就增加了。在阴阳换柱之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的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午时让马直更啊，那就最合适了。未时羊撒尿最勤，撒出的尿可以治愈自身的一种啊惊风病，因此未时属羊。申时猴子最喜欢啼叫，声音拉得最长最洪亮，让它直更最保险。日落山岗，鸡开始进笼归窝夜宿，于是有时属鸡。等到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啊，那是最高的，看得最远，听得最清楚，所以戌时属狗。狗下班猪睡得最甜，发出的鼾声也是最洪亮，全身肌肉抖动得最厉害，长肉最快，所以亥时属猪。慈禧太后听了很开心啊，说这小子还真有点歪理儿。那你倒说说，咱们这么大园子是不是也该有12个动物植耕啊，那多好啊。老佛爷好是好，可是老虎蛇的出来伤人，这怎么办呢？你看你刚才这么聪明，这会儿又犯糊涂了，那真鸡真狗有什么看头？李莲英不住的点头，奴才懂了。这以后啊，李莲英为这事儿啊，好吗，没少动脑子。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的故事。李莲英他深知慈禧太后喜欢石玩，便派人到畅春园当中去挑选，选出其中啊与12属相相似的石头，把它们安排放在排云门的左右，专等在慈禧面前啊买好。一天，李莲英啊又陪着慈禧在园子里边闲逛，故意引着慈禧来到排云门前。慈禧一看到门前的石玩，就问李莲英：“哎，这里怎么多了这么多石头啊？”李莲英赶紧抢步上前：“啊，老佛爷您啊，这是真会说笑话。这是12属相，您看这是猎犬，那是老虎，守着咱大清国平安呐。那些原本似相非相的石头，经李莲英巧舌这么一说呀，也变得生龙活虎，是呼之欲出了。”慈禧看完之后满心欢喜，禁不住夸奖呀，这小子鬼点子多呀，好了，12生肖石就放这儿吧。于是这12块的生肖石就这样摆放在了颐和园里，成为了园区一景。但这12块生肖石是如何排列的却无人知晓。颐和园长廊在万寿山南麓和昆明湖北岸之间，始建于清代的乾隆15年，1860年被英法联军焚毁之后，于1888年重新建造。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帐亭，中间穿过排云门，象征春夏秋冬四季，全长728米，共273间，有548根柱子，是我国古建筑和园林当中最长的一个廊。长廊还是一条五光十色的画廊，廊间每根房梁上面都绘有彩画，共14000余幅，色彩鲜明，富丽堂皇。它的长度和丰富的彩画在1990年被收入了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长廊彩画的内容多为山水花鸟图案以及中国古典四大名著情节，画师们将中华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浓缩在这长长的廊子上面。其中许多呀风景画仿自江南山水，是画师们根据乾隆意图绘制的。关于长廊的修建，历史上还有几个传说故事。据传说呀，颐和园修建好以后，慈禧每年要有一大半的时间要在这儿啊颐养天年。开始的时候啊，慈禧很喜欢颐和园江南景色，时间一长啊，看什么都不新鲜。尤其是慈禧每天要从寝宫乐寿堂出来到湖边散步，起初在路上呢还看一看左边的水右边的山，后来

0: 竟然厌烦的哪儿都不想看了。慈禧心想，一眼看过去，山水全在眼前，四季不变，没意思，要在这湖边见点什么，走一步看一景儿，该多好呢。见点什么呢？他一时也没想好。一听心情烦闷的慈禧又要出去散步，王公大臣们急忙伴其左右。一行人走到万寿山下南坡之时，老天爷呀，不分时候的下起了雨。太监李莲英啊，慌忙上前撑开雨伞，顺势观察了一下慈禧的脸色。没想到啊，这时候慈禧的脸由阴转晴了。李莲英正纳闷呢，慈禧说话了：“哎呀，雨伞真好啊，不仅可以遮风挡雨，还让我看到了另一番景致。”回到寝宫之后，慈禧立即召见了工匠，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他。不久，在万寿山的南坡与昆明湖之间就出现了一条长长的走廊。关于颐和园长廊，还有一个长廊五龙的故事。据说慈禧登上佛香阁的时候，向下一望，总觉得昆明湖旁边少点什么，就回头问一个建园的老匠人，说这湖里湖边没有龙啊。老匠人一看慈禧沉着脸问他，就说回老佛爷，佛香阁上只有凤尾狼，湖里湖边都没龙。慈禧一听大怒，脸色煞白，命令把附近耍龙的老百姓都给我招来，让他们在这湖边啊我耍几天啊，那不许停，我要看见龙。这下可苦了五龙的庄户人了，拼出全力从早舞到天黑，又从天黑舞到早晨，累倒的不计其数，一会儿倒下了，另一会儿又替。慈禧虽然一天只看半个时辰，但从不叫耍龙的人停歇。老匠人就想着呀，因为自己一时疏忽连累了大家，就如万箭穿心呢，苦想了三天三夜也没想出个办法。这天夜里，他刚刚闭上眼，忽然啊就看见走进来一老人，口口声声的就向老匠人啊要口饭吃。老匠人一看是要饭的，就把一碗没吃的肉面给端出来了。白发老人看了会儿肉面，叹了口气说，我心里堵得慌啊，我吃不下去呀。说完就把这肉面碗呀扣在饭桌上，从碗里取出几根面条，围在那个底儿朝天的碗边，叹了几口气呀就走了。老匠人忽然惊醒，原来是一梦，想着老人的面容举动，越想越像传说当中的鲁班师傅。他对着桌上的扣碗和碗边的几根面条就思索，忽然心里一亮，底儿朝天的碗像万寿山啊，碗边几根面条多像一条龙，弯弯曲曲围在山下，面汤在面条边溅了一大片，像昆明湖啊，为什么不设法修建一个像龙一样的长廊呢？老匠人赶忙禀报慈禧说，能在三个月之内让他看见湖边的龙，还请求放了五龙灯的穷苦百姓。慈禧立马放了五龙灯的人，并且立刻传令全国一流工匠到这儿集中。三个月过去，慈禧登上佛香阁，猛然发现昆明湖边上真的有一条长长的龙，就是这273间的长廊。慈禧心满意足地重赏了这位老匠人。也有的书上说呀，长廊是乾隆为他母亲观赏昆明湖的雨景雪景而建造的。乾隆是清朝入关之后啊第四个皇帝，他呢酷爱这园林艺术，又对母亲孝顺。乾隆15年，为了给母亲办60大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扩建昆明湖，修建清漪园，在瓮山修建了大报恩延寿寺，此后改瓮山为万寿山。乾隆的母亲呢常在园中游览赏景，为了让母亲游园不受雨雪日晒之苦，又能饱览昆明湖雨景雪景，乾隆便在万寿山和昆明湖交界的岸边设计修建了一条长长的游廊。据说乾隆皇帝的母亲喜欢听故事，经常一边在长廊当中游览，一边让宫女给他讲各式各样的故事听。后来啊，他们想了一好办法，把这故事内容呢画在长廊两侧的这梁房之上，故事越讲越多，梁房上的人物故事彩画呢也就越来越多了。从此宫女们再也不愁没有故事啊给太后讲了。太后呢因为年迈眼拙，也看不清啊梁房上的彩画，对此竟然毫无察觉。据说这就是颐和园长廊人物故事彩画最初的来历。那么世界文化遗产颐和园还有哪些故事呢？咱们在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

0: 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清酸奶。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鸿蒙智行首款科技款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重磅来袭，首发华为全地形图灵平台，43.98万元起正式开启预定，宁夏首台展车已到店 CC Park 一层 C1 门入口，恭候莅临品鉴。银川机凤区鸿蒙智行用户中心联系电话：0951698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分好蛋糕富民惠民，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全国各地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前7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2%。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靖国神社，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前往参拜，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5: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4: 村民朱家友：
6: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4: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7: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4: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3处处长蒋国峰：
8: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有的跨越， 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4: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9: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4: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10: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4: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11: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4: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12: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4: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3: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4: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3: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婉琪：
15: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 程伟大抗战精神。
16: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三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7: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想在我的工作之中，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8: 今天上午，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8: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22: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今天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随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支铁军出征奋勇抗敌的峥嵘岁月。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立足本职，实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2: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4: 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5: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24: 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9.0%，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26: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24: 近年来

0: 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田立辉指出，
1: 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数据显示，一至七月，我国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9017.7亿元，同比增长7.4%。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4: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采取了冷库急速冷冻加真空加泡沫恒温箱专业包装，确保食品新鲜完整地送到消费者手中。目前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
5: 通过投件产地分拣仓、微仓、移动冷藏仓、移动式冷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快速锁鲜、减损保质，搭建水陆空铁加低空无人装备全域立体物流体系，有效提升生鲜产品运输时效与安全性。
3: 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5: 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6: 当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正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日常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7: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享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8: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一些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7: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5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9: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7: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0: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零工市场，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鼓励各地广泛组织分行业、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 现场招聘会，促进人岗对接匹配。
2: 受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昼夜攻坚，当地受灾群众生活有保障。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在水流持续冲刷下，溃口扩大至100米。昨天凌晨，中国安能工程、河南省级骨干救援力量携带大型机械装备抵达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5点，溃口已完成封堵超过90米。中国安能现场工作人员赵红虎：
11: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作业的方案，用集装箱稳固堤角，中间填堆石料进行封堵，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昼夜抢险施工。
7: 为尽可能减少洪水外溢对城区的影响，当地水利部门正在溃口下游4公里处加紧修筑第二道长约670米的防护堤。险情发生后，当地及时组织贾鲁河大桥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内群众有序转移避险。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900多名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
12: 吃的好，喝的好，还有米、豆腐，还有土豆，还有肉，一天三餐吃的好。
13: 我们这里搬进来之后，发了有垫子，还有被子，热了还有空调。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有纸、被子啥的，都想到了。
7: 目前周口市已全面进入紧急防汛期，各级各部门防汛责任人、抢险救援队伍全员在岗待命，当地公安、交通部门同步实施道路管制，水利部门持续加密水情、工情监测。实时动态研判险情发展趋势，严防次生险情发生。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台风白海豚和近期强降雨共同影响，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将针对江苏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针对浙江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晚到明天，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6: 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包括颐和园、天坛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在内的11家北京市属公园，近日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
6: 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今天正式开通，游客无需提前办理护照签证，仅凭身份证即可参团。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面向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日本防卫大臣等多名政客则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及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参拜靖国神社，这是继2024年时任防卫大臣木原忍之后，再有现任防卫大臣在8月15号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是连续第7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同一天，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参拜靖国神社，并以个人名义供奉了玉串料祭祀费。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总务会长有村智子、选举对策委员长西村康忍当天一同前往靖国神社参拜。靖国神社位于东京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二战甲级战犯。长期以来，日本部分政客、国会议员坚持参拜靖国神社，遭到日本国内众多爱好和平人士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日本学者表示，无论是间接参拜还是直接参拜，都大错特错。日本应正视侵略历史，不要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协后表示，
16: 我认为包括供奉玉串料在内，无论是间接还是直接，都不应该进行任何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15: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 教协后认为，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社会必须从东京审判中吸取教训，树立正确历史观。
16: 包括南京大屠杀，至今仍有很多日本团体和政治人物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如此来看，令人遗憾的是，即便东京审判已经过去80年，但我们不得不说，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充分吸取教训。
2: 韩国政府及朝野政党15号抨击日本政要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及进行参拜，敦促日本领导人反思历史，真诚反省。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他还表示，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回应称，霍尔木兹海峡由伊朗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加里布·阿巴迪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宣扬面前屈服。到目前为止，美国已遭受战略惨败。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目前调停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都在进行信息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正在进行谈判。伊朗目前没有决定是否与美国重新开始谈判。阿拉格奇还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正在进行，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的航线以便船舶通行有关，与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问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议题。只有在美国遵守某些条件的情况下，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证实，因在中东地区长期部署而导致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当被问及舰上军人家属越来越担心船员安危时，特朗普称，不，他们没有。他还称，已经部署近9个月的林肯号航母的部署时间远远不够。
2: 印度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7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8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震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省姆拜镇东北30公里处海域，震源深度15公里。受地震影响，飞往东努沙登加拉省的多趟境内航班被取消。强震发生后，震中附近又连续出现多次5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15号11点，东努沙登加拉省纳格克县7.7级地震发生后，已记录到111次余震，最近一次震级为3.8级。海啸预警已于当天7:31解除，目前当地主要风险为余震及受损建筑物等次生风险。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表示，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部分道路因山体滑坡中断，搜救部门正加紧汇总数据，以全面评估灾情。印尼位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地震活动频繁。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当天发布公告，提醒领区中国公民，特别是在东努省拉布安巴交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信息以及防灾预警，谨防余震和海啸风险，远离海边。
6: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双方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古巴外交部长14号谴责美国政府对古巴实施极限施压和经济扼杀政策，指出美方行径意在削弱古巴政府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引发社会动荡。
6: 鉴于近日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刘家荣、王远，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完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那说到运动啊，其实现当下我们运动的种类也是越来越多了，游泳啊，还有打乒乓球啊，打篮球等等，也有很多像跳伞啊，漂流、冲浪、潜水、飞艇、登山、攀岩、蹦极、射击，包括羽毛球、棒球、足球、曲棍球、手球等等等等，还有像垂钓呀、卡丁车呀、皮划艇啊，包括空中瑜伽什么的，都是运动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哈。那说到运动呢，对于我们现当下的人来说，真的是特别普通的事情了。包括在家里爬爬楼啊，也算是运动；散散步啊，也是哈。那么古人他们是怎么样锻炼身体的呢？我们也不妨穿越到古代来了解一下。其实啊，我们国家的劳动人民呢，很早就认识到运动保健的重要性了，并且呢，也创造了一套以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医疗体育方法，把它称之为导引。在庄子里面就有这样的记载啊，是这么写的：吹嘘呼吸，吹固纳心，雄精鸟身，为兽而已。主要就讲到是呼吸哈，包括其实现在在当下呼吸呢，其实对我们运动的人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很多人练瑜伽对这个呼吸呢也是非常有讲究的。另外呢，在上个世纪70年代啊，湖南长沙的马王堆汉墓就出土了导引图，上面呢彩绘了44个人物做导引的形象。导引图呢也是我们国家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一种医疗保健图谱。看到他们做这个导引的图像哈，你就感觉跟现在的广播体操呢也是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那么除了导引这是一项最早的医疗保健运动之外呢，其实我们非常熟悉的还有五禽戏了。五禽戏呢就是通过模仿虎、鹿、熊、猿、鸟五种动物的动作，以保健强身的一种气功功法哈。那我们中国古代医学家华佗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他创造了五禽戏。那么说到在华佗传当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哈：吾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一曰虎，二曰鹿，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鸟。它是可以去除疾病的，能够帮我们强身健体。那五禽戏呢，能够治病养身，强壮身体，也是一种外动内静的动中求静，动静俱备，有刚有柔这样的一个有点像怎么说呢，太极拳还有日本的那个柔道一样的一个存在。有人有练过五禽戏吗？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当然最近还比较流行那个八段锦，所以说到八段锦呢，也是古人特别爱运动的一种方式。八段锦呢起源在北宋，总共是有800多年的历史了。古人把这套动作呢比喻为锦，意思就是五颜六色的，美而华贵。它体现的是动作特别的舒展和优美，其实呢有点像现在所讲的这个瑜伽一样啊，而且在编排上呢也是非常的精致的，动作非常的完美。那么这个功法呢分为八段，每段是一个动作，所以呢就叫做八段锦。这只是古人运动的冰山一角啦。

0: 来自于李健这首《春风十里不如你》。说到运动呢，我会觉得唱歌也算是一种运动啦，毕竟连呼吸都是运动，那唱歌呢是特别考验我们的肺活量的，是不是？
1: 闲时听雨，闲时听雨，胆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

我应该是在前天吧，前天早上，哎，是昨天还是前天？我一下子。啊，昨天可能是，对，昨天早上早起我也去做了一个拉伸哈，就专门是针对肩颈的拉伸，哇，那个痛到啊哈，就是老师还会来帮助我，就说，哎，你那个手没有够到，我帮助你，哇，那一拉拉上去，我整个痛到眼睛，眼泪都快掉下来了。其实，在那个课上有一度会觉得，手是我自己的了吗？还。但是呢，拉完筋之后就会觉得哇，特别的酸爽，啊，都说拉筋特别有益于身体嘛，多拉拉筋很好哦，能够长命百岁哦。那说到运动哈，古人也有很多专属于他们的运动，但是呢，演变到当下其实都是有这样的替代的，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古人爱运动的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哈，你看像现在的跳操，包括广播体操等等，其实呢，就是属于类似于当下的那个八段锦和五禽戏了。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还有很多古人运动的方式和方法哈，我们也会继续的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到。比如呢，还有很多现在当下人也特别爱练的太极拳，相信大家再熟悉不过了。我的父亲就是一个太极拳的爱好者，甚至哈，因为他一直都跑这个马拉松嘛，就是每年在不同城市举行的马拉松，他都会去报名，而且不是半马，是全马。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可能总是跑步也会比较伤膝盖，所以他也在慢慢的调整自己的运动方向。那这几年呢，就特别爱太极拳，甚至就背着个小锅，带着自己的行囊，去到那个山里面跟老师一起学太极。佩服呀，咱爸。就是学好几个月，你知道吗？就是这种。但是我会觉得还挺支持他的，就源于我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爱的内容，爱的事情，这样每一天你都会觉得活得特别的自在，活得特别的有劲儿哈。那么说到太极拳呢，也属于武术的一个拳系了，因为拳法变幻无穷，所以呢，中国古代的阴阳太极这个哲学理论呢，都是来解释拳理的，所以呢，它最终被命名为太极拳。太极拳呢，不仅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集养身、包括健体、还有抗击等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而且结合了易学的阴阳五行的变化、中医经络学呀、古代的导引术啊和吐纳术，形成了一种内外兼修、柔和缓慢、轻灵、刚柔相济的中国传统拳术。不知道你有没有打过太极呢？

我记得上学的时候好像在体育课上老师也有教过我们太极，只不过当时呢就是教了一套拳法，但是你细细的去研究太极哈，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拳法可以好好的去深入的了解。而且我会觉得太极拳呢是怎么讲呢，你要把它打好啊，真的不是一朝一夕的，每天都要勤练。年轻人好像现当下打太极的不是那么多哈，但是呢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很爱中国传统的文化，包括中国的武术啊，还有刚才所说到的太极等等。吼吼哈嘿，快使用双节棍双节棍也是一种运动的方式哈，总之呢我们可以动起来，能够出出汗强身健体都算是运动啊，哪怕是每天爬楼呀，其实爬楼也是很累的哈，空腹爬楼有一阵子特别流行，那么在家里就可以进行起来，那或者呢到湖边散散步啊，吃完晚饭之后也好，或者早上去到公园里散步也好啊，都是属于自己的健身方式，只要你是能坚持的，只要你觉得方便可行，那就 OK 了。今天在爱上国风，文飞要跟你来聊到的就是运动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的来说一说古人他们是怎么运动的。刚才有说到五禽戏啊，八段锦啊，还有导引啊，包括太极拳等等哈。那么这会儿呢也来说到一些古人他们运动的小故事，比如说我们都很熟悉的苏东坡，他每天要长跑5公里哈。这个苏东坡呢，他的健身方式就是长跑了，他觉得唯有经常运动才能够强身健体，适应四季的变化。苏东坡呢曾经在给朋友程政府的信当中啊，就提到他的健身习惯：晨兴即趋，必十里许，气损则缓之，气云则振之，头足皆热，宜通畅视，久久行之，当自知其妙也。也就是说每天他都要跑5公里哈，必十里许嘛，跑的呼吸太过于急促的时候呢，就会稍微慢点儿，等到呼吸平稳了再继续加速，直到跑到满身大汗，周身发热，血脉流通，四肢舒畅为止。看到这里大家一定也已经注意到了吧，苏东坡长跑的时候呢非常的注重气，那所谓气呢就只构成我们人体还有维持生命活动最最基本的能量，或者说是生理机能吧。那提到气功呢，也是一种通过深长呼吸来调整我们身体的一种锻炼方式了。那么苏东坡他也是气功的头号粉丝，他早上长跑，夜间呢则会静心凝坐，把周身的气哈都充分地调动起来。那在给朋友张安道的信当中，他也曾经提到练了12天的气功，身子骨就硬朗了很多，都能够一口气爬5楼了，要是一直坚持下去，说不定哪天就成仙了呢哈。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苏东坡的一生呢对养生保健特别的有研究，也写下了大量的关于养生类的文章，他不仅喜欢长跑，还认为劳动也是特别好的健身方式。的确是，而且呢他也觉得在风霜雪雨严寒酷夏当中锻炼体魄非常的有毅力，并且呢还会自己动手开荒，种了几十亩地，遇到大旱呢他就带领全家人一起抗旱，在田间的辛苦耕作啊，也使得他筋骨和体魄得到了非常好的锻炼，不仅身体健康，而且很少生病，更是获得了愉悦的精神享受。我知道也有很多朋友会一边做家务啊，或者这个时间点在一边做饭来听我们的节目，这些也都算运动哦所以其实我们每天或多或少都在运动哈，包括你即便没有动，每天的呼吸也都是在调理身心呢。

0: 来自于陶晶莹，如你一般的人，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哈，这也是一首唱着爱情的歌曲哈。那说到运动呢，其实恋爱也未尝不是一项运动呀。在思念对方的时候呢，你在无形当中可能也会瘦掉很多，不用跑不用跳就瘦上几斤可还行啊。这也算是一种运动吧，这是一种怎么说呢，身心灵的运动，脑细胞的运动哈，就是也可能是啊，你在想念的对方在运动，因为他一直在我们的脑袋里跑来跑去的哈。陆游呢，作为一名知名的宋朝高产诗人，一生当中啊写了至少20000首诗。他之所以能够写这么多诗，肯定是因为他有才嘛。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陆游活得久呀，身体真的是革命的本钱哈，是毛主席说的。那么到底陆游活了多大岁数呢？根据史料记载，他实际的寿命是85岁，算是宋朝最长寿的诗人之一了。但你绝对想象不到，年少时的陆游居然体弱多病啊。他10多岁的时候呢，参加科举的时候曾因为生病体力不支，所以呢他不得不早交卷。那么年轻时身体这么差的陆游，又凭什么能活到那么大的岁数呢？要源于运动啦。那么陆游中年呢，投身到了军旅生活，然后就开始健身习武，练了2年呢，竟能够一箭射穿天上的大雕哈，甚至他还杀过猛虎。晚年时的陆游呢，换了一种新的健身方式，就是长啸了。什么是长啸呢？有点像吹口哨，但又不同于现在的口哨。古代的这个长啸呢，要吹得长，吹得响，吹得有韵律。它在古代呢，是一种特别盛行的健身方式哈，是高雅严肃，充满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8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4: 你不来一瓶。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 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五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9: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0: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9: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0: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3: 海龙途乐硬派越野专营店。

0: 来专注经营途乐、坦克等系列精品二手车，全年现车充足，车况严格检测，透明无套路，驰骋山河，越野同行，期待您到店品鉴。门店地址：刑警区兰溪谷商务广场西门，电话：152-0950-0008。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4: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4: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4: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5: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6: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7: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8: Oh no！
0: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0: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0: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1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1: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1: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1: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2: 干杯。
0: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0: 味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1: 等你来唱。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刚在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在家人。在这里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顶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

0: 对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1: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四川啊，就是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0: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1: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啊，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啊。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啊，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嗯，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1: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0: 嗯，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1: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0: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世界，感知宁夏。FM106.1 AM891 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视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对表，精耕细作，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2: 银川市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以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1: 老街巷里的怀旧小店用旧物件做起新生意，怀旧情绪驱动消费新趋势。
2: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进行导学解读，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等。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精耕细作，实事求是，担当尽责，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结合起来，一体把握，融会贯通，落实“四稳”要求，因地制宜、谋时谋细，我区相关专项规划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集约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文体健旅商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要注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分层分段宣传解读中央规划和政策，做好我区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一致性评估，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督办，充分释放规划和政策效能。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主题深化学习研讨，紧盯问题深化整改落实，着眼标本兼治深化制度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牢

0: 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政治方向，加力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持续提升机关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服务保障力、创新驱动力、基层组织力、制度执行力，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宁夏科技创新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央地协同、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要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使命任务，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彻底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靶向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请听报道。
0: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兴明送去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徐兴明因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民徐兴明：
2: 只要是能享受各种补贴，这些领导都下来做工作，都给我们享受到了。我感觉这共产党政策确实好。
0: 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丽：
3: 接下来我们还给他申请了这个低保，现在目前正在审核当中，还给他申请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资金有个接近2000块钱。
0: 徐兴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北方大口黑鸬钢棚塘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新：
4: 在我们北方地区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模式，并且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验，整个养殖生长周期的话会缩短在半年乃至一年，然后整个的成本的话会下降30%-40%。
0: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仙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3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同时安排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5: 8月11号至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西吉县、庞阳县调研困难学生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困境儿童，参加公益捐赠活动。请听报道。
0: 8月12号，陈庸一行来到西吉县吉强镇、兴平乡、镇湖乡10个村组小区，深入10户困难大学新生家庭，详细了解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及家庭收支状况，和当地干部逐项梳理各类兜底保障措施，协商解决问题，鼓励他们胸怀理想、勤学奋进，学成之后回报乡子，传递温暖。由自治区政协教科未提委员会

0: 为13名困难高中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调研组看望来宁义诊专家及在彭阳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彭阳县古城、城阳、白阳、新集等4个乡镇49个村组小区67户困难学生和病残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中，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吃药、上学开销等情况，现场会商病残人员用药指导、诊疗方案。陈勇说，要紧盯困难学生、困境儿童急难筹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共性问题，一户一策解决个性难题，立足政协职能，广泛链接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杨淑丽分别参加。
1: 这几年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请听报道。
2: 记者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墙上挂满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
3: 它需要顺时针转，不能逆时针转。
4: 顺时针是
3: 往你怀里转，
4: 这边
3: 往你怀里转。
2: 拼布缝纫自习室店长江丽丽，
3: 大家都好像对我开了这个小店感觉特别期待，现在有几十个人都已经开始预约了，就期待着我赶紧把这个课程表、价目表都出来。
2: 在此之前，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10多年缝纫。如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拼布缝纫自习室店长江丽丽，
3: 人可能是会有怀旧的那种感觉，会怀念我们，70、80年代的时候，人和人接触的时候那种比较真诚，比较温暖一点的东西。
2: 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兴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货架。他满百货主理人郝子薇，
5: 我们三个字在哪儿开，然后好，那我们就想个店名吧。我突然想到他满不错，就是他满酷的，他满有趣的，她蛮美丽的，女孩可以万千模样，不用去定义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叫她蛮，然后一下就觉得，哦，这个对了，这个味儿就对了。
2: 这家店是三个19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图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顾客李女士，
6: 啊，我自己有买过很多那种古着的东西。觉得自己比较合适一些，
7: 嗯，
6: 然后再加上比较喜欢这老年代的东西，比较喜欢收藏一些。
2: 他满百货主理人郝子薇，
5: 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有各个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有不同态度的年轻人，然后在这个西边，然后多点小店，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业态，还是我们这块能多元一点。
2: 两家小店虽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市场逻辑。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唯一性，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银川市兴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5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精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生态道德，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8: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的现场，在海宝公园的莲花广场呢，本次活动一共设置有3个板块。

0: 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成果的展览展示区。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的展板上面集中展示了宁夏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一个个具体的举措和一个个生动的成果。你们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1: 就是生态变得更好了，植物变得更茂盛、更绿这些。嗯，
2: 湖里边鱼更多了，大家都在去保护环境。
3: 嗯，很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树多了，我们森林覆盖率在提升。
0: 生态文明持续向好，不仅要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在我身旁的生态市集，此时此刻看围满了老百姓，大家正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4: 你好，
0: 我看你刚才下了一单，也是在分享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成果是吗？
4: 是的，是的，今天正好遇上了，非常幸运。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蔬果什么的，我就买一点回去尝一下。
5: 本次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通过实景展示、互动体验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碳减排处一级主任科员王昭辉：
6: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市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烈，恰逢今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法治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让绿色成为中国现代化宁夏实践最鲜明、最厚重、最坚实的底色。
5: 本台消息，8月15号，青春会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近80名国内外青年将用6天时间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3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7: 来自韩国、加拿大、格鲁吉亚等9个国家、13个地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今天相聚宁夏，青年代表们在这里体验非遗展览，感受宁夏文化和产业风貌。
5: 格鲁吉亚青年代表尼亚：
8: 初次来到宁夏，人文风光让我印象深刻，我在这里也体验到了非遗团扇、用毛笔写字，希望在相处的过程中加深彼此之间的交流，收获跨越国际的青春友谊。
5: 马来西亚青年代表贾穆尔·罗密欧：
9: 制作羊皮筏子等非遗体验啊，新奇也很有趣，我也非常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对宁夏有更深入的了解。
5: 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是我区重点打造的机制性国际青年交流平台，已成功举办21届，为推动我区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友城地方关系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本台消息，8月1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启幕。活动以打造终身学习高地、展示全民学习风采、提供优质服务体验为目标，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活动公布了2026年全区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分享了学习带来的蜕变。05市精英农牧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蒙文英：
10: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记得军营里的准则，不学就会落后，情志就会掉队。
5: 活动中，参会代表先后到中宁县大战场镇特教学校第5小学实地观摩，学习助农主播孵化、特殊教育育人、乡村混合式等鲜活案例。中宁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蒋永刚：
11: 我们将持续完善县乡村3G网络，做强中宁特色品牌，为建设学习社会、学习大国贡献力量。
12: 跨越山海，星空为证。8月12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这场浪漫星空观测活动背后，是30年来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请听报道。
13: 2025年8月，陈华彪老师随第三批福建省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来到了红四堡罗山中学支教。听说陈老师天文课上的特别好，红四堡区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14: 他们说，我们准备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天文台，借您的手教这里的孩子看星星。
15: 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仰望 万星空就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
13: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老师开设了天文社团，吸引了很多孩子。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星星的名字，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书本里看不到的风景。
16: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17: 我以前就想考上大学，考出去，然后去追寻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美好的生活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15: 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跟这个蓝天就有关系。
13: 8月12号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期，福建省泉州一中的孩子们特地来到了宁夏，星星的故乡。
15: 我们来站在湖边欣赏一下美丽的哈巴湖，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什么平坦开阔，几乎没有很高大的山阻挡你们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肯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一辈子非常难忘的星空盛宴。
18: 哇，好美呀！
19: 看多了感觉有幻觉，我感觉这星星都在动。
20: 我也是。
21: 哦，那边过去一个，
22: 那边过去一个。
13: 你觉得星星离我们远吗？
23: 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在福建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很好设备，而且我也学了一些地理的知识，但是因为福建即使晚上的话也是处于一种多云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去观察到大片大片的星空。
13: 你觉得宁夏离你远吗？
24: 之前觉得远，但是来到宁夏之后和这边同学仰望同一片星空，就觉得宁夏其实不是很远很近。
13: 你觉得福建离我们远吗？
2: 其实不远，因为在我们班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陈老师，他就是福建来的一个老师嘛。然后像八班的英语老师，像是1、2、3班，他们其中有一个班的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像是复读班16班呀、17班，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也是。然后还有我经常去人民医院呀，或者说中医院，就是挂号，有可能那个医生他就是福建来的，那很近，就感觉很就在我身边。
15: 明年的春节前我就要回福建去继续在那边传教，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团火，对不对？
25: 对。
15: 但是接下去我们怎么样呢？到各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在对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搞天文科普，我们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
26: 在遥远的银河之外，我们用手触摸不到，
27: 星星一直在我的心底。
28: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流星，也他们有些也许有可能会落在地球上，这个可能是星星带给我们的礼物。
5: 本台消息。8月15号，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健康研究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宁夏实验室在银川经开区正式揭牌，填补宁夏儿童数字健康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领域空白。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健康研究院目前已联合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完成近万例筛查数据积累。
12: 本台消息。8月13号，石嘴山市举办党课开讲了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市多个领域的11组参赛选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小案例诠释大情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2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韩新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3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生，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老员外叫罗毅去给买5把雨伞，是了。罗毅接过银子出门走了。这是老员外将罗毅支出去了。江左城让人唤老安人、女儿都到上房来，全家凑到一处。他说道，你们都来了，都坐下，我说点事儿。老安人纳闷儿啊，老爷呀，什么事儿啊？老员外把刚才发生的事儿讲长莫短说了一遍。老安人一听不觉赞叹，哎，要说罗毅这孩子可真叫有心，比咱家那俩孩子呢强多了。老员外说，可喜的是咱们江家门的枪法让他给偷学去了，这可怎么办呢？老二人说呀，是啊，他已然学会了，又当如何呢？我支出去他去买雨伞了，就为商量这件事儿，得想办法把他偷走的5亿要回来。那怎么要啊？待会儿 他回来，我跟他对枪，得伤他一条胳膊一条腿，左胳膊右腿，或是右胳膊左腿，这样一来他多好的武艺也就没用了。我再给他一顷地，让他一辈子够吃够花，这就如同把江家枪法要回来了。姜文姜武一听啊，赶紧打岔：“爹爹，您这主意挺好的。”老头啪啪又给他俩每一个人一个大嘴巴。手大茬，没有你们说话的份儿，我跟你娘商量呢。老恩人想了想说：“老爷呀，您这主意可不大相宜，要是让当村人和咱们本家的人知道了，都得骂咱们缺大德呀。这事儿做不得，做不得。虽说做不得，可江家枪法也不能落给外姓人呀。老爷，我倒有个主意。”“哼，你能有什么主意？”“我看呐，罗毅这孩子将来绝对错不了。老爷呀，咱们那闺女已然20有2了，还没许配人家。我看不如就让他跟罗毅成亲吧，这样枪法传给了姑爷，总算没落到外人的手里。这个，老员外正在思索之际，姜文又憋不住了：“娘，这可不成，这小子偷了咱们家的枪法，还把姐姐给他，太便宜他了。”姜武也说：“爹爹，不能这么办。”老头就来火喽：“你娘说的有道理，就得这么办。你们再搭茬，我打死你们！出去，快走！”愣把这俩小子给轰走了。江佩芝听说要他和罗毅成亲，心里头是非常乐意，美滋滋的，一直的低着头不语。他爹问他：“姑娘啊，你要是认可，就暂时退到西里间去。”这姑娘也不说话，脸一红，嘿，就奔西里屋间了。不一会儿的功夫，罗毅把5把伞呢买回来了。江左成说：“罗毅啊，你坐下。”罗毅不知道有什么事儿，就坐了下来。“老员外，把定亲的事一说。”问道：“罗毅啊，这事儿你认可不认可？”罗毅一听，今天这架呀还真答对了，心里呀这个高兴，嘴上却只是说：“大爷呀，您待我恩重如山，要我跟小姐成亲，给我天大的胆，我也不敢呀。”老太太在旁边直着急。我说：“罗毅呀，好孩子， 你赶紧认可吧。你要不认可，实话对你说吧，你一条胳膊一条腿可就要完了。甭管怎么着，老爷非把你这能耐要回来不可。快过来，跪下磕个头。罗毅上前跪倒，岳父岳母在上。小婿罗毅，这给您二老人家大礼参拜了。蹦蹦磕了三个头啊，江左城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姑老爷快快起来，就这样，这门亲事算定下来了。老员外命家下人等把西跨院三间北房腾出来，重新糊棚刷墙，四白落地儿，装配一新呢。又把左近的本家子亲朋长者都请来了，自己讲了这件喜事儿。大伙一听，怎么想的都有啊，可都捡好听的说，江老员外，您这事儿办得挺好，真是太成全罗毅了。到了吉日，江家是高

乌搭喜棚，大摆宴席，连曲带聘呐，热闹非常。姑娘坐上花轿，绕了个弯儿，然后回到家中，和罗毅拜堂成亲。这些事情不必细表。佳期已过，小夫妻过得很和美。江佩芝识文断字，满腹经纶，这天天教罗毅念书，罗毅早晚还继续熟悉情况。过了一年多了，老安人因病故去，丧事已毕，江作成又把周围七八个村子本家人亲朋长者都请到家中，一共到了三四十位呀，三间北房都坐满了，家人给客人们献茶，茶罢落盏，老员外叫家人把两个儿子女儿姑爷都找来了，在一旁坐下，他这才说道，我把诸位请来是要说说我的家务事，趁我有三寸气在，大伙呢帮我把家产预先给儿女们分一分，要立个分家单，请列位都签个字，画个押，做个证人，防备将来闹纠纷。因为我这俩儿子跟姑老爷不和，老太太故去了，怕是我再有个三长两短好歹的女儿受罪。就为这个，大伙分心受累吧。说完把家里的房契、地契、钱粮、账簿都摊在桌子上，来客中有能办事儿的帮助这么一分，写了分家单，一式三份，让众人都在上边签了字，画了押，交给姜文、姜武、姜佩芝各执一份。事情办完了，老员外命家人调开了座椅，招待饮酒吃饭，吃喝完毕，大家是哈哈一笑就散了。转过来年，老员外的精神一天不如一天，后来呀就卧床不起了，请来了郎中诊治。郎中把姜文、姜武、罗毅、姜佩芝找到了一块儿，说老人家已经病入膏肓，医药不治了，干脆他想吃什么就给他做点什么吃，赶紧准备后事吧。姑娘、姑爷听了心疼，非常难受，打这儿啊每天都守在老头床边，日夜不离。老头呢不吃不喝，在床上倒了三天气，第四天到了夜里三更，老头睁开眼睛一瞧啊，姑娘在旁边侍候着呢。姑娘问爹呀，你喝口水吧。老头问了一声，
你俩兄弟呢？爹，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睡觉去了。老头让女儿给他扶了起来，腰后垫上个枕头，说：今天我心里高兴，精神不错，给我弄口酒喝。姜佩芝啊，唤老人家姜嫂儿，弄来一杯酒，送到老员外嘴边，老头抿了两口酒，上气儿不接下气儿，拔着气儿说道：我有几句遗言，当着您俩兄弟不好说，怕那两个小子生气。现在我跟你实说了吧，你把床底下这箱子给我开开，里边有个包袱，还有两个小包，都拿出来。姑娘啊，打开箱子，把三包都取了出来。姜词儿啊，你来。姜词儿过来了。你来我家这些年，忠厚老实，没少操心费力。这小包里呀，有两锭黄金，两锭白银，是我留给你的。姜词儿说：我谢谢老爷了。把小包掖在腰里头，哭了。姑娘，把那两个包拿西院去，别让你两个兄弟瞧见。佩芝说呀：爹，女儿记住了。是了。忙把那俩包拿到西院自己房中去了。反身回来，老头接着说：那个小包里是当初蜀汉后主赐给咱们老祖先姜维、姜伯约的，有珍珠、玛瑙、翡翠、钻石，都是无价之宝，一辈一辈传到我手里呀、啊。你可千万别马马虎虎给卖喽。是，女儿谨记。那个大包袱啊，有诸葛武侯给咱们老祖宗留下的兵书战策，里边还记着一些武侯研究出来的兵器机关，什么诸葛弩呀，隔山吊梁呀，牧人活马呀，你那俩兄弟实在不成才呀，这东西交给你吧。我的女儿，你跟罗毅好好琢磨他。爹爹，我听明白了。这里也还有咱们老祖先留下的枪谱，记着，五钩枪、五分枪、枪模子都怎么练，怎么使，我也传给你，你再传给我的外孙，一辈一辈往下传吧。要严加保管，万物丢失。女儿啊，你可记住了吗？爹爹，你就放心吧。

0: 说着，老头又倒上了气儿了。江佩芝赶紧让江慈儿把两个兄弟和罗毅叫醒，要把他们都找到这里来。一会儿的功夫，全家人到齐了。东方刚刚发白，老头就一命呜呼了。老员外一死，江家大半白事，停灵21天，这才入土为安呢。现在长子姜文当家了，他跟姜武念叨：“咱这爹呀，哼，就是咱的要命鬼。说什么情家的女也有份儿，哼，没死呢就把家分了。你说招不招人生气吧？”姜武也说：“虽说不是呢，可又有什么办法呀？”姜文想了想说：“我看呐，架不住咱们骂脸色，这小子没羞没臊，就让他听着。要是有羞有臊，我倒要瞧瞧他是怎么个人物。”对，这俩小子定规好了，吃饭的时候弄壶酒一喝，姜文就开骂了：“我说兄弟呀，你说人生在世一出没有啊？就是娶了个好媳妇，头顶着的脚刺着的都是岳父家的，这样的人算不算奇男子大丈夫呢？”“什么大丈夫？哥哥呀，你别乱了，让我说呀，他是大豆腐。这小子远的邪性，他还以为他人五人六呢。要依我说呀，他人七人八，他是个孙九秃子。”东院骂街呀：“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哎，我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依我说，他还人七马八呢，他是秃九孙子。东院骂街，西院正听着。罗毅跟江佩芝说：‘贤妻呀，你听，你这俩兄弟骂什么呢？’”江佩芝一听说道：“爷、你就如同耳朵塞着棉花，装听不见。别瞧他们骂得难听，其实啊都是大傻瓜。这话怎么说呢？”嗨，江佩芝就把老爷子临终时留下的遗言说给他听，从箱子里取出了珠宝书籍给他看。罗毅看了心里非常高兴，哎呀，看来老人家真是偏疼咱们俩。江佩芝说：“他俩呀骂了半天，管什么呀？你就早晚歌星练武，讲这攻杀战守、斗眼埋伏之法，你都学会了，对机会自有平步青云那一天。你听我的，没错。”打这个以后，罗毅更加用功了，又有江佩芝劝着压着，把那哥俩一天两顿骂都当作耳旁风一般。江文、江武骂了几天不见席院有什么动静，心说这小子真金骂， 好嘞。家里骂不够，在外头骂去。他俩在村子里串门聊天，说罗毅头顶的都是岳父家的，在村里呀、摇摇晃晃，他算干什么的？这样一来，惹得当村人，嗨，都小瞧了罗毅。见他面也不说话了。那天呢，听这哥俩骂的是过于难听，罗毅可就说了：“贤妻呀，我这耳朵实在听不下去了。不单他俩骂我，村里的人也都瞧不起我。我在当乡混不下去了，不能给床头人争口气，算什么奇男子大丈夫呢？我心生横志，一定得走。”江佩芝问：“爷，你往哪里走呀？”“我有这身武艺，要遍走江湖，打把式卖艺，要不赚几个驼子，绝不回江家屯。你让我走吧。”过了一年两年的，咱们还有团圆的一天。要不让我走，日久天长，我非重病不可，就得窝囊死。听丈夫说到这儿啊，江佩芝眼中落泪，无可奈何。“爷呀，你想几时走呀？”“要走，我今晚就走。”“好吧，今天是定更以后走，没人知道。别看我走的时候没人知道，贤妻呀，有朝一日我回村子，哼，要让人人知道，给我贤妻你露这个脸。好，咱们归属归属吧，把五钩枪、单刀、宝剑等等六七样的病人捆绑好了，又拿出来200两白银，一锭黄金。”罗毅说：“嗨，有100两银子，够我垫补一下就行了。就凭我这身武艺，到哪都得挣钱。那也好，一切准备停的。定更以后，叫厨子做了几个菜。”江佩芝同丈夫鉴别，一边吃喝。江佩芝问：“爷，现在我身怀有孕，将来生下来不管是男不管是女，你先给取个名吧。”罗毅想了想说：“好，贤妻呀，如果生下是儿，就以四时为名，按生辰季节，或春或夏或秋或冬。若是生个女儿，就由你做娘的取名吧。”这时梆梆，天就二更了。罗毅说：“贤妻呀，我要走了。”江佩芝一听，喊了一声：“爷，我心里好难受呀。”夫妻二人是 抱头痛哭，又怕董院两个兄弟听见，不敢高声啊。哭着哭着，罗毅把心一横，嫌弃呀，不要哭了，有眼泪往肚子里落，我给你争口气。

见前边有一座镇店，先打店住下，然后扛着刀枪打杂到热闹街市，找个宽敞的地方放好。有些过往行人见他这身打扮，就说这人像是外乡卖艺的。怎么看看，罗一把刀枪把子解开，用白粉撒了个圆圈，人越聚越多呀，给场子围上了。罗毅一拱手说，诸位，我是打把式卖艺的，我先打三趟拳，请请人待会儿我练这枪，可是真功夫啊，练完了请诸位赏俩钱儿。说罢打拳踢腿，活动活动身子，然后呢提枪在手，啪啪啪一练，还真卖力气。练完了把枪往地下一扔，说诸位呀，我可该要钱了。看热闹的人呢，觉着枪练得像是不错，可是一概不懂啊，没啥意思啊，呼啦一下子都走散了。还剩下几位，罗毅冲着人家喊，我练完了，你们怎么都不给我钱呢？莫不是我的枪法不成？告诉你们说，就我这杆枪，谁要能叫上名来，我拜他为师。那几位一听啊，心说这不是练把式的，是出来找对头的吧，也全都走了。这罗毅作了个大瘪子，十分懊恼，又往下走了个镇店，还是如此啊。走了半年的光景，一阵接一阵，处处赚不到钱，离开河南地界，身上带的一百两银子也就垫不完了。罗毅坐定一想，怎么人家打把式能赚着钱，我就赚不到钱呢？对，我得去瞧瞧人家这钱是怎么赚的。他坐根儿啊就不明白，打把式卖艺是平地抠饼，虽说有真本事那也不行，得懂市面上的事儿啊。那天他把刀枪把子放在店房里，一个人走到别人的把式场子里，在外圈一站，就听这练把式的卖口满是生意口啊，生意生意就得生出意思来。比如说打趟拳，练趟镖，先得说着路拳，镖当初是谁留下的，谁怎么用过，有什么绝妙的地方，跟讲故事似的。人聚多了，在正式开练，罗毅看见这个打把式的卖过了口，拱手说道，诸位诸位

0: 人也不少了，天也不早了。小子，过来。那边过来一个不满十岁的孩子。爹呀，什么事儿？大伙上眼一看，这是我亲生的儿子。下面我们爷两个练一趟。他好比是我的仇人，把我爹爹害了。我找了个8年零6个月，好容易呀、啊，今天在这儿碰上他了。我拿着枪扎他，要是扎假了，您就叫道好。您再瞧这孩子，怎么挨帮几靠，闪展腾挪？要是我一落空，他把枪夺过去了，啪，一脚能给我踢个挺。要是练好了，您给叫个好行了吧？那位说了，叫完了好，怎么着？诸位，跟您把话先说清楚，不瞒您说，全家六口就指着我们爷两个打把式卖艺吃饭呢，得求您赏把钱儿。话可是这么说，有钱的呢你也瞧，没钱的你也看，要是您身上不方便，到我要钱的时候，您可别走，给我站站脚，助助威，我搭你一份人情，就怕这主。我练得挺好的，他也不看，走也不走，晚也不走，啪，一要钱，扭头就走，给我这来几个大窟窿，就好比一锅饭做熟了，我刚要吃，啪，你给扬把沙子，我也吃不了，你也拿不走。我送这号人3个字，叫做不积德。小子，先从北边给大家磕个头，您做个引路财神爷，赏头费钱。那个孩子冲着北边跪下磕了个头，好，东边是府神爷磕头，孩子冲着东磕了个头，好，西边是贵神爷磕头，孩子转身冲着西磕头，好，南边喜神爷磕头，孩子冲着南边磕头，站起身来，四面都是爷，我都先托付到了，可是这么说，要走的那位也是爷。他一边说，孩子一边搭茬，叫什么爷？兔爷，8月15，饶着给他烧香上供，摆上全份月饼，他还挑眼。那他挑什么眼呢？他撑着没给他供鸡冠子花，缺毛豆汁儿。凡是兔爷，别处敬他，我这不敬他。小子，闲话少说，我脱了衣裳，爷两个 卖卖力气，咱们伸手就练。上边这一套叫做钢口，又叫说口，把话铺平垫稳之后，练把式的甩吊小褂，光着脊梁，拿枪冲着孩子一通扎，这孩子还真有点意思，甭管扎哪，左右肩头，左右两肋，裆里头，嘿，他全躲得过，啪啪啪，动作灵巧，大伙儿眼都瞧直了。也不知练把式的怎么一落空，让这孩子抓住枪杆子，握腰一腿，给踹了一溜滚，滚了一身黄土泥呀，人汗直流。他把枪往地上一扔，诸位，我该要钱了。怎么？您家有这么大的孩子，绝舍不得让他练这个，都是养儿养女的人，您给点什么呀？听他这么一说，看热闹的人啪啪啪往圈里扔钱呢。罗毅看了一想，他这练把式的带折跟头，这叫什么卖艺的呀？可是这一卖口还真来财，感情真功夫没地方卖钱去，就得靠着花里胡哨的套子活呀。我得跟他们学着点，罗毅慢慢的跟走江湖的人，学着说口，住在店里跟抽风似的，一个人练说口，练来练去，摸着点门，也多少能赚俩钱儿了。打这以后，罗毅跑江湖的经验越积累越多了。过去打店，他是走哪住哪，现在呢，专跟跑江湖的人扎在一块儿，学着江湖话，聊着江湖事儿，什么叫刮缸啊，绕脖子呀，各样的生意经学了不少。什么叫刮缸呢？说白话就是绕着弯的骂街。你看完，我练功不给我钱，哼！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
3: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5: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5: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6: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7: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6: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7: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6: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

0: 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2: 哎，我能开车吗？
3: 咋的花生？
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3: 谁敢开车呢？
2: 你说谁敢开车呢？
3: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2: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3: 吹口气？
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3: 不知道吗？我喂出来。
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3: 你等等，完了。
2: 谁喝酒了？
3: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4: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5: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5: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沙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5: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6: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啊！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9: 就爱迷彩票，陪你一起中。
8: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云视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公益体彩，浙江体彩深耕民生体育，激发出山海活力。另外呢，在体彩活动当中，我们跟大家说一说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在另外一个体彩活动当中呢，我们依然还是要关注顺心顺意即刻精彩宁夏体彩顶呱呱奖上奖回馈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最后呢是安全警示，红包、水军和报销一个群的吸金三部曲。
1: 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这里大地的运动图景啊，从遍布城乡的健身场景到热力全开的各类赛事，背后呢都有体彩公益金的默默托举。浙江体彩以公益为笔，将全民健身的活力写进了烟火日常的每一天。2025年，浙江省省级体彩公益金用于全省体育事业支出8.37亿元，其中群众体育领域投入5.90亿元，占比超70%。从城市的金角银边的场馆建设，到家门口的百姓健身房，再到火热出圈的群众赛事，这笔由万千购彩者点滴爱心汇聚而成的公益力量，正深度地嵌入全民健身的每一个细胞，让运动浙江的底色愈发鲜亮。健身房进了，下楼就能练，出门就能运动，是全民健身落地的第一步，也是体彩公益金最贴近民生的投入方向。而作为体彩公益金打造的15分钟健身圈的核心民生载体，百姓健身房模式以公益托底的方式，将专业的健身资源下沉社区，让低成本高品质的健身体验打通最后一公里。温州在全国率先探索了百姓健身房的建设路径，按照服务半径不大于1.5公里、服务人口不少于5000人的标准全域布局，所有百姓健身房均由体彩公益金资助建设。截至到目前，全市已经累计建成百姓健身房超过400家，部分的场馆开放夜间甚至全天候的服务，适配上班族、老年群体等多元的作息需求，还依托场馆举办力量举邀请赛，让日常健身拓展竞技展示平台。在白云街道的百姓健身房里，傍晚的器械区总是人声鼎沸，一旁的屏幕滚动播放着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的宣传内容。以前呢，只能是去市区的体育馆，现在家门口就能够锻炼，关键啊还实惠。居民周先生说，那同样呢，也是以体彩公益金为支撑，持续加码社区的健身设施提档升级。目前呀，全市已经建成了百姓健身房100多家，新改建的社区体育设施282个，多功能的运动场、笼式的足球场等一批项目相继投用。公益金的持续投入，让专业健身变成了社区里的日常配套，实实在在提升着居民的健身获得感和生活幸福感。场馆活了，在体彩公益金的持续交换下，浙江的户外运动空间正经历从闲置边角到活力地标的精彩蝶变。位于杭州临平区的丰彩运动公园曾是一片荒芜边角地，如今呢已经变身儿童友好型的网红打卡地，配置了多个球类场地，已投入公益金50万元，日均吸引超过1000人次的免费健身。在拱墅区呀，桥下篮球公园巧妙地利用立交桥下空间，建成了全国最大的桥下嵌入式篮球公园，拟投入公益金50万元，拥有10余片体育场地和塑胶跑道，辐射周边近2万居民，双休日客流超过800人次。从城市公园到桥下空间，公益金让沉睡的城市空间焕发新生。与此同时呢，体彩公益金也投向广阔的山海之间，在千岛之城周身环建步道作为省政府的民生实施工程，正以体育加生态加产业新场景激活海岛的运动基因。舟山规划环建步道全长是149.13公里，2021年至2025年投入公益金367.48万元，穿越普陀、定海两区，整合古道、绿道、游步道等资源，串联东海云廊、南洞异谷等景点，形成了特色的主题赛道。而步道设置的体彩指引柱可以扫码获取服务信息，不仅便利当地跑友，更吸引着外来游客前来打卡。从城市公园到山海步道，体彩公益金正以多元化的场地建设，让全民健身足迹遍布山海城乡，
赛事燃了。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呢要关注到的体彩活动是赢半马直通名额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火热进行当中。那想免费的踏上沙坡头半程的马拉松赛道吗？想把软萌的乐小金周边收入囊中吗？体彩乐透星河逐梦线上抽奖活动现已正式开启了，宁夏体彩陪你解锁夏日的好运。活动时间呢是8月1号到8月20号，每天的10点到23点。那么奖品呢有2026星星故乡宁夏沙坡头半程马拉松的参赛名额300个，体彩乐小星玩偶50份，体彩定制的斜挎包50份。在活动期间呢，在宁夏区内的任意体彩这个彩票实体店购买超级大乐透单票满18元，就可以通过微信宁夏体彩的服务号指定活动页面扫票抽奖。每张呢符合规则的彩票就可以参与一次，每位用户每日最多可以参与20次。参与的须知呢，首先是仅限于注册关注宁夏体彩服务号，地理位置在宁夏区内的用户参与。第二呢，是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兑奖和参与本次活动。第三呢，就是中奖的用户需要在中奖当日按照页面提示来填写信息，逾期呢视为自动弃奖。第四呢，就是参赛名额获得者需要符合赛事的官方年龄、身体条件等参赛的要求。第五呢，实物奖品将在活动结束后的10个工作日内寄出，宁夏区内包邮，跨省的运费自理，奖品呀是不兑换现金的。宁夏体彩邀你赴一场星河奔跑之约，约300个半马名额等你来抽，理性购彩，快乐参与。如有疑问呢，可以拨打咨询热线95086。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安全警示。免费建号不中报销，精准预测，一个微信群3个诱饵足以让一个普通人呢在3天内主动的交出3个月的工资。那么有一位徐先生啊，他本来呢只是想看看情况，却被群里的红包雨啊、水军刷屏以及精准的话术呢一步步拉入局。等群解散拉黑失联的时候，徐先生才明白，那些热闹的气氛、那些中奖截图、那些报销的零钱都是生产成本。这不是故事，这是延吉公安发布的真实案件。而类似的群呢，此刻可能正在你的手机群里面弹出消息。实际上呢，这类群贩卖的就是一种氛围，一个让人产生大家都在赚钱错觉的社交场景，以及一个错过这波就亏了的紧迫感。那么像红包、水军、还有报销以及精准群，那么这样4个步骤呢就把你会骗了进来。在这里呢，我们要告诉大家，彩票的唯一合法购买的渠道就是线下的实体店，国家从未批准任何的网站、APP 以及微信群开展互联网的售彩业务，所有在线上进行的彩票销售行为都属于违法，也无法这个法律的保障啊。那么彩票中奖号码呢完全随机，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数据或者是精准的预测。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不扫码进群，不向个人账户转账，保存证据立即报警。如果说遇到诈骗，可以立即拨打110或96110。身处群聊里的热闹氛围，有时呢也需要多一份冷静。所有不中报销、精准预测，那么付费进群的话术，最后的落脚点呀都是同一个，就是骗走你的血汗钱，所以一定要警惕。好，今天的就爱迷彩票到这儿就结束了。温馨的提醒大家，购彩的金额勿贪多，要量力而行，坚持理性购彩。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绚丽的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为您准点报时，

0: 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今天正式施行，以高水平法治守护绿水青山和百姓权益，助力美丽中国建设。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新罪证公开。今天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克服水流加快等不利影响，河南贾鲁河川汇区段溃口今晚成功完成封堵。印尼发生7.7级强震，多地震感强烈，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针对日本抗议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俄专家称需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野心。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今天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今天起正式施行了，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又有哪些亮点值得关注呢？
0: 亮点一，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生态环境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系统整合汇编了31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从过去多部法律单打独斗到一部法典握指成拳，让生态环境治理从分散立法、应急修法走向体系化、现代化新阶段。
2: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由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适度法典化模式。
0: 亮点二，首次设立绿色低碳发展编。生态环境法典开创性设立了绿色低碳发展编，就发展循环经济、能源节约与绿色低碳转型、应对气候变化和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作出规定，体现了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源头治理思维。亮点三，首次关注光污染防治问题。法典新增光污染防治专章，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系统规制光污染，明确定义管控要求与多部门监管机制。过去只能忍一忍的光污染，如今有了明确的维权依据。亮点四，首次专设生态修复章节。法典中的生态保护编首次对涉及生态修复活动的原则、程序和重点领域作出系统规定，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江河湖泊和矿区等典型生态修复场景提出明确要求。
1: 这部法典还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关心老百姓家门口的环境问题。针对餐饮油烟、广场舞装修、广告喇叭、家庭扰民、机动车炸街等等这些问题，法典划定了法律红线，明确了分级处罚标准。我们就来看一看普通民众是如何从这部法典中受益的。
0: 以餐饮油烟问题为例，这是近年来城市居民环保投诉的热点。生态环境法典第250条明确了餐饮项目选址禁令，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这三类区域禁止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同时，法典还要求地方政府在营业执照登记环节就要做好选址风险提示，把监管关口前移，变事后扰民再投诉为事前准入防风险。
3: 通过今天来办证呢，然后工作人员也跟我讲了一些重要的事项，对于我们之后的餐饮经营当中呢，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广场舞音乐、装修电钻、商业高音喇叭， 社会生活噪声长期以来标准模糊，取证困难，根源是权责边界不清。生态环境法典的噪声污染防治章节首次明确，街道、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娱乐需遵守区域、时段、音量三项规定，不得违规使用音响，管理者承担前端劝阻调解职责，可划定管控标准，设置噪声监测设施，商业经营禁用高音喇叭宣传，家庭装修限制作业时间，房地产销售需公示噪声影响。生态环境法典不仅聚焦城市民生环境痛点，更护航乡村生态保护一线。在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左口乡，当地有5000余亩古枣林，其中300年树龄以上的枣树有600余棵。今天，工作人员来到古枣树林，为树龄达412岁的古树悬挂专属保护牌，并发布左口乡百年古树名木保护。

0: 明录，明确行业、属地、网格员三方管护职责，为古树建立一树一档精细化台账，实现古树名目常态化、规范化管护。同时，普法人员还为村民现场解读生态环境法典，打通生态法治宣传的基层最后一公里。
1: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8月13号，位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面向社会公开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以及该支队卫生兵古奇等的口述证言视频，进一步揭露日本细菌战犯罪体系的运行全貌。
0: 日本关东军曾在中国东北为侵华日军第731部队设立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大连5个支队，其中海拉尔支队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人员常年固定在160人左右。本次公布的海拉尔支队身上申告书档案是战后以个人为单位返回日本的军队人员填写的个人情况登记表，总计185页，记载了156名部队成员的姓名、军衔、入伍时间、岗位职责、调动轨迹及战后去向等关键信息。
2: 这个人叫青木陆之助，他隶属于关东军防线蓄水部满洲第543部队，就是海拉尔支部。他写的是1945年3月6日进入满201部队，然后呢，就6月1日就进入了海拉尔满第543部队。其实呢，在3月6日到6月1日这3个月时间呢，他主要是在哈尔滨731部队平房本部进行训练，然后呢，6月1日分配到海拉尔543部队，体现了这样一个流转的轨迹。这也体现了呢，731部队在征召卫生兵过程中呢，这种隐蔽性和欺骗性。它主要的目的是掩盖其所实施的细菌战罪行。
0: 此次公布的证言视频总时长70分钟，拍摄于2016年。证言口述者古奇等，原名韦奇等，1944年4月进入海拉尔支队担任卫生兵。他证实其接受了为期3个月的细菌培养技术训练，熟练掌握培养基制作、恒温孵育等实操技能，介绍了海拉尔支队设有负责细菌培养、水源毒性检测及物资保管调度的部门，并披露其本人先后承担公文收发与实验老鼠管理勤务，还负责日常统计野鼠存活繁育数据，并向731部队本部输送实验老鼠。
3: ある日ハルピンの本部から兵庫から731の本部からネズミを600匹送られてきましてね、それから600入れたんですが、これもなかなか経験のないことでしてですね、入れすぎるともう汗びっしょりになってですね、ネズミが、もう呼吸困難になります。これはいかんと思ってですね、すぐこのダッシュをですね、箱をまた入れ直して、何匹入れていいかがなかなかわからんのですよ、経験がないから。で、入れて、まあ、呼吸困難にならない程度に入れて。
2: 731部队呢，也被称为老鼠部队。他就是讲述了就是海拉尔支部为731部队进行捕捉老鼠、送老鼠这样的一些内容，就也证实了呢，731部队呢就是。研制属于跳蚤细菌武器，作为王牌细菌武器呢，需要大量的老鼠。海拉尔支部呢，作为抓捕老鼠的执行端，也是日本侵华细菌战的犯罪体系的一部分，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0: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4: やっぱり
5: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
6: 今天是8月15日，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多国，做了非常残暴的事情，日本需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重复历史。而日本政府的主要成员仍去参拜靖国神社，这意味着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我坚决反对。
5: 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7: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

0: 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大量缅甸人参与修建泰缅死亡铁路单标扎亚路段，导致大量劳工死亡。日本却从未正视这段历史并作出道歉。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况。然而近期我们看到高市政权却在企图修宪以及加速再军事化，这一系列动向极具危险性，将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2: 多国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坚决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
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0: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1: 八十多年来，为了防止军国主义复辟，日本的情报机构一直被分散设置。近期，日本成立了国家情报局，同时日本政府还在谋求增加军费、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日本政府的再军事化举动。
2: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此举引发日本方面的强烈抗议。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针对日方的表态，俄罗斯外交部予以驳斥。
4: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表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普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罗斯《论据与事实报》援引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前议员、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安德烈·克里莫夫的话称，普京此访意在提醒各方注意那些来自亚洲的长期存在的威胁，而其中一大威胁正是正在军事化的日本。克里莫夫称，日本显然希望放弃与邻国的和平共处，并力图成为美国忠诚且永不沉默的航母。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
2: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罗斯与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没有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他向外界传递出什么信号呢？
5: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 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

0: 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1: 在登岛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
2: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今天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三名中国公民受轻伤。
3: 据当地媒体报道称，地震发生时，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多地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跑到街上避难。印尼抗灾部门已经组织开展救援工作，评估各地灾情和伤亡情况，并警告仍有发生余震的可能。
4: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晚间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河南溃口的抢险封堵情况。8月13号20:30，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附近贾鲁河堤坝出现溃口，最长时约117米。现场采取了溃口两端双向进站、平堵立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封堵。经过多方应急抢险力量昼夜不停的努力，终于在今晚20:29，贾鲁河东岸堤防117米溃口成功实现封堵合龙。
3: 另一处青弋河许昌鄢陵段的溃口险情，目前封堵工作也正在进行中。据了解，此处溃口的长度有10多米，但由于原本的堤顶道路非常狭窄，大型车辆无法通过。目前各方抢险队伍一直在紧急筹备封堵石料、石龙等防汛物料，同步抓紧打通堤顶抢险通道，为溃口封堵作业创造条件。
5: 今天凌晨调运过来了，一共调运了30个四面体，调过来之后可主要是用于这个到时候河道的抢险，这还在调70个过来。这个东西体积大，重量重，它下去之后能把这个缺口堵住。
3: 据记者了解，截至今天16时左右，堤顶道路已基本完成拓宽硬化，溃口封堵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中。
1: 面对汛期险情，河南漯河、周口两地迅速启动了群众转移安置工作，在多地设立集中安置点。当地民众在那儿生活的怎么样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实地探访一下。
3: 8月13号，河南省启用了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漯河市五阳县10个村子的4567人被提前转移到5个集中安置点。五阳县江店乡一中是一处以安置老人为主的安置点。记者来到这里时，乡村干部正忙着分发补给物资。
6: 重点关注一老一少，70岁以上应该是占了352人，幼儿哺乳期这一块只有26个，平均每个安置点都有70人以上在做服务保障。
3: 在临时改造的住宿点里，17名医护人员正挨个给村民做心电图等身体指标检查。

0: 每个人都要做一个筛查，主要是血糖、冠心病、高血压、心脏放弛劲儿的，有糖尿病并发症的，有值班医生是24小时都在值班。
1: 上午11:30，午饭准点开始。
2: 中午有肉，早上有鸡蛋、小米粥、八宝粥都有。
1: 董南村村民朱青云的丈夫和孩子在外务工。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她带着孙子孙女和年迈的婆婆来到安置点。
3: 我也不吃肉，
4: 要啥？
5: 要不得。奶奶，咱做点儿那种软烂一点的饭，做好给你端过来也可以吧？
1: 陈天亮是江甸乡文化站站长，他和同事主要负责安置点的生活保障，对老人、孩子等特殊群体特别照顾。
6: 老年人有些他不是牙口不好、胃口不好嘛，然后俺都及时跟后厨沟通了，给他做点清淡、软烂的食物，还有一些哺乳期的小孩儿，肯定要保证他婴儿妈妈的营养得充足。
1: 安置点里类似情况的老人有6-7位，厨房师傅重新做了鸡蛋羹。除了老人，哺乳期妇女和婴儿的餐食也是厨房重点关照的对象。根据泥河洼蓄滞洪区分洪的水情，安置点的村民要在这里生活7天左右。今天晚上，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成功合拢，不过区域内积水短时间还无法完全消退。傍晚6点多晚餐时段，记者在周口市川汇区一处安置点看到，转移安置的群众陆续前来就餐。今年72岁的彭奶奶是第一批被转移过来的群众，她所居住的周庄村距离溃口位置最近。
7: 做什么了？俺的水都渗都沉沙的都飘进来了。去年做能那里都喊半夜能那时候的开水能那都喊挨家挨户都喊嘞。说你赶快出去吧，说的。
1: 据介绍，该安置点设置在一处敬老院，溃口险情发生后就被紧急改造启用。选在这里也是充分考虑场地配套，更适合老年群众居住。
8: 吃的地方有这个食堂专地供应的，适合老年人，包括四代了，包括啥的了，比较清淡，跟上他们的营养。
1: 每晚安置点还有专职医护人员值守，为高龄老人开展基础健康检查，及时处置身体不适等情况。记者了解到，该安置点目前共安置群众280人。随着贾鲁河川汇区段堤防溃口实现成功合拢，后续相关部门将结合积水消退、房屋安全鉴定等情况，有序组织安置群众分批回迁。
9: 今天我国强降雨范围向东收缩，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出现大暴雨。明天华东一带的强降雨将基本结束，各地的抢险救灾工作持续进行。
1: 受极端强降雨天气影响，昨天上午浙江省湖州市长兴县龙山街道川埠村出现山洪泥石流灾害，导致川埠村部分道路被毁，民房受损，通信一度中断。今天记者在灾害现场依然能看到山体滑落的石块和泥沙，目前受灾点的道路已经被抢通，民众已经被全部转移，下一步将进行电力和信号抢通。强降雨也引发长兴县多个乡镇发生大面积内涝。记者跟随救援人员来到水口乡后坟村，村子外围的积水深度达到3米多，村内的积水也有1米多深。救援人员在村内逐一搜寻尚未转移的村民，大家借着探照灯的光亮，逐户敲门喊话，仔细排查是否有滞留人员。
10: 慢点，慢点，慢点，然后需要来说，
11: 这脚踩这张脚踩了，
1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没事，没事，你先下来，
12: 谢谢谢谢。你要，我扯起来，啥扯起来？你不把地，你不把钱呢？
1: 看着邻居仍不愿意转移，这位村民一直帮忙喊话劝说，终于劝动了邻居，一家人上了冲锋舟。
12: 他们太辛苦了吧？是不是啊？为了我们的安全吗？
1: 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几艘冲锋舟就坐满了人，载着村民驶向安置点。今天当地仍有雷阵雨，目前相关部门正开展积水强排、地质风险区域排查等工作。昨天江苏无锡宜兴市遭遇强降雨，宜兴市24小时平均降水量达97.2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胡富镇，为248.8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地严重积水，当地迅速组建抢险队伍，配备龙吸水、排水泵、舟艇等装备，开展排涝和人员转移工作。截至昨晚7点，已转移山洪及地质灾害风险区群众2081人。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宜兴市仍有阵雨或雷雨天气， 目前排涝除险和人员转移工作仍在进行中。受强降雨影响，安徽宣城境内的西津河水暴涨，倒灌进附近的村庄。在青龙乡龙阁村，一民房被冲毁，造成一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救援。
4: 有没有哪地方被压到了呀？
1: 在了解情况后，救援人员计划从倒塌房屋的上方展开施救，但现场泥沙量太大，而且作业空间狭小，无法使用大型破拆工具，消防员只能徒手挖掘，逐步清理被困人员周边的障碍物。经过近三个小时的作业，被困男子终于被救出，送医后经检查，其生命体征平稳，目前已出院回家。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台风残余环流东移出海，华东一带强降雨将基本结束，但江南、华南、吉林、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天气，各地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9: 下面来看晚间快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西石高铁等多条新线织密路网，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长5.2%。
9: 今天，中国二连浩特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正式开通，首批108名游客开启跨境之旅。线路串联中蒙两国特色文旅资源，游客可以打卡二连浩特国门恐龙遗址，体验蒙古国边城风貌，免税购物，返程还可以感受边境夜市烟火气息。跨境一日游实行团进团出，快速通关，大幅缩短候检时间。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测量点的水位降至10厘米以下，创下历史新低。德国内河航运协会此前表示，如果考布水位降至个位数，莱茵河可能无法保持全线通航，对德国以及欧洲的物流会构成进一步的威胁。塞尔维亚气象水文服务局14号表示，多瑙河塞尔维亚段水位当天降至历史新低，多瑙河注入该国最大水电站杰尔达普水电站的水量也为新低。
13: 你好，大自然。
14: 你好，伙伴。
15: 你好，银河。
16: 你好，梦想。
1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欢迎明晚同一时间继续锁定央视综合频道收看晚间新闻，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我们总在人际往来里遇见不同的羁绊，有的情谊藏在日常相处里，有的念想寄存在旋律之中。音乐就是无声的信使，把心事、执念、回望、胸襟都装进音符。接下来的时光里，我们就伴着一首首歌曲梳理心底各种各样的情绪，邂逅藏在歌声里的人情与故事吧。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算不上至亲至密，却一直默默存在，是不用频繁联络也不会轻易走散的匿名好友。今天的开场曲目送给所有藏在通讯录里彼此默默惦记的人，现场演唱的版本把介于朋友与更深情愫之间的距离唱得格外真切。有些关系不必挑明身份，默默陪伴就已经足够珍贵了。一起来听匿名的好友。

告别歌声里这份含蓄的羁绊，我们转入一段松弛的听觉氛围吧。当周遭的思绪变得纷乱，我们总需要一束专属的光，照亮自己细碎的小世界。接下来这首轻快的旋律，带着独属于自我的光亮，一起来听。

轻快的旋律褪去了沉重的思绪，梦境般的微光可以安抚很多纷乱的念头。可人生总有一些时刻是要学会独自撑过一段路程，学会和自己相处。因为热闹总会散去，人群终会走散，我们总要拥有独自生活的能力，接纳独处，习惯一个人消化所有的情绪。接下来这首歌《一个人生活》，让我们在歌声里体会独处时的内心状态。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情愫万千，可落在心底最核心的执念，往往只有一句最简单的心意。来听现场版本的演绎，它更能够直白传递这种笃定的心意。林宥嘉，我只在乎你。

0: 谢谢。
1: 笃定的心意可以内敛深沉，也可以热烈外放。说起内敛的心事，我们换一种情绪，感受带着活力与心动的旋律。心事不必一直沉在心底，偶尔也可以主动的释放好感，带着明快的气场释放独有的吸引力。来听这首节奏明快的《放电》。

热烈过后，心绪慢慢平缓下来，浓烈的心动慢慢归于平淡的日常，日复一日的寻常点滴拼凑起了平凡又珍贵的日子。心动也好，独处也罢，轰轰烈烈的情绪最后都会归为日复一日的平常。一首歌，一天，记录平凡日子里的点滴感受。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各位继续守候聆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悠然婉转的古风曲目，这是新版本的演绎，曲调绵长舒缓，像顺着流水缓缓地回望旧时光，氛围感为你拉满，一起来听《天地缓缓》。

天地悠悠，岁月缓缓流淌，我们总忍不住想要一台时光机，回到过往的片段，重新翻看那些留下的遗憾或是欢喜的瞬间。古韵的悠长勾起了回望过往的念头，我们总想借着时光去回溯曾经的人和事。接下来这首歌《时光机》唱出了所有人心底对于回溯时光的期盼。

时光啊，当然没有办法真正的倒流，古时的文人墨客便把执念写进诗词曲调当中，回望时光，怀古念思，古典诗词改编的歌曲总是能够戳中人的怀古心绪，一句君不见道尽古今离愁与遥望，一起来听这首君不见。

0: 之后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江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现在我们把视野拉远，去领略山河万里的雄浑气魄。两位歌手合力演绎出了大好河山的壮阔图景，旋律恢宏，歌词大气，尽显华夏山河的磅礴气度。山河图分享给各位。

0: 苍蝇搏去共望山人西蒙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直击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宗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

0: 听过万里山河的壮阔，我们在落回古典情爱里最纯粹的年少情愫，青梅竹马的旧日约定藏在婉转细腔的曲调之中，温柔却不绵软，清雅又动人。青梅竹马的年少约定在婉转的曲调里慢慢地铺展开来，而随着这首青梅吟的曲调，今天的相约有晴天所有的曲目也都分享给各位了。感谢大家全程守候聆听，音乐总是能够串联起细碎的情绪，连接人与人，人与岁月，人与天地。希望每一位收听了节目的听友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心情，守住身边情谊，心怀山河远方。本期相约有晴天就到这儿吧，我们下期旋律里再会。
1: 有一声将青梅浸透。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时光，就让我们伴着旋律解锁心底的力量，邂逅专属于我们的人间情愫。总有人被世俗的条条框框裹挟，学着妥协，学着迁就，慢慢地磨平了身上的棱角。但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被生活驯化随波逐流，而是始终保有独属于自己的风骨和底气。我们生来热烈，生来倔强，不愿意被定义，不愿意被束缚。命运从不能够左右我们前行的脚步，万般风雨皆可自渡，坚守自我，肆意生长，我的人生本来就该由我主宰。今天的开场曲目，分享给各位一首充满力量的不被驯服的动物，感受挣脱桎梏向阳而生的少年锋芒。

挣脱了世俗的捆绑，我们终会奔赴人间烟火，遇见藏在岁月里的浪漫和期许。世间情意万千，最动人的莫过于一份笃定的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逢，一纸红笺，一寸相思，传统情愫与市井温柔相融，道尽了世人对圆满情缘的向往。那些藏在心底的期许，那些静待相逢的赤诚，都被写进了婉转的旋律当中。一起来听《红梅》。

缱绻情谊，我们重回热血滚烫的人间。人生就像是一个赛场，没有与生俱来的顺遂，只有永不言弃的拼搏。我们生来不凡，自带光芒，纵使前路布满了荆棘，也能够迎难而上，破局而出。所有的坚持都有它的意义，所有的奔赴皆有回响。心怀热爱，无畏闯荡，我们皆是天生的胜者。这首歌就送给每一个奋力前行的我们吧。

0: 构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过两天就回去得说话。
2: 你跟他转业了，不好意思。

人生没有所谓的最佳时机，犹豫迟疑只会辜负当下的时光。不必纠结过往遗憾，不必焦虑未知前路，心中有热爱，脚下有方向，就只管勇敢地出发好了。生活的精彩永远藏在一往无前的奔赴里，所有的远方皆可抵达。放下顾虑，要别迟疑，从此刻出发，奔赴山海，奔赴热爱。愿我们都能够不负韶华，不负自己。来听这首《即刻》。

0: 1026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京东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勇敢启程的路上，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并肩一程陪我们走过一段山水，最后悄然离场归于人海。没有轰轰烈烈的告别，只有悄无声息的别离。那些相遇和擦肩都是人生常态，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纠结遗憾，来人可期，过往可逝。很多人本来就是途经你的世界。一首现场版的《他只是经过》，道尽了人海相逢的释然和通透。相约有晴天，邀你一起收听。

看过人来人往，历经聚散别离，最难得的始终是不忘初心，坚守本心。世事纷扰，万象更迭，外界的喧嚣从未停歇。有太多人在浮沉中弄丢了自己，但总有人守得住心底的纯粹和赤诚，心怀执念，不负初心，与纷繁世间坚守着一份笃定和执着，以心为念，执心而行。纵使前路风雨兼程，也能够笃定前行，不负此生。 相约有晴天，接下来分享给各位一首好听的《执心》。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可爱。

0: 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人生的旅途难免起落，难免困顿，难免有孤身难撑的时刻，但世间最动人的温暖从来都是有人偏爱，有人陪伴，有人始终愿意为你兜底。不用逞强，不用孤单，风雨来袭的时候总有一份陪伴坚定不移，总有一份慰藉温柔治愈。岁岁年年万般境遇，始终有人轻声地告诉你，别怕，有我呢。这首温暖又治愈的合唱曲目《有我呢》，送给正在收听节目需要慰藉的你。

瓣也有离憾收场，就像娇艳盛放的玫瑰，惊艳时光也暗藏锋芒，美好转瞬即逝，深情终于别离，太多的情愫始于心动，终于落空，满心期许最后只剩满心怅然，那些藏在心底里的遗憾，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愫，都在婉转歌声当中缓缓诉说，在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一首让我伤心的玫瑰。

过情感的遗憾，最让人动容的是并肩同行的过往。人生路远，岁月匆匆，我们会遇见很多人，也会告别很多人，但年少同行的时光永远是心底最珍贵的宝藏。那些并肩奔赴的朝夕，那些携手追梦的热忱，那些朝夕相伴的时光，纯粹且滚烫，永远不会褪色。纵使岁月变迁，境遇更迭，曾经同行的记忆永远是那样的熠熠生辉。一首现场版的《我们曾在一起》，致敬所有并肩同行的过往和挚友。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当我们回望过往，感念相伴，觉得这世间最绵长的力量，莫过于跨越时光的热爱与深情吧。爱意从不受时光的限制，不惧山海阻隔，可以跨越轮回，贯穿朝夕，岁岁不息，生生不止。这世间所有的执着、奔赴、深情，都汇聚成了生生世世的眷恋和期许。旋律恢宏，情意绵长，接下来就听这首《生生世世爱》。

听过世间百态，揽尽爱恨悲欢，终会读懂人生的真谛。一世为人，我们历经浮沉，尝遍冷暖，追逐热爱，释怀过往，拥有过陪伴，也经历过孤单。这一生有风有雨，有甜有苦，有执念有释然，万般经历皆是馈赠。以平凡之身阅世间万象，守本心纯粹，度漫漫余生。人生一场，尽力而为，不负来路，不负余生。今天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分享一首《一世为人》，在歌声中沉淀心绪，感悟人生。当悠扬旋律缓缓落幕，今天的相约有晴天也和大家道一声再见，期待着下期再相会。

皱纹缠身，即便残忍，好过命运困我们的是进退。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哈。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继续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今天上班的时候呢，有看到传达室又有一束花哈，其实昨天就到了是不是，但是呢因为昨天文飞有个活动哈，就没有能够看到这束花，虽说可能看到的有点晚了，但是呢依旧会觉得很美。那说到了解讯息哈，现当下呢我们了解天下事的方式方法有很多，比如说听广播啊，看电视，手机，网络，报纸等等等等哈。那么在没有报纸和电视的古代，古人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呢？大家是不是也想知道呢？那么说到在古代科技都不太发达，所以才有这个与世隔绝的说法，消息传播的渠道呢很少，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办法知晓天下大事。那如果君王想要传达一个消息呢，可能必须要让人送出去才行。大家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疑问，像诸葛亮出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呢？他的消息来源于哪里呢？或者说诸葛亮难道真的能够掐指一算吗？我可不信哈。那其实在唐朝呢，有一种类似于报纸的东西，那就是一个叫做开元杂报的存在，这个是由一些上奏的人员印刻上的，然后把它分发到各个地方，这样呢像知府县令才知道哦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样的传播呢，想想看无疑是很慢的，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新闻一定是要及时的，而且呢消息是真的假的也不清楚，那我们也要知道新闻一定是要真实性。那诸葛亮在出山之前在南阳生活，这里可以说是远离京城啊，但是诸葛亮见到刘备之后呢，却对天下大事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皆知。那么诸葛先生的这些消息是从何而来的呢？并且怎么都是准确无误的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详尽的为你来介绍一下。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现在了解天下事的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是不是？比如说看电视、听广播、跟朋友聊天，网络那么的发达。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穿越到古代哦，古人是怎么了解天下事的呢？我们今天就特定的说到了诸葛亮在出钱之前是怎么样知道天下大事的。刚才也说到了诸葛亮呢，他在出山之前呢，在南阳生活，这里真的远离京城哈，但是他见到刘备之后，却对天下大事非常的了解，可以说是天下事事皆知，并且呢都是准确无误的讯息。那么他是从何而得到这些内容的呢？其实诸葛先生知道天下大事的消息来源非常的简单，主要是通过三点。第一就是熟人，所以说人际关系非常重要哈。诸葛亮的消息来源呢，其实大多就是来自于熟人了，他在当地和司马威啊，包括徐哲等人都相识，而这些人呢都是大家族或者是有势力的人，所以虽然诸葛亮没有官职，却可以从他们口中知道各地的讯息。那另外呢，就是当地的说唱民谣，那时候对啊，就是有老百姓传唱的那些民谣了。古代老百姓的生活可没有现在这么的丰富，大多呢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所以在古代非常流行民谣。百姓为了增加生活的乐趣啊，就会把一些消息啊变成民谣，这样来传播，口口相传，那当地所有的百姓就都知道了。当然其他人，特别是这些达官显赫呀，也一定都会知道。

哎，说到聊天，你喜欢跟朋友聊天吗？那一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特定的跟朋友聊天的一个频率呢？其实我真的是属于没有什么特定的频率，甚至可能身边最好的朋友一年也见不上几次哈。但是每每有跟朋友聊天的时候，都会觉得特别的尽兴，就是很享受那个其中，并且呢，大家即便可能很久未见，但是见了之后依旧会觉得很熟悉，并且呢也会滔滔不绝聊很多哈。所以其实偶尔的聊天真的是能够滋养彼此。当然呢，如果是说像我这样的工作平时说话就很多了那如果要经常聊天的话，那也真的是吃不消啊

0: 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其实用听的方式呢，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听新闻可以知道天下大事，那听节目呢，可能会选取你所爱的不同类型的节目，去汲取不同的内容。那听歌呢，可以让我们放松心情，听演唱会呢，也可以沉浸其中。那听你爱的人说话呢，就会觉得哇，不管说什么都那么的治愈哈。所以有的时候会觉得用听的一种方式，真的还是可以让彼此心灵走得更近的方式。虽说广播我们彼此看不到彼此的样貌，但是呢，就可以专心的用心去聆听，也未尝不是一种更好的，可以让我们相互了解的一种渠道。
1: 闲时听雨，
2: 闲时听雨，
1: 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0: 现在呢，我们汲取天下大事的一些渠道真的太多太多了，但是想到古人古代的时候，信息的传递真的是特别的不便捷。比方说你要传一个军情啊，有可能快马加鞭要3天3夜才能够传达到所要传达到那个地方。那么古人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在古代能够了解天下大事的呢？也特别的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他通过3种方式获取信息的，哪3种方式呢？刚刚特定举了个例子啊，就是诸葛亮在出山之前，那么其实呢，古代的百姓他们又是怎么样知道一些讯息或者

是啊，天下大事的呢？啊，你想想看，嗯，老百姓基本上都是属于特别就关心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的，但是他们也是需要在平日里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其实古人呢，也会通过书籍和书信知道天下大事。文字就是记述历史的媒介，而书籍呢，则是这些文字的载体。那些时间过去已久的事件，我们不知道，因为没有见过，也没有听人说过。但我们有前人留下的记载，那么也通过书籍了解到了，可能我们未必，不是未必了，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你想已经发生过的那个年代，我们不可能再穿越回去了，所以我们只能通过那些记录，那些像纪录片呐，包括书籍啊，来了解到。那么说到，其实在古代呢，还有一种专门的官员叫史官，是皇帝身边负责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员。最开始呢，是皇帝时代有史官哈，只是那个时候的史官呢，他连一个职权也都不完善，到了周朝，这个官职才算真正的完备了。史官呢，在史学当中一向被强调气节，就是你一定要是刚正不阿的，那完全是特别理性的角度才能去写下来那些非常非常真实的历史存在。比如说战国时期的这个齐庄公啊，你要知道齐国的史官呢，当时有原原本本的写下齐庄公被杀的这件事情，但是呢就被这个所谓现在的领导嘛，要求史官你必须要改写，不可以，并且用武力来威逼这些史官改写，但是史官们从不肯改写。那么后来在杀了很多名史官之后啊，最终放弃了让史官们改写历史的事情。那在我们国家呢，最著名的史官就是太史公司马迁，他所著的《史记》也是被大文豪鲁迅称赞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以前在学校的时候，大家一定都学过哈。哎，《史记》我都记得好久没有看过了，什么时候可以把它翻出来看一看哈？那么除了史官呢，还有一些是百姓们了解天下事的重要来源，就是小说家了。小说家是先秦百家之一啊，虽然自成一家，往往被认为是不入流的，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平时所见所闻写在书本上。一般而言，他们可能出身并不高，大多呢是一些小官家庭，而后世的野史呢，也多是他们来搜集或者是所谓写下编造的。那么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明清时期的小说啊，最为出名了，有四大名著、五大奇书，其中呢《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些书呢，往往在他修改的故事情节当中也会包含着一些历史经典和故事的。在我们这个信息发达的时代，《三国演义》呢也几乎是大部分人对三国认识的一个源头了，对不对？而那个信息封闭的古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其实呢，古代除了这个怎么讲呢，这些小说家写的一些内容之外，其实也还有报社和报纸的。古代的报纸是有认为从汉朝开始有的，那么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包括后来其实还有说书人这样的存在啊，我们留在节目最后一块的时候再为大家好好的来说。

来自于张杰这首《听》，继续正在直播的《爱上国风》，我是文飞。刚刚我们说到了古代的老百姓，他们是怎么知道天下大事的哈？其实古代也有报纸，然后呢，再往后的一些年代呢，大家都是通过之前朝代的史官所记录下来的一些内容，了解到前朝的事情啊，更久远的事情啊，然后呢，还有小说家会写一些小说等等哈。当然，古代的报纸呢是认为从汉朝开始的，在汉朝的时候呢，大汉的皇帝需要收集那些在汉周边的一些信息。就需要人去收集记录，而这种记录呢，就成了一种只有官员和皇帝可以看的报纸。后来唐代呢，就有了所有人都可以看的报纸了。所以当时也认为啊，中国报纸起源就在于唐朝，就真正的广泛起来了。那么唐朝最开始的报纸呢，起源于唐玄宗时期，那时候没有印刷啊，只是通过一名姓孙的人去写，然后呢卖给一些人。当然唐代也有公文书了，就专门下发给别人看的，其实也算是一种报纸的形式。当然口口相传呢，也是古人最广泛的信息传播方式啦，包括后来还有这个说书人等等哈。所以其实也不要觉得古代信息就那么闭塞，大家想知道的事情也挺容易能够知道的。哎呀，好想真的穿越到古代去体会一下古代的生活哈。不过怎么说呢，做梦吧。在梦里可以达成哈，不过我们今天也可以通过回答问题获得我们的基金奖励，这可不是梦。在傍晚的5:55即将要结束今天的节目的时候呢，要来公布一下今天问题的正确答案。我们说到啊，诸葛亮他在出山之前呢，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了解天下大事的呢？真的有很多很多方式了。其实主要我们讲到的是三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通过熟人，第二个呢就是一些老百姓的说唱民谣口口相传了解到的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口号还有一些布告啊等等哈所知道一些讯息。当然也别忘了继续通过听节目来了解各种讯息。好喽，今天的爱上国风就要跟你说再见啦。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title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

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着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

愿意啊，这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拢。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贺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这也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九八五二幺幺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英语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4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6: 第5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19: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6: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0: 今天接过传承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1: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2: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4: 另外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5: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绎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4: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23: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4: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5: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24: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26: 往后面到，
24: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3: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营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 IOI 2026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8: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9: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7: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0: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7: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13: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7: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纳世荣，
8: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一家人全部遇难。 黎巴嫩卫生部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七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三名儿童和两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2: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1: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106.1 106.1，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宁夏广播电视台，
1: 宁夏广播电视台，
0: 宁夏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强调要对标对表，精耕细作，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李亦飞主持并讲话。
2: 银川市办好富民增收稳新时势，以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
1: 老街巷里的怀旧小店用旧物件做起新生意，怀旧情绪驱动消费新趋势。
2: 第四个全国生态日，宁夏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1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暨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党委党的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围绕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进行导学解读，传达中央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汇报等。自治区党委书记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持续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对标对表，精耕细作，实事求是，担当尽责，抓好中央规划和政策落地落实，一体推进学查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凝心聚力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会议指出，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把中央“十五五”规划、国家专项规划、存量增量政策结合起来，一体把握，融会贯通，落实“四稳”要求，因地制宜，谋时谋细，我区相关专项规划转化为可落地的重大战略任务、重大政策举措、重大改革事项、重大工程项目。要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聚力推动特色优势产业研练、补练、强练、集约集群发展，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促进文体建旅商融合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宁夏优势、具有较强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打造全国重要产业基地。要注重同频共振、协同发力，分层分段宣传解读中央规划和政策，做好我区相关规划政策文件一致性评估，加强落实情况跟踪督办，充分释放规划和政策效能。会议指出，要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重要指示精神，紧紧围绕学习教育总要求，压实责任链条，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主题，深化学习研讨，紧盯问题，深化整改落实，着眼标本兼治，深化制度建设，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提振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要牢牢把握机关党建正确政治方向，加力推进机关党的政治建设，持续提升机关党组织政治引领力、服务保障力、创新驱动力、基层组织力、制度执行力，建强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队伍，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以高质量党建赋能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会议、党委生态文明建设领导小组会议召开，研究宁夏科技创新、美丽宁夏建设“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央地协同、东西部科技合作，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推进科创平台建设和高层次人才引入，健全产学研深度协同创新机制，整合资源力量，联合开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 以科技创新赋能特色产业，提质增效。要坚决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建设使命任务，坚守一河三山改革发展基准线，更大力度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绿色低碳转型、生态保护修复，全面彻底整改生态环境问题，加快建设天蓝地绿水美的美丽宁夏，筑牢西北地区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2: 今年以来，银川市聚焦富民增收、稳新实事，靶向施策多措并举，通过岗位安置、技能赋能、产销对接、科技助力协同发力，精准破解脱贫人口监测对象及农村群众增收难题，以实打实的惠民举措稳住群众收入，兜牢民生底线。请听报道。
3: 近日，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干部入户走访，为村民徐兴明送去好消息。他申请的6000元养殖补贴已审批到位。此前，徐兴明因突发疾病丧失劳动能力，村里在常态化排查中及时掌握情况，将其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村民徐兴明：
4: 只要是能享受各种补贴，这些领导都下来做工作，都给我们享受到了。我感觉这共产党政策确实好。
3: 贺兰县红广镇高荣村党支部副书记王丽：
5: 接下来我们还给他申请了这个低保，现在目前正在审核当中，还给他申请了一个公益性岗位，这个资金有个接近2000块钱。
3: 徐兴明家的变化是银川市富民增收稳新实事落地见效的生动缩影。今年银川市聚焦脱贫人口监测对象等重点群体，持续开发乡村公益性岗位。截至目前，全市公益性岗位已安置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2554人。在岗位稳收的基础上，银川市还广泛开展科技助农活动。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实施的北方大口黑鸬钢棚塘三级接力高效健康养殖技术示范推广项目，是今年全市20个科技特派员项目之一，实现当年投苗当年上市增收。银川市聚盛堂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高新：
6: 在我们北方地区探索一个新的一个养殖模式，并且呢，然后我们通过我们自己的一个实验，整个养殖生长周期的话会缩短在半年乃至一年，然后整个的成本的话会下降30%-40%。
3: 今年银川市安排专项资金，聚力打造福仙农业、顺昌亚麻、绿色世纪农业三个标准化以工代训基地，搭建培训加就业加增收一体化平台，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群体提供定制化技能实训，推动劳动力就地就近稳定就业。同时安排200万元专项创新创业资金，落地实施27个农业创新创业赋能项目，以科技创新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持续激活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8月11号至14号，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带领部分自治区政协委员在西吉县、庞阳县调研困难学生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走访慰问困难学生、困境儿童，参加公益捐赠活动。请听报道。
3: 8月12号，陈庸一行来到西吉县吉强镇、兴平乡、镇湖乡10个村组小区，深入10户困难大学新生家庭，详细了解各项助学政策落实情况及家庭收支状况，和当地干部逐项梳理各类兜底保障措施，协商解决问题，鼓励他们胸怀理想，勤学奋进，学成之后回报乡子，传递温暖。由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93学社宁夏区委会、明日之星教育基金会发起的同心科创逐梦前行公益捐赠活动当日在西吉县举行，为全区22个县区捐赠价值1100余万元的智慧教学物资，并向西吉县50名困难大学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经自治区政协推动，中国林业生态发展促进会健康边疆行儿童先心病义诊筛查救治及公益捐赠活动于8月13号在彭阳县启动。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专家将先后在彭阳、西吉开展义诊筛查救治。宁夏银行及北京爱心人士刘新泽分别为彭阳县148名困境儿童捐赠专项基金15万元，为13名困难高中新生每人捐赠3000元助学金。 调研组看望来宁义诊专家及在彭阳县开展送医下基层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的自治区人民医院医务人员，深入彭阳县古城、城阳、白阳、新集等四个乡镇49个村组小区、67户困难学生和病残孤儿及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家中，了解家庭收支、看病吃药、上学开销等情况，现场会商病残人员用药指导、诊疗方案。陈勇说，要紧盯困难学生、困境儿童急难筹盼，落实各项保障政策，统筹解决共性问题，一户一策解决个性难题，立足政协职能，广泛链接资源，汇聚爱心力量，助力孩子们安心求学、健康成长。自治区政协副主席马秀珍、杨淑丽分别参加。
2: 这几年我们身边的许多老街巷里陆续涌现出了一些怀旧小店，他们卖的是旧物，做的却是新生意。人们为什么愿意为一件古着买单？它的背后藏着怎样的消费逻辑？持续生长的动力又从何而来？今天我们走进银川的老街巷，一探究竟。请听报道。
1: 记者来到位于银川市兴庆区明德巷的拼布缝纫自习室，墙上挂满色彩斑斓的拼布壁饰，店主江丽丽正在指导学员制作饰品。
7: 它需要顺时针转，不能逆时针转。
8: 顺时针。
7: 嗯。
8: 顺时针是。
7: 往你怀里转。
8: 这边。
7: 往你怀里转。
1: 拼布缝纫自习室店长江丽丽。
7: 大家都好像对我开了这个小店，感觉特别期待。现在有几十个人都已经开始预约了，就期待着我赶紧把这个课程表、价目表都出来。
1: 在此之前，江丽丽还是一位全职妈妈，在家里做了10多年缝纫。如今孩子大了，她也舍不得扔下这门手艺，于是就在明德巷开了这间拼布自习室。江丽丽发现，大家愿意为一针一线买单，买的不是一块布、一个成品，而是藏在

0: 在旧里的那份久违的专注与温暖。拼布缝纫自习室店长江丽丽
1: 仍可能是会怀旧的那种感觉，会怀念我们七八十年代的时候仍和人接触的时候那种比较真诚比较温暖一点的东西。
0: 怀旧从来不是年龄的标配。在银川市新庆区自强巷深处，一家叫他满百货的小店正用年轻人的方式诠释着复古。推开门，千禧风的彩色发卡、中古小包和古着衣裙摆满货架。他满百货主理人郝紫薇：
2: 我们三个字在哪儿开，然后好，那我们就想个店名吧。我突然想到他满不错，就是他满酷的，他满有趣的，她蛮美丽的，女孩可以万千模样，不用去定义这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叫她蛮，然后一下就觉得哦，这个对了，这个味儿就对了。
0: 这家店是三个1996年出生的女孩一起开的，店里的衣服饰品全是孤品，年轻人迷恋复古潮流，图的就是这份独一无二。顾客李女士：
3: 啊，我自己也有买过很多那种古着的东西。觉得自己比较合适一些，然后再加上比较喜欢这老年代的东西，比较喜欢收藏一些。
0: 他满百货主理人郝紫薇：
2: 我就是希望就是大家有各个不同的这种想法，然后有不同态度的年轻人，然后在这个西边，然后多点小店，然后我们就可以作为一个业态，还是我们这块能多元一点。
0: 两家小店虽路径不同，但指向同一个市场逻辑。怀旧消费的本质是用情感为商品重新定价，一旦物品被赋予年代感或唯一性，消费者便愿意为其买单。如今银川市新庆区已经完成了鼓楼北街、宗木巷、自强巷等五条特色街巷的微改造精提升，老街巷的肌理被保留下来，恰好为怀旧消费提供了最适宜的土壤。当一座城市的街巷愿意为这些老事物留出空间，这场由怀旧情绪驱动的消费新趋势自然变成了一门真金白银的好生意。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全区各地推出形式多样、贴近百姓生活的实践体验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涵养生态道德，让生态文明价值观念深入人心。请听报道。
4: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的现场，在海宝公园的莲花广场呢，本次活动一共设置有三个板块，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成果的展览展示区。可以看到呢，在我身旁的展板上面集中展示了宁夏近年来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当中一个个具体的举措和一个个生动的成果。
5: 你们感受到身边的生态的这个变化是什么样子的？
6: 就是生态变啊的更好了，植物变得更茂盛、更绿这些。嗯，
7: 湖里边鱼更多了，大家都在去保护环境。
8: 很直观的就是我们的树多了，我们森林覆盖率在提升。
4: 生态文明持续向好，不仅要让我们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咱老百姓的餐桌上。在我身旁的生态市集，此时此刻看围满了老百姓，大家正在分享着收获的喜悦。
9: 你好，
5: 我看你刚才下了一单，也是在分享这个生态环境改善的这个成果是吗？
9: 是的是的，今天正好遇上了，非常幸运，然后看到这么多新鲜的蔬果什么的，我就买一点回去尝一下。
10: 本次全国生态日宁夏主场活动通过实景展示、互动体验等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大力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理念和消费方式，推动形成人人事事时时处处崇尚生态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碳减排处一级主任科员王朝辉：
11: 在活动现场，我们看到市民群众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很强烈，恰逢今天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为活动增添了浓厚的法治色彩。希望通过今天的活动进一步凝聚共识，让绿色成为中国现代化宁夏实践最鲜明、最厚重、最坚实的底色。
10: 本台消息，8月15号，青春会思路携手向未来2026宁夏国际青年友谊营在宁夏美术馆开营，近80名国内外青年将用6天时间深入银川、石嘴山、吴中三地开展系列交流活动。
12: 来自韩国、加拿大、格鲁吉亚等9个国家、13个地区的优秀青年代表今天相聚宁夏，青年代表们在

0: 中外人文交流和国际友城地方关系发展注入了青春动能。本台消息，8月14号，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教育厅等10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宁夏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在中宁启幕。活动以打造终身学习高地、展示全民学习风采、提供优质服务体验为目标，全力营造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社会氛围。活动公布了2026年全区百姓学习之星和终身学习品牌项目，获奖代表分享了学习带来的蜕变。灵武市精英农牧专业合作社总经理蒙文英：
1: 作为一名退役军人，我始终记得军营里的准则，不学就会落后，情志就会掉队。
0: 活动中，参会代表先后到中宁县大战场镇特教学校第五小学实地观摩，学习助农主播孵化、特殊教育育人、乡村混合式等鲜活案例。中宁县教育体育局副局长蒋永刚：
2: 我们将持续完善县乡村三级网络，做强中宁特色品牌，为建设学习社会、学习大国贡献力量。
3: 跨越山海，星空为证。8月12号晚，闽宁两地青少年相聚盐池哈巴湖，共赴英仙座流星雨之约。这场浪漫星空观测活动背后，是30年来无数支教老师跨越千里送来星光与梦想，让大山里的孩子抬头望见更辽阔的世界。请听报道。
4: 2025年8月，陈华彪老师随第三批福建省教育人才组团式帮扶团队来到了红四补罗山中学支教。听说陈老师天文课上的特别好，红四补区特地为他准备了一份礼物。
5: 他们说，我们准备一笔资金来建一个天文台，借您的手教这里的孩子看星星。
6: 你知道吗？很多科学家就是因为一次仰望星空，就种下了一颗探索宇宙的种子。
4: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陈老师开设了天文社团，吸引了很多孩子。在这里，孩子们知道了星星的名字，学会了使用天文望远镜，看到了书本里看不到的风景。
7: 其实我觉得我过去的时候是一个很无趣的人，
8: 我以前就想考上大学，考出去，然后去追求美好的生活。但是我现在发现，其实美好的生活往往就在我们身边。
6: 宁夏被称作是星星的故乡，跟这个蓝天就有关系。
4: 8月12号是观测英仙座流星雨的最佳时期，福建省泉州一中的孩子们特地来到了宁夏，星星的故乡。
9: 我们来站在湖边欣赏一下美丽的哈巴湖，这边的地势非常的什么平坦开阔，几乎没有很高大的山阻挡你们看星星，所以今天晚上我相信肯定对大家来讲是一个一辈子非常难忘的星空盛宴。
10: 看多了感觉有幻觉，我感觉这星星都在动。
11: 我也是。
12: 哇，那边我举一个，
4: 你觉得星星离我们远吗？
13: 还是比较远的，因为在福建的话，我们虽然说有很好的设备，而且我也学了一些地理的知识，但是因为福建即使晚上的话也是处于一种多云的状态，所以也很难去观察到大片大片的星空。
4: 你觉得宁夏离你远吗？
14: 之前觉得远，但是来到宁夏之后，和这边同学仰望同一片星空，就觉得宁夏其实不是很远很近。
4: 你觉得福建离我们远吗？
15: 其实不远，因为在我们班就是我们的地理老师陈老师，他就是福建来的一个老师嘛。然后像八班的英语老师，像是1、2、3班，他们其中有一个班的一个老师也是这样，像是复读班16班呀、17班，他们的这个语文老师也是。然后还有我经常去人民医院呀，或者说中医院，就是挂号，有可能那个医生他就是福建来的，那很近，就感觉很就在我身边。
6: 明年的春节前我就要回福建去继续在那边传教，所以我们聚在一起，我们是一团火，对不对？
16: 对。
6: 但是接下去我们怎么样呢？到各个大学里面去，我们可以在对可以到不同的地方去搞天文科普，我们聚是一团火，善是满天星。
17: 人在遥远的银河之外，我们用手触摸不到，
18: 星星一直在我的心底。
19: 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流星，也他们有些也许有可能会落在地球上，这个可能是星星带给我们的礼物。
0: 本台消息， 8月15号，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建。

0: 健康研究院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与应用重点实验室宁夏实验室在银川经开区正式揭牌，填补宁夏儿童数字健康脊柱畸形大数据研究领域空白。赣江拓新康恒数字健康研究院目前已联合银川市妇幼保健院、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完成近万例筛查数据积累。
1: 本台消息，八月十三号，石嘴山市举办党课开讲了微党课大赛，来自全市多个领域的十一组参赛选手以小故事阐明大道理，以小案例诠释大情怀，以赛促学，以学促行，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强化责任担当。
2: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张岩、荣晓明，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张磊，值班主任宋涛、哈新军，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4: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5: 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1: 思想田野播出，从蜀地灵光看西夏灵的破壁与活化。理论热评，关注西夏灵1周年，不止于数据翻倍。实践回响，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发生的深刻变化。
6: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推动文物活化利用，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守护好、传承好、展示好中华文明优秀成果。2025年7月11号，西夏陵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一年后的今天，当三星堆的青铜瑰宝跨越千里来到西夏陵，一场古蜀文明与西夏文明的深度对话就此展开。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西夏陵博物馆，一探这场跨越千里的文明邂逅。
7: 记者马静，当三星堆遇上西夏陵，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又是否会带火宁夏文旅呢？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作为宁夏首个世界文化遗产，又交出了怎样的成绩单呢？今天我们就一探究竟。2026年7月，蜀地灵光朔方奇今，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在西夏陵博物馆正式拉开帷幕。175件套，近200件文物，跨越千里，从四川来到宁夏。教科书里的文物第一次集中展现在宁夏人民面前。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8: 这件青铜人头像呢，出土于三星堆遗址的8号祭祀坑，高鼻阔耳，宽额长耳，洋溢着浓郁的阳刚之美。其实当时在出土的时候，它是有彩绘的，就跟咱们兵马俑一样。
9: 是，
8: 对，因为这些颜料都是有机质嘛，就是一出土它
9: 接触了空气，
8: 哎，对对对，它就氧化了。
7: 展厅里两种审美体系形成鲜明对照，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铜人像想象力天马行空，承载的是古蜀先民沟通天地、祭祀神灵的精神信仰，而西夏本土文物则扎根西北农牧交融的生产生活，器形实用，纹饰质朴，透着塞上大地的沧桑和坚韧。天马行空与脚踏实地同框，构成了一幅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剪影。这样难得一遇的观展机会，也吸引了各地游客专程奔赴西夏陵。宁夏游客王苗苗，
10: 刚还跟我说足不出户的，相当于四舍五入到四川了，一举两得吧。我觉得花一份钱能看到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7: 河北游客江雨晴，
9: 西夏陵这些大多都是一些瓷器什么的，而这些三星堆的呢，都是一些面具、人像什么的。
7: 看似一场简单的文物展览，背后却是一波三折的破冰之旅。三星堆文物海内外热度持续飙升，同期国家博物馆正举办大型三星堆专题展，文物外界名额极度稀缺，想促成跨省联展难度可想而知。记者马静，
11: 听说当时是三顾茅庐啊。
7: 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11: 我们先后去了三批人，三星堆博物馆、金沙遗址博物馆，还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都去了。就我们的文物的，就是展出的时间、文物展出的数量，包括具体的文物清单，还有运输方案、布展方案，都做了详细的这种沟通和洽谈，才把这个展览最后，策展成功吧。
7: 这场文物展迅速成了流量入口。去年七月，西夏陵全月游客刚过10万人次，而今年七月仅中下旬游客量就已突破18万，同比增幅接近80%。但这份跃升绝非仅靠三星堆的 IP 热度，它是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系统推进保护与活化的必然结果。银川西夏陵管理处副主任杨瑞。
12: 在文物管护上，我们建成全天候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常态化开展夯土遗址病态处理，启动珍贵文物的数字化采集、金属文物的修复项目，编制气候变化防御规划、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行动计划，实现遗产从过去的抢救性保护转向预防性精细化保护。
7: 保护是根基，活化是出路。西夏陵积极践行总书记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重要论述，在科技赋能上下足功夫，通过 VR 沉浸式体验，让更多游客可以看见这段历史。游客白英姿，
13: 仿佛就是置身到这个西夏文化里，中间有好几次文物显现出来，还有点点小感动，就感觉非常的震撼。
14: 相比于在博物馆里面就是光看那些展品，
7: 学生白子萌，
14: 这里面的这个让我离这个文物感觉距离更近了，感觉文物也是那种立体的，了解也更深刻。
7: 与此同时，景区不断创新轻量化、年轻化的文化表达，西夏乐集、情景式演绎、千余种特色文创、葡萄酒品鉴等新业态，消解了厚重历史与游客之间的隔阂。银川西夏陵文旅公司市场部部长陈小旭，
15: 那我们在今年春节呢上新的西夏乐集情景式演绎效果非常好，我们春节的同比人数要比同期增长了近10倍，也希望大家通过这些轻量化年轻化的方式能够更了解西夏陵，了解西夏历史文化，了解这近200年的一个历史。
7: 一系列创新举措最终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文旅成绩单。申遗成功1周年以来，景区接待游客突破100万人次，2026年上半年同比增长102%，春节期间游客接待量更是同比飙升931%。西夏陵用短短1年时间完成了从学术遗产到大众记忆的华丽转身。记者马静。
6: 三星堆文物来到宁夏是短期流量，更是长期文化对话。申遗成功1周年，不只是景区设施游览体验的改变，更是宁夏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的生动实践。从独守戈壁的千年王陵到全国游客奔赴的文化地标，西夏陵的蝶变告诉我们，只要打通地域壁垒，创新表达形式，就能跳出地域局限，成为解读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鲜活窗口。西夏陵申遗成功1周年，三星堆特展带来人流翻倍，数据确实好看，但如果只盯着游客涨了多少，就把这事儿看浅了。数据是表象，而背后最根本的变化是观念换了赛道。过去我们对文化遗产骨子里是动存式思维，怕坏了就少让人碰，怕丢了就锁进柜子里，说是保护，实际上变成了隔离。遗产保住了，但和老百姓之间就隔起了一道无形的心理围墙。西夏陵这次主动把这堵墙推倒了， VR 沉浸式体验、实景演绎、 NPC 互动轮番上马，这背后是观念翻转。遗产不是供起来的，而是给人看的。保护的目的不是封存成标本，而是让它进入到公共生活，与当代人产生情感连接。更深一层看，这种转变的核心是以人为中心。过去管遗产盯的是土是墙，现在管的是人和遗产的关系。监测平台数字化采集，保护的不只是遗址本身，更是公众接触遗产的安全边界。立法画红线，在管住与放开之间找黄金分割点。说白了，治理逻辑正从冷冰冰的管物转向了有温度的服务人。这次三星堆特展的引进是格局上的破壁，西夏陵正从一个地方性遗址开始变成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一个新入口，让不同文化在同一空间对话，这就是西夏陵周年考最硬核的成绩单。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正在发生哪些深刻变化？来看三条快讯。
16: 2026年7月11号，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落地实施，这是宁夏首项世界文化遗产专属地方法规，遗产区、缓冲区双层红线管控，夯土林种、陪葬墓、古代防洪遗址、周边原生地貌全部纳入保护范畴。盐池县四道谷长城横亘千年，却饱受风沙雨水侵蚀，当地文物普查团队启用高精度定位无人机航拍、遗址三维扫描全套数字化设备，为每一处烽火台、城墙墙体建立独立三维数字档案，长城遗址实现精准档案留存。中宁县黄杨古落500多年历史沉淀，夯土民居、岩画遗存、前边民俗、蒿子面非遗资源丰厚，村民就地开工房、万农家乐，静态保护转变沉浸体验，古村落既守住了根，也闯出了乡村振兴的新路。
6: 千年文脉薪火相传，当法治的刚性、科技的精度、人文的温度交织在一起，当保护的理念从政府主导走向全民自觉，宁夏的文化遗产便不只是历史的遗存，而是流淌在当下、指向未来的文化河流。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5: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17: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带您回顾这一周。
18: 8月11号，李一飞到红色堡区同心县调研，强调要学习运用好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两化一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以正确政绩观优邦扶兴产业惠民生保安全，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群众。8月13号，李一飞、张宇普在银川会见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李乐成，感谢工业和信息化部长期以来给予宁夏的大力支持。今年以来，宁夏电网外送电量持续攀升，上半年累计外送电量达499.96亿千瓦时，同比增加32.42亿千瓦时，创历史新高。宁夏近日出台自治区民营经济促进条例，围绕公平竞争、要素支持、经营主体培育等7章内容，固化惠企政策，破解发展堵点，稳定市场预期，为宁夏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法治根基。条例将于今年11月1号起正式实施。8月28号到30号，2026宁夏养老服务业博览会将在银川国际会展中心举办。自治区扫黑办、自治区公安厅扫黑办8月12号联合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治安稳定。 银川至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8月10号正式开通，宁夏又添一条连通西北内陆湾区枢纽与南洋门户的重要航线。

0: 雪体联2025至2026全国大学生排球联赛高职高专组日前在青龙峡市黄河奥体中心举行，来自全国23所高校的272名排球健儿展开角逐。
1: 暑期天气炎热，群众涉水活动迎来高峰。今天的一周试点聚焦水域安全，展开一场深层对话。近日，灵武市少年勇救落水女童，银川赵家湖公园众人接力救起落水青年，两起事件接连引发了人们的关注。那么，在大家感动于青春担当与医者仁心的同时，我们更要用这些真实的案例警示公众，溺水仍是暑期安全的头号杀手，一定要牢记远离危险水域。
2: 近日，在灵武市梧桐树乡史家豪村，灵武六中学生高家帅凭借冷静果敢的反应，成功救起一名落入水区的4岁女童，用青春善举传递满满的正能量。救人学生高家帅
3: 回来看的时候，那个小孩子来正好就是把那个头就冒出来了，冒出来然后呢就喝了一口水，然后我一看不对劲，然后呢取水也高，然后呢站在这个渠边呢，我感觉应该是就是抓不到别那个手，然后呢就往前看有没有啥地方能把它拉上来，然后呢往前一撇，看这边有两个木头搭的桥呢，然后呢位置刚刚好，就站在中间，等它飘过来的时候就一把拽住别手就给它拉上来。
2: 8月5号，灵武市教育体育局授予高家帅见义勇为青年学子称号，以表彰他在危急时刻勇救落水女童的感人事迹。就在几天前，银川市赵家湖也开展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救援，参与救人者杨帅：
4: 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穿着衣服穿着裤子当时跳下去了，结果就那个落水的就把我抱了，我俩就往水里面撑，就硬撑开了，我上来了，但是我下去时候他已经沉底了，没找见人，我就又上来了，然后正好水里面冒大气泡，我又是从那个位置又一手插下去。
2: 凭借水面气泡锁定落水青年的准确位置后，杨帅拼尽全力将人拖到湖边石阶上。此时青年已失去自主呼吸，情况十分危急。恰巧在湖边散步的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闻讯赶来，第一时间投入了紧急救援。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副主任医师王丽：
5: 完了以后吧，可能就出于那种医生的本能吧，还有那种职责所在，我就转身过去，然后就给他做了心肺复苏，那是也就是暂时的缺氧，也就是那个心跳停止。很快这个孩子就呼吸心跳就恢复了，意识也恢复了。
1: 这两起事件最终虽然都以被救者平安、施救者获得赞誉收尾，但这样的幸运不会每次都降临，舆论更不能止于点赞。我们要反思的是，两起事件暴露出人们在水域安全、设施管护、日常警示教育、全民风险意识上存在的短板。水域安全防大于救。入夏以来，宁夏消防救援部门常态化开展了救援演练，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记者朱晶：
6: 我现在是在银川市唐莱渠边，那这一片水域呢正在进行救援的演练，那驾驶着舟艇的救援人员呢在快速的靠近落水者的时候抓紧他们的双手，同时快速的转圈让船的一侧倾斜，便于落水者更快的进入舱内。这种救援的方式就叫做离心力救援，速度快一分近一尺，落水者生还的希望就多一分。
2: 唐莱渠里救援人员在水流湍急处协作进行活饵救援、抛绳包救援、个人自救等科目演练，并提醒广大市民不要擅自前往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追逐打闹、深水区试探，要远离回水口、排水口等危险区域，如需玩水可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如遇他人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要立即大声呼救并拨打110或119报警，要见义勇为更要见义智为，避免盲目下水遭遇拉拽引发连环溺亡。银川市消防救援支队金凤大队宁安南街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冉永矿：
7: 首先要大声呼救，在水里不要慌张，确保自己能够浮在水面上，然后其次向岸边呼救，救援的原则讲究是声抛滑游，可以用最基础的竹竿借助外力去救援，尽量避免下水救援。
2: 宁夏境内黄河干流引黄灌渠遍布城乡，水域安全一直是相关部门工作的重中之重。

0: 目前唐来渠在城市重点区段已配置救生圈、救生杆、警示标牌，重点线段已加装防护设施，但灌渠线路绵长，郊野乡村渠段点多线长，加之露天救生器材面临丢失、老化损耗等管护难题，部分点位救生设施仍存在现实缺口。
1: 前不久就有银川市民自费购买了100个救生圈，捐赠给社区，悬挂在唐来渠边。市民的自发捐赠是公共防护之外珍贵的社会补充，善举可贵，但民间爱心不能替代公共责任啊！这也提醒了各职能部门正视水域防护短板，持续优化救生设施布局，加大器材巡检补换力度，加大宣传力度， 把安全防护做在风险来临之前，只有守牢公共责任，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多方同向发力，才能织密织牢水域安全防护网，守护沿岸群众的岁岁平安。今天的一周纵横，我们来聚焦西海固文学现象。前不久，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了 宁夏作家季栋梁的《西海固笔记》获奖，这不仅是一部精品力作的荣誉佳冕，更是西海固文学现象再度走向全国视野的有力证明。西海固这片曾被唤作苦集甲天下的土地，如今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点亮了一盏独特的灯火。西海固文学现象以其独特的精神气质向世人昭示，
0: 文学的种子最能在贫瘠的土壤里扎下深根，精神的光芒最能在艰难的岁月中愈显璀璨。西海固的发展变迁彰显着中国扶贫的历史深度。宁夏作家季栋梁以原生态纪实手法创作的《西海固笔记》全书近30万字，从贫困根源到生态移民，从闽宁协作到产业覆盖，几乎涵盖了西海固脱贫攻坚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季栋梁用3年时间完成了40多次走访，写完了20多本笔记。他跑遍了西海固的山梁沟卯，碰上水就跟谁逛闲。
2: 办了几年了？9年了，10年了。
0: 就是这个，你说这周边土地是不是让人够疯的？
3: 流转了不？
2: 流转了，那这么肯定好一些吧？
0: 书名里的“笔记”二字也是季栋梁有意为之，他想记录下那些脱贫故事中具体的人。 季栋梁常说，时代即命运，西海固终于在2020年脱贫摘帽，这就是这个时代给西海固人的命运。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季栋梁，
2: 你能够感觉到就是脱贫攻坚和这个乡村振兴呢，它是无缝对接的，只要是走进西海固，你深入到西海固，你写出来的绝对不像以前满片都是苦难。最明显的变化就是以前都不愿意见人，
1: 对，因为觉得自己日子过得不如人嘛，现在去早早的就迎着你来了，然后呢，希望你到他家去转一转。西海固文学最动人的力量来自那些在命运重压下依然仰望星空的书写者。人口不足50万的西吉县是全国首个文学之乡，这里常年坚持写作的有1600多人，其中农民作家就有3-400人。 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几位西海固女性的代表，她们以笔为犁，以文为光，在柴米油盐的烟火日常里耕耘精神沃土，在命运的重压之下坚守文学初心，让平凡生命绽放坚韧微光。今年53岁的王对平是土生土长的西吉乡村妇女，7个月大时她因小儿麻痹症落下终身残疾。 8岁才入学的他，一本《射雕英雄传》为他打开了文学的窗口。自此，他笔耕不辍，20多本日记堆满炕头。他甚至常常在孩子作业本的反面伏案创作。数十年沉淀坚守，终于迎来蜕变。他的多篇小说、散文陆续刊发于《朔方》《新青年》等知名刊物，部分作品还在海外发表。西溪县吉祥镇龙王坝村民王对平，
2: 应该来说，文学就是 对人心灵上的一种沉淀，对灵魂上的净化，可以把自己的苦难已经完全放到外面了，从心灵上感觉到，日记不是个人的苦难。
0: 写作的路上与王对平同行的女性还有很多，
1: 2006年出生的刘奕雪，出生便与爱与文学为伴。这位患有先天性脑瘫的西籍姑娘，身体的缺憾从未困住她精神的成长。父亲那句“脚踏不到的地方，书却可以”的叮嘱，成为她的人生坐标。她用笔尖把自己稳稳地立在了世上，先后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了十多篇作品。西溪县特殊教育9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刘奕雪，
0: 我想是一个被爱包围着长大的孩子，是因为有他们的这种家里的这种爱和支持，才使我变得勇敢坚强。
1: 宁夏作协副主席、固原市文联副主席马金莲，
2: 西海固的文学底气来自千千万万扎根乡土的创作者，尤其以单小花、王对平、刘奕雪为代表的女性创作者格外动人。她们身处逆境，向阳而生，让西海固的文美有了最温暖、最坚韧的底色。
3: 纵观当代文坛，西海固文学现象的价值在于探索出一条扎根乡土、紧跟时代、服务人民的基层文学成长路径。它证明偏远乡土从不缺乏文学沃土。当创作者的视角跳出个人的局限，基层书写同样可以承载宏大主题，抵达思想深处，获得时代共鸣。而现实主义的底色、坚韧向上的气质、与时俱进的视野，正是西海固文学长盛不衰、持续出圈的核心密码。
1: 事实上，西海固文学的接力棒从未中断。从张贤亮三次斩获全国优秀中短篇小说奖，到石树清《清水里的刀子》，郭文斌《吉祥如意》，马金莲1987年的《江水和酸菜》先后斩获鲁迅文学奖，再到今天季栋梁以《报告文学》破圈，西海固作家始终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占有一席之地。在这片土地上，文学的种子还在生根发芽。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郭文斌，
4: 他能够主动地投身到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的现场，主动地展现我们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写出了时代的温度和时代的呼吸。
3: 土地可以贫瘠，心灵永远丰盈，这或许正是文学之于人类最本质的意义。期待西海固作家继续扎根山川大地，拥抱时代浪潮，在更续乡土文脉中拓宽创作格局，在记录乡村振兴中传递时代力量，让坚韧、质朴、新生、向上的西海固文学精神在新时代文坛持续绽放光彩。本期一周链接，我们将镜头对准昆虫馆。如果你蹲下来用1厘米的视角去看看世界，会看到什么呢？是叶子背面蚜虫的忙碌，还是甲虫振翅时的金属光泽？100多年前，法国作家法布尔在其作品《昆虫记》当中为我们记录了这一切。而今天，在宁夏昆虫馆里，科技与匠心正将这1厘米的微观世界变得清晰可触、生动可感。
1: 在银川有一座不起眼却内力深厚的小众场馆——宁夏昆虫馆。作为宁夏唯一的专业昆虫科普场馆，这里积攒了60多年的科研成果，馆藏昆虫标本达23万件，重点搜集保存了西北荒漠宁夏本土的特色昆虫资源。
3: 在这里，科普告别了只可远观的玻璃展柜，化作一场动手动脑的探索之旅。从主题展区参观、活体蜜蜂观测，到显微镜下的微观解密、手工制作标本模型，一条完整的研学链条把生物课啊直接搬进了科普展区。宁夏昆虫馆让科普既有意思更有意义。跳出宁夏看全国，现在的昆虫博物馆早已不是我们印象中的样子了，他们各有绝活，有的主打自然教育，有的变身文旅地标，让方寸展厅成为孩子们探索自然、拓展眼界的优质校外课堂。
1: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昆虫博物馆是国内首家公立专业昆虫馆，其瓢虫造型建筑辨识度极高， 150万份全球标本串联起亿万年演化史诗，户外蝴蝶园更可实时观测羽化全过程。中科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沈阳农业大学昆虫馆依托顶尖科研机构，以海量珍稀标本专业研究员讲解为核心，承接中小学综合实践课程，将实验室科研成果以大众易懂的科普内容呈现。北京自然昆虫博物馆打破传统分科布展思路，以鹰派、鸽派昆虫生存博弈构建故事化游览动线，巨型蝴蝶标本墙、昆虫古董珠宝展区融合自然审美，活体互动区让科普可触可感。宁波周遥昆虫博物馆以蝶形建筑呼应破茧成蝶寓意，时空隧道 3D 互动模屏、巨型切叶蚁生态缸打造奇幻观感，昆虫涂色、3D 打印模型等趣味互动，让青少年化身科普创作者。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背靠青城山，打造线上10亿像素数字标本馆，全球网友可云端观摩珍稀昆虫。
3: 立足本土，各展其长，而全球视野下的昆虫博物馆，则为我们展示了未来的更多可能性。他们打破橱窗界限，用互动体验来重构认知，用数字技术拓展边界，也在保护昆虫种群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多元参考。
1: 加拿大蒙特利尔昆虫馆打造昆虫视角迷宫，模拟复眼视觉与震动听觉，让游客从看虫变成当一回虫子。室内温度与户外授粉花园联动，实现展厅与生态的融合。英国伦敦格兰特动物博物馆推出 VR 黄蜂特展，以第一视角探秘蜂群社群。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所罗门昆虫馆用巨型蜂巢模型、电子显微镜可视化昆虫微观结构，角色扮演游戏让科普充满趣味性。土耳其伊斯帕尔塔昆虫博物馆立足高山珍稀蝶类，发起青少年野外种群监测公益项目，将科普转化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
3: 从一只小昆虫可窥见万千自然，昆虫博物馆是生物多样性的知识宝库，更是科学家精神落地生根的课堂。这些专注昆虫的微博物馆虽不是宏大的殿堂，却能点燃孩子们对自然的好奇，涵养的则是全社会崇尚科学的敬畏之心。始建于1959年的宁夏昆虫馆，在荒漠昆虫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孩子们在这里触摸蜂巢质地，折出纸蝉，从不起眼的昆虫身上发现了自然的壮观，从而激发我们走进科学，探索自然，敬畏自然，保护自然。这也正是特色博物馆的独特价值所在。
5: 好，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6: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艾特活动官方账号即可参赛，展现短视频创作实力，助力宁夏葡萄酒走向世界。以镜头为杯，成贺兰山风土，用视频为媒，送宁夏葡萄酒传奇。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期待您的佳作。
7: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 不够爽，一杯青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喝一杯青酸奶。

0: 升级瓶装啦！
1: 大口喝更过瘾，
2: 聚餐解腻来一瓶，
3: 追剧解馋来一瓶，
4: 出游快乐来一瓶，
0: 分享快乐就喝金和小黄袋，
1: 你不来一瓶？
5: 第四届全民阅读生动宁夏语言艺术展演报名正式启动了，
1: 不限年龄，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主持、演讲、朗诵等语言艺术，这里就有你展示的舞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
5: 报名方式非常简单，只需关注宁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报名，点击小程序，填写个人信息即可。
1: 晋级选手将作为嘉宾做客宁夏交广生动宁夏节目，音视频同步全网展示才艺，声无止境，音你不同，让我们以声为媒，共同期待您的加入。
6: 高油酸花生油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首先，我们一起来快速梳理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0: 8月13号，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上游来水量持续加大。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了溃口。经过昼夜的紧张施工，昨天晚上的8点29分，堤防溃口河龙外泄，河水被成功封堵。接下来，救援队伍将开展堤深加高、培厚、反滤层铺设与防渗闭气作业，进一步夯实堤防的整体结构，确保安全稳定。
1: 13号的10点左右，河南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一处农田排涝闸被冲毁，溃口宽度10余米。险情发生后，河南省先后组织专家和救援力量300余人，投入机械40台，全力抢险。昨晚11点56分，溃口成功合拢。
0: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的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黎巴嫩卫生部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4人死亡，17人受伤。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昨天晚上发布公告表示，15号清晨发生的印尼7.7级地震以及多次强余震已经造成了至少47人死亡。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了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此外，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6点54分和北京时间的今天0点25分，在印尼苏门答腊岛和印尼的突米尼湾又先后发生了6.8级地震和5.9级地震。
1: 当地时间15号下午，北京时间昨天夜里，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68人。津巴布韦政府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
0: 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北京时间昨天晚上的报道，当地时间的15号凌晨，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了5人受伤，而其中1人情况危急。截至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已有嫌疑人被捕。
1: 北京时间昨晚，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称，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造成包括1名作案嫌疑人在内的16人死亡的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
0: 英国《每日电讯报》15号报道显示，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水费改革方案，允许供水公司在干旱期间对消费者实施高峰定价，以期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居民的用水需求。目前，英国约3/4地区已经宣布进入干旱状态。
1: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的详细报道。
2: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